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4: 走进完美乡村，共享美好生活。完美乡村节目带奔跑吧第一书记节目现在开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省农业农村厅驻宿州市泗县丁湖镇向阳村的第一书记袁建。好，袁书记你好。
5: 主持人好。
4: 那同时呢，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向阳村党总支书记李胜。好，李书记你好。
6: 你好。
4: 好，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还是想和我们的袁书记去沟通和了解一下啊，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向阳村好不好？
5: 好的。我们向阳村呢，地处泗县的最南边，素有县南第一村的美誉。我们正好是位于五河和泗县的交界处。正好一条沱河呢，就把我们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我们的人口是1451户，5542人，其中党员呢是168人，贫困群众呢是126户，481人。经过历年的，我们从第七批的驻村工作队开始，从一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经过将近9年的接续帮扶。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完满的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然后呢，脱贫群众满意度也比较高，贫困发生率降至零，人民群众呢对我们的这个帮扶的工作呢满意度也比较高。然后从这个卫星图片上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村域的面积啊，就像一个玉如意一样，它其实是两头大，中间小。还带有一个比较优美的弧线，并不是那种纺锤形的形状，而是像哑铃形的形状，而是像玉如意一样，非常的优美。
4: 刚才我们袁书记介绍的，就是包括一些非常精确的数字啊，表达了对我们村的这个客观情况的了解。还有一些数字，我觉得是代表这些年做出的一些成绩和成就啊。刚才您也说了，咱们村子特别的美啊，像一个玉如玉一样。
5: 对。
4: 那您刚刚到村子里的第一印象，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跟你想象的之前是有一些落差吗？
5: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呢，我是在我第八批的时候在宁毕县，在隔壁的宁毕县已经驻村了3年。因为宁毕嘛，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的话，离泗县是很近的，所以皖北的农村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的。我去了之后呢，反正整体上来看吧，跟我所见到的，跟我第八批驻村的时候，基本上村子都是大同小异的，情况都差不多，
4: 就比较接近。
5: 对，都比较接近。
4: 就是对这一块你觉得你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对吧？
5: 可以说是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吧。
4: 那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即便是皖北的村子，很多都是像你说的大同小异，但是村子具体到村子之间，它肯定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5: 对。
4: 你感受到这个村跟你之前那些工作的村，它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有什么一些特殊性在吗？
5: 好。首先呢，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呢，就是这个村里面呢，村干部的班子，这个班子呢整体上非常的年轻，很有活力。
4: 多大年纪的都可以透露一下吗？
5: 平均年龄大概在，我估计平均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吧。
4: 80后的，对不对？
5: 对，80后。
4: 书记也是80后，对吗？
5: 也是80后。
4: 我们都是80后。
5: 对，都是80后。
4: 就是你觉得比较年轻的话，是对你的工作是有帮助，还是说它有一些阻碍的地方呢？
5: 应该讲是帮助比较大一点。因为都是同龄人嘛，我正好跟李书记也是同龄人，然后呢沟通起来很方便。 包括大家有很多事情的这种，包括村的这种发展啊，
6: 嗯，
5: 或者是这种产业的谋划呀，
6: 嗯，
5: 项目的谋划等等的，大家就是在一起的这个共同的语言比较多。
6: 啊，就是这样沟通起来成本更低一点。
5: 对对对。
6: 啊，相互之间更容易理解一点。
5: 对
7: 对。
6: 啊，袁书记，您当时在农业农村厅这一块，就是主要负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板块的业务工作呢？主要具体做的是什么工作？
5: 我们是在贫困监测信息中心。
6: 贫困监测信息中心。
5: 对，就是全省的这种，所有的贫困人口或者是监测人口这种数据，就是统计、汇总、分析。啊，研判之类的都在我们的那边。
6: 啊，难怪您开场的时候说到了，就是我们脱贫这一块着重说到了，就是为零啊。
5: 啊，对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底线任务。
6: 嗯嗯嗯，那您觉得就是您之前审厅工作的这个经历啊，然后包括之前的经验，就是能够给向阳村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变或者说变化呢？
5: 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首先应该在这种思想观念上面要进行转变。
6: 嗯，
5: 因为。像皖北农村啊，大家多少年来都是这种循环往复的，就是类似于比较重复类型的这种传统的农业农耕的这种文明，就导致大家的很多这种惯性思维比较强。尤其是这种你像在农业种植啊，在这种项目谋划等等，就是有的时候嘛，我们可能我跟李书记呢可能有一些谋划的东西，但是群众他们的接受程度，他们的这种种植习惯，对吧？包括它的种植的技术经验等等，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匮乏。所以啊，在这一块我觉得包括对于我跟李书记来讲，也包括其他的这些干部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挑战。
6: 嗯，就您觉得最大的困难还是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思想上的这个转变，
5: 对，
6: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5: 对，
6: 有很多他习惯了他原始的这个思维方式。
7: 对，
5: 对。
6: 那您觉得就是您跟其他系统的选派干部相比啊，就您觉得您自身有什么样的优势？因为我们也采访过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系统的，比如说也有您说的这个金融口的啊，派驻到这个村子里啊。那您这个是从金融，然后再到农业农村厅，然后再派驻到村子里，你觉得你跟他们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可能是在因为在之前从2017年开始我们进入到这个系统之后呢，然后经过长时间的在系统内的学习和工作，然后包括平时参与一些督查检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一线的工作，然后积攒了跟群众打交道，积攒了一些与农民相处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办法或者说是技巧，包括跟一些基层的这个农业农口的这些干部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在这一块，尤其是在针对贫困群众这一块，可能我们在一系列的工作当中呢，可能了解和接触的比较多，可能跟其他部门的人比起来呢，可能相对来讲要更熟悉一点，
6: 就情况掌握得更加全面一点，对于扶贫这一块。
5: 对吧？
6: 那咱们来到村子里之后呢，第一步开展的工作做的是什么呢？
5: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来了之后呢，我跟我的队员们，跟我村里面的两位同志们反复的在说，就是我们基层的干部，村里面的干部其实是党在村里面的代言人，是党在村里面的一个形象的体现。所以我说有很多时候，比如说群众来找你，不能嫌烦，不能嫌累，不能推脱绕。如果有人办得好的工作呢，办得好的任务必须立马给人办，如果办不好的话呢，就要最起码要给别人解释清楚，
6: 就及时给别人反馈。
5: 对，要
6: 给他们
5: 反馈。
6: 比如说老百姓问到一个问题，就石沉大海没有回复，对吧？
5: 对对对。
6: 就不管办得成办不成，还未来怎么样做，就最起码给别人一个交代，对吧？
5: 对对。
6: 那除了这方面呢？
5: 除了这方面，就是在工作制度上面呢，因为我们一楼现在都是党群服务中心了，都是大厅。我说这个有的时候群众来的时候呢，可能有工作人员临时有事儿，所以我想要设立一个 AB 岗，可能要好一点，就是最起码要能让群众来的时候要能找到人，要能问得上话。还能进得了门。
6: 就是我感受到了我们这边的工作，就是始终让老百姓觉得，哎，这咱们村子里有人在。
7: 对
6: 啊，他提出的诉求是有人可以去接受和采纳到的。
7: 对
5: 对。
6: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李书记啊，那我们作为党总支书记啊，就是我们怎么去配合我们李书记这一块的工作呢？
7: 是这样的，在 任何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乡村的产业发展和各项为民服务的一些各项工作，然后我们都是和我们村两委班子都是和工作队，包括尤其是袁书记，我们是充分的沟通，然后协商交换意见，意见达成统一过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分步实施。
6: 啊，那你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如果说有分歧的话，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7: 各有利弊吧。然后就是袁书记嘛，毕竟省厅来的。然后看的高度可和我们村干部呢，就是可能高度不一样，对吧？然后我有一些工作啊，比如说我更有的东西，可能说我采用的方法更接地气一点，或者是更比如说更适合农民的民情一点。袁书记呢，他的工作方法呢，可能就是更科学一点，或者更有效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在一起呢，就是充分的协商，然后再找到中间点，然后我们一起努力，是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6: 啊，其实我理解的是，就是你是在长期在一线的。
7: 对。
6: 那袁书记呢，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还结合政策呀、法规呀，这两者其实需要去结合的。
7: 对对对。
6: 啊，找到一个平衡点。
7: 对。
6: 我是这么理解的。那除了这些呢，就是你什么时候感受到，就是跟村子里老百姓没有隔阂了？
5: 要具体的事例的话，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一直都认为中国的群众是世界上最好的群众，尤其是我们皖北的群众非常的热情。他们那边的方言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如果你中午去走访或者晚上去走访
6: 吃饭
5: 下午的时候走访，他就会跟你说，哎，晚上搁这儿啊。搁这儿的意思就是你晚上或者中午搁这儿，就是在我家吃饭的意思。他们是非常热情，就是任何一个群众你去了之后他都会跟你说这句话。非常的热情，
6: 就感受到非常的纯真质朴的这种感觉。
5: 是的。
6: 那李书记，我还想问一下，咱们村子里听说还有个爱心超市，对吗？
7: 对。爱心超市呢，就是2018年我们就是农业农村厅开始对我们帮扶，然后也是借用了农业农村厅的一部分资金然后建立的。其实我感觉农业有了这个爱心超市呢，就是更好的去发动群众，让群众更好的去参与我们村级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现在村里面在搞积分制，对吧？我们在评选一些和睦邻里、好媳妇、好婆婆，或者是一些环境标兵户，或者是还有一些星级文明户。像这样的话，就让他们更好的去和，不是像以前就是村干部干，然后群众看，然后通过这个爱心超市这个事情呢，然后就是让他们有积分，通过不同的积分到超市去换东西，然后让群众他也参与到村里边打扫卫生啊，或者是搞一些其他的宣传啊，这样的话就更好的去服务于群众。
6: 对，就是通过这种奖励和机制的方式，能够更好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能够共同参与到这个美好乡村的建设当中。
7: 对对对。
6: 那接下来我们想聊的这一块就是关于对口优势这一块了。就你觉得如果说想要我们村子里面能够增收致富，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那我们在立足现有的资源的条件下，就是能够怎么办最大程度的优化这一块呢？
5: 就是在目前情况来讲的话，像皖北农村如果要想未来在产业方面有所发展的话呢，就是前期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产业发展谋划的一个方向。我跟李书记我们也多次商量，就是说像我们那个区域呢，因为你村子你整体的耕地面积也就10000多亩，然后如果你想发展一个产业的话呢，如果想走向其他的那种连片地区的大范围的农作物的规模化种植的话呢，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你的体量已经限制住你了。所以只能有两个方向，要么呢就是搞精品农业，就是在你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类别呀，你的附加值方面去考虑，要么呢你就做种业，就是给别人提供种子，要搞种子科学，要在这一块发展。我在想的话，未来我们可能要向这两个方面来想办法，来重点突破。我跟很多人介绍我们村子情况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惊讶，就说你皖北的这个农村怎么会有水稻呢？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皖北的传统的农作物就是小麦和玉米嘛，这是最多的。我原来在临碧的那个村呢，也是这种情况，它一年基本上就两种主要作物轮流着种，但是当我到了向阳村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它在同一个季节呢，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种作物在农田里面同时生长， 因为它这个地处呢，它这个土地特点呢，就是东北地势比较高一点啊，适合旱地作物，然后呢这个西南方向呢地势低一点，比较适合种这种水生的这种植物，所以非常的神奇。我跟他们包括李书记，我们私底下也开玩笑，我说我们这个地方是真正的皖北小江南。
6: 对，就是很有地域特色的。
5: 对，非常有地域特色。
6: 那你这边的水稻跟我们皖南的水稻相比，它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就你们吃起来？
5: 口感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水稻呢，它是鲜稻米的品种，
6: 啊，
5: 鲜稻米的品种的特点呢，就是，生长周期相对来讲短一点，然后呢，它的出饭率，就是你这个米煮好之后的出饭率要高一点，然后可能对农业有所了解的同志都知道，就是这种米呢，它这个淀粉的支链比较长，它呢这个口感呢比较糯一点，颜色呢是那种非常的白，
6: 非常的白，
5: 对，非常的
6: 糯，淀粉含量高一点，我大概能够感受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可能会有一点 QQ 的，有一点嚼劲的那种感觉，
7: 对，
6: 袁书记，那在具体的我们村民的增收支付这一块啊，我们到底想了哪些具体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产业发展得更好，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水稻这一块。
5: 这个同样的农产品，我们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牌。我想的呢，第一步呢，就是要把我们产品的这个品牌给做出来，就是在前两届工作队的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呢这个他们注册的这个新碧城的品牌，这个目前来讲呢，这个虽然说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呢这个圈子还是相对来讲小了一点，还是在我们这个县一级层面的，所以我们想的是下一步呢，我们准备跟省直的有关单位啊，能不能向他们请教怎样把这个品牌来给它扩大一下，就是包括一些农产品展销啊，或者是进这种商超之类的，来跟他们进行合作，来扩大我们的这种销售的范围。
6: 您刚刚说到是销售，那在于生产方面呢，就比如说我们批量化和机械化这一块。
5: 在机械化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第七批工作队购置了大量的这种农业的机械，包括第八批也进行了一些丰富，然后呢在我们现在拥有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农事服务的机械，插秧机，这个播种机，然后还有育秧的工厂等等，这些设备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善的，从我们自己生产经营的能力方面。

0: 这个领头雁啊。那对于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这一块，您是做了哪些呢？
1: 是这样的，作为村书记呢，这确实就是整个村子的领路人吧。
0: 嗯。
1: 然后对所有的事情呢，就是要亲力亲为，然后要敢先敢试。所以呢，对于皖北来说呢，可能就是最丰富的呢，就是广袤的土地。
0: 嗯。
1: 然后通过呢，就是把土地呢，就是在摸索，在土地上面就慢慢的摸索一些东西。现在不是在搞，我们现在你看，通过2018年以来，通过这几年的发展，然后我们村组建了一些叫社会化服务队伍，就是专门对农作物的叫耕种管收，一条龙的服务。然后到后来的，我们后来的又加的就是什么秸秆综合利用，就是到后来我们把秸秆这一块也考虑到了。对，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条龙，就是把收入，然后把就是老百姓，无论是种田大户还是老百姓的土地呢，就是我们能更好的服务，然后同时呢，也就增加农村，就是我们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是老百姓有实惠，我们村里面也有收入。
0: 嗯，对，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哎，我看到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还带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丁胡丝苗香米啊，
1: 对对对，
0: 这个
1: 丝苗香米呢，是我们二零二一年我们通过就是多方对比吧，然后我们选定了一个品种，就是泰国香米的一种，是在广州，应该是广州农科院研发出来的。后来呢，我们就通过十几种品种在一起试的时候，然后感觉这种品种在我们那个地方啊，就是生长出来米质就是鲜甜柔糯，
0: 就是它跟我们当地的这个
1: 比较好。
0: 哦，
1: 对，
0: 生长环境是最契合的。
1: 对，最契合的。你比如说我们那边的土壤环境啊，水源环境啊，对，都非常契合。然后呢，就是产量吧，也还非常可观。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品种。
0: 嗯嗯嗯。那它后来在我们村的这个发展啊，包括整个品牌的这个建立啊，
1: 嗯，
0: 后续是怎么样呢？包括销售这一块，
1: 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去推广。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在搞直播间，是吧？也在慢慢的把我们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推向更远的地方吧。
0: 啊哈。
1: 对。
0: 那说到这里，我还想问一下边书记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水稻产业的发展，尤其像我们这个大米这一块，听说你们也做过带货，对吗？
1: 对。
2: 我们在镇里面有一个直播间，我们也做过，我们村里面也搞过吧？
1: 对。
2: 对，村里面也有。
0: 你展开来说一说，就是村里面这个直播间，当时您播过吗？还是村里面直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村里面的直播间我没有播过，但是上次镇里面邀请我们到镇里去搞过一期，我们推广过一期，然后呢，这个。当时是以镇的名义来进行的直播，当时直播总共直播了有一个多小时，然后通过后台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效果还行，那也是第一次上的直播间。
0: 当时卖了多少吗？还记得这个数据吗？
2: 它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这边呢，这个因为在线上的渠道啊，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搭建好，包括我跟我们的村两委在商议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你比如说网上的这种店铺啊之类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搭建好。我们现在这个米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它现在属于一种订单种植，就是我们跟这个徽商银行，我们有一种意向的这个订单式的种植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暂时我们的产能啊，就是还没有扩大到线上，但是目前我们已经在搭建这个线上的平台了。
0: 嗯，就是我们目前主要还是对 B 单多一点。
2: 对啊，
0: 就是未来线上就对普通的大众这个渠道还要进一步的去完善。
1: 对，
0: 那一天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踏出了第一步啊。
1: 对。
0: 那我也想问到了，就是我们水稻产业的持续发展，就这一块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嗯，是这样的。
0: 嗯，
2: 就是我跟我们两委的同志商议，就是因为既然是水稻产业嘛，我们就要多研究研究别人是怎么干的啊，就是干得很好的那些地方，不管是省内省外，甚至是国外，你比如像日本，它的这个水稻产业就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要借鉴一下，学习一下别人是怎么搞的。然后呢，我们就跟这个省农科院那边联系了，跟那些专家也请教了这个事儿，然后就请那些专家看能不能给我们实地的，按照实际的这种气候呀、土壤啊这些情况，然后呢，给我们培育一个2到3个新的品种出来。

0: 就是最适宜我们那个地方的一个新的品种，这样的话呢，就可能能够扩大一点我们的这种产品的供给。
1: 嗯，就是说对于新产品的研发这一块，我们可以动用，就是利用我们本身的这个优势，请到更加专业的专家也好啊，或者说去外地学习也好，能够更加丰富品类。那我也想问一下李书记，就是我们袁书记驻村之后，你觉得我们水稻产业发展有哪些变化吗？
2: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的面积是肯定要扩大了很多。
1: 嗯，
2: 然后一开始吧，我们就是开始尝试我们推广的水稻的时候，然后就好像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村干部先带着种，然后第一年我们种多少，种了14亩地，
1: 嗯，
2: 然后第二年我们突破了由老百姓跟着我们干，然后包括机械化育插秧啊什么之类的跟着我们干的时候，当时我们第二年做到了100多亩，我们现在
1: 跨越式发展，
2: 对，
1: 发展
2: 我们现在是应该是到现在应该是突破400多亩，
1: 哇，那就是翻倍这样涨，
2: 对对对对对，
1: 就首先第一个产能和产量上是大幅度提升，
2: 对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些呢？
2: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成本，就是袁书记也说到，你看我们选优了一些品种，另外我们搞了机械化育插秧，对吧？然后一些科学的管理，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成本也降低了，他收入也增高了，是吧？
0: 对。
1: 对，但他人力成本大大降低了。
2: 对，人力成本降低了很多。
1: 那跟二位书记聊了这么多，也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两大战略是具体如何落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啊。那我也是特别想了解到，在我们实际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的硬件设施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就是在硬件的基础设施方面。

0: 一些断头路，一些这个该修的桥，或者是要该挖的沟，给它疏通一下。然后呢，就是像一些路灯啊什么的进行一些维修，包括这个灌溉工程，像这个新修的一个泛水站。
1: 对，就是一些基础路啊，就是咱们村子里的一些基础设施。那除此之外，具体到就比如说水稻产业这一块，然后我听说还有育秧工厂等等，对不对？
0: 对，
1: 这块也可以。
0: 今年呢，这个按照需要呢，我们把这个育秧工厂它这个门前的这个面积呢，门前的这种工作的这个面积也给它进行了一些硬化，包括接上了主路，然后呢，这个今年我们跟省里面是农垦集团嘛，
2: 对，
0: 跟他们签订了一些这种战略合作的意向，就是包括这个化肥啊这些供给之类的。然后呢，在技术方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两台大的这个农业的这个拖拉机，然后在这个育秧工作队伍建设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又吸收了一批新的，就是年轻的有实际的这个农业生产经验的一些同志进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来了。在以后在专业化这一块呢，可能要提升。
1: 专业化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啊。
0: 对。
1: 那到现在，袁书记的驻村工作已经逐渐的接近尾声了。就您自己来回想一下，复盘一下，你觉得当初的设想和愿望有没有达成，或者说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有待于进一步要实现的一些遗憾的地方呢？
0: 我觉得驻村工作呢，其实就是一个接力赛。从我们厅里面来讲呢，到我这一批的时候呢，等于是接了第三棒。我呢非常感谢前两届工作队给我们打好的这么坚实的基础，然后到了我这一批之后呢，就是我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李书记在一起共事，在一起工作，大家呢这个私底下的关系也非常好，在一起工作了两年，然后呢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包括这个村里面的其他的同事。我觉得作为一个村级产业来讲，要培育它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持续倾注心血和倾注精力的一件事儿，这个对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感悟和经验。我觉得在未来在乡村振兴政策继续衔接的这个前提下呢，我觉得还是要继续持续的发力，把这个产业呢继续给它推升做实，给它做大做强。
1: 就是说这个农业的发展它不是一朝一夕，它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二位对于向阳村的未来有怎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说愿景呢？
0: 我觉得未来的向阳村它一定是这样的一幅场景。就是我们的机械化的队伍呢会越来越专业，然后呢就是规模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这种农事服务呢会越来越多。我觉得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农民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来跟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水稻产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
1: 好，那李书记呢？
3: 作为村书记吧，就是有一种想法，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向阳村建设得更好，村民过得更幸福。
1: 好，言简意赅啊。
3: 对。
1: 好，我们也祝愿我们向阳村的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好。民族要振兴，乡村必振兴。守住耕地红线是基础，让乡亲们的生活富起来更是硬道理。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带领下，向阳村的老乡们从传统的种粮食到树品牌，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完美路径。在这里呢，我们也祝向阳村的明天更加美好。好，非常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奔跑吧第一书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3: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3: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5: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6: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7: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8: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9: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0: 越学中文越没问题，
11: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2: 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是星期五，农历6月初4。

0: 肉。
1: 好，今天呢已经是出伏的第三天，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头伏是10天，中伏是最热的20天，这个末伏呢也是10天，今年8月23号出伏。有很多关于伏天的谚语啊，叫伏天连阴，遍地黄金。就是伏天呢，如果不出现热伏汗，就是伏天如果是连阴天的话，遍地出黄金，就是对今年的作物的产量啊，就是有很好的帮助啊。但是伏天呢，往往是高温和干旱这个相辅相成，所以说叫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夏旱就是指这个高温天啊，我们农民朋友所说的这个伏旱，伏天的干旱。好，进入伏天呢，也是作物进入了生长最旺盛的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阶段。那么当前我省二代水稻、二代二化苗的防治进入了关键的时刻，希望农民朋友要参考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并及时的到田间观察，看看您的苗情长势。现在呢，大多都已经进入了防治的适宜期了，防期大致的防期啊，大致的时间上，二代二化苗在我省的防治时期是7月的中下旬到8月上旬，一代二化苗在安徽是5月底6月初，二代二化苗是主害带，因为这一代的二化苗，当前水稻的有效分裂已经形成，如果二化苗钻住进去，它钻住掉的就是一个有效分裂，一个有效分裂就代表着后面的一个有效穗，一个大穗子。所以二代二化苗的防控，这个防早不防迟，宁可早防几天，不要推迟几天。一代呢还可以防迟不防早，因为一代呢它刚开始分裂，它如果钻住掉了，它还可以继续生成分裂，但现在有效分裂已经形成，那我们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做好二代二化苗的防治。今年二代二化苗的防治，您准备用什么样的药呢？为什么说今年的二代二化苗特别难防呢？因为去年是暖冬，再加上这个秸秆浸烧、秸秆浅埋，导致虫源暴增。另外呢，一代没有防好，二代会更难搞。因为我们安徽省的桥梁田比较多，从南向北，它有早稻、有晚稻、有再生稻、有早中鲜、有油菜茶、有麦茶。这个栽培的方式呢，有直播、有移栽，就是田里桥梁田比较多。

要多，虫子不缺吃与喝，这就导致田里世代重叠，虫情复杂，老少三代同堂，有幼虫，有虫虫，有卵，还有天上飞的蛾子。所以大家在用药方面，你不能单用一种药，有人就单用氯冲苯甲酰胺，而且还是连用两次，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坚决不提倡的。因为氯冲苯甲酰胺本身它是一个好药，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它都是一个神药，是因为它既安全啊，又内吸，然后这个持效期又长，但是由于大家这么多年盲目的乱混滥用，导致在多地，像湖南、像江西、像安徽的沿江地区，对氯冲苯甲酰胺的虫子，对这个药的抗性指数在明显的上升，最高的抗性能达1000多倍。也就是说，在抗性比较重的地方，你打氯冲苯甲酰胺，就等于给虫子洗个澡，一点都不影响它。所以我们第一不能单用一种药啊，因为田里的虫态有幼虫，有大虫，有幼虫，有成虫，有卵，而氯冲苯甲酰胺只对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一类的虫子有效，对于这个超过二龄了三龄的虫子，它的效果就不好了啊。所以你单用是不行的，今年光打一遍是不照的啊。第一，我们是多元复配，你可以把这个氯冲苯甲酰胺配杀虫丹，你也可以把氯冲苯甲酰胺这个配上这个氯冲苯甲酰胺甲为炎，可以复配的药剂有很多。我会接下来把这个不同药剂的这个作用机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好，地球修理者说这几天是不是虫期？哎呀，说起来虫期啊，哎呀，真是太为难咱老百姓了。你这个我们说从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这就是安徽防治二代二化民的防治试期，这是一个大的试期。七月中下旬，咱们就从7月10号开始吧，到8月上旬，七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这都有多长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各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无为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说当地二代二化民的防期是在7月18号到20号，六安二代二化民的防治时期在7月18号到8月8号，大家算一算，7月18号到7月28号到8月8号，一个月的时间，这是植保站发布的虫情测报啊。霍邱植保站二代二化民的防期是在7月15号到30号，长达半个月啊。东至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更有意思，7月下旬到8月上旬全包括了啊。庐江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二代二化民对当地的早稻防期是在7月14号到18号，晚稻是在7月25号到29号。肥东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建议第一次的防治时间在7月26号到7月30号啊。主治二代二化民兼治稻纵和稻飞虱和蚊枯病。就大家看一下各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这个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我就说7月18号到8月8号这一个月的时间，你到底是打在7月18号，你还是打在8月8号？所以看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这个会看的真是看门道，不会看的真是看热闹，甚至有的人看过以后不知道咋防，不知道咋防。你说你这7月18号到8月8号你到底打在什么时候，这一段时间随便你啊。哎呀，所以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我们只能参考，农民朋友种田还是要靠自己，你要打在关键的时间节点，要结合你往年的防治经验，咨询走访当地种植高手，了解当地的这个比如植保站的技术人员啊，这个几个再到田间去观察，综合来预判。于宗贵老师，现在长丰县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还没有出来呢，因为有的真不好出来，这出来以后如果搞不准也不好啊，不出来领导催也不好，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挺难的。因为一个植保站人数不多，你一个县有30几个乡镇，他不能每个乡镇都能具体调查到了解到吧，所以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只能参考，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我们只能参考，你不能完全的相信，你不能，因为不是说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不准，而是说他们不可能每个乡镇都能面面俱到。咱们自己的田要到田里去观察，看白天晚上，早上去赶蛾子，晚上在灯下看蛾子有没有蛾子。
到田里去看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翘黄边啊？你要出现了枯心苗，说句实话，枯心苗已经钻住形成危害，你枯翘黄边也才是刚刚钻住1到20，所以不等不靠，靠自己呀、啊。你要学习啊，要学会自己去到田里观察，要结合往年的防治时间自己来做判断，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你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啊！这个还有就是像寿县的农民朋友，人就是总结归纳了迎服一遍药，7月15号入伏嘛，迎服一遍药打下去，这也是有迹可循啊，也是能分析出它有理有据的。因为他往年都是在7月中旬打药，所以在二代二化民宁可早防几天，不能晚防几天，是吧？晚几天他钻住到里面，你就不好打了。所以寿县农民总结出的迎服一遍药，为寿县农民点赞。余泽贵老师是我们农村广播的特约嘉宾，他是有着多年的丰富的经验，他是前天晚上赶了蛾子，赶了稻粽卷叶民啊，前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去赶蛾子，据他查了稻粽卷叶民和二代二化民，他的判断，是从7月22号到24号，22号到24号应该是防治的关键期。这是余宗贵老师的，到他的长丰县双墩镇的水稻田里去查看啊，查卵块、赶蛾子、算虫期，他得出的结论。在长丰7月22号到24号，这是他长丰双墩集镇啊这一块田，仅供各位参考，好吧？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各位啊，就是种田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啊。看人去打药，咱就背药桶；看人去追肥，咱也撒肥料，不是这样的啊。有的你看着长势很好，其实里面虫子已经很多了。当你看到枯心苗了，危害已经形成了。啊，从这钻住进去了，药就很难打到了。你说定远县、寿县、长丰肥东肥西到底什么时候？我就建议大家20号到25号前后，就这几天一定要打一次，这是我给大家提出的，好吗？仅供各位参考啊，仅供各位参考。因为什么？今年二代二化民虫情复杂，李德福老师对一代二化民的调查走访，他说他从事农业生产42年，从来没有发现钻心虫二化民像今年这么猖狂，就是触目惊心。他所到的一个地方，那被二化民钻住的几乎是百分之百，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就是钻住率非常之高。二化民为什么难防？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到，卵伏高峰你又算不准，虫子大了你打不掉。田里老少三代同堂，你到底是打哪一代？所以没有一款神药又能治大虫，又能治小虫，又能治杀卵，没有。所以咱们一定要两元三元复配啊！定远虫期到了吗？你们定远植保站没有出虫情自报。如果你种田3年以上，你也应该知道，你要种水稻3年以上，你要知道二代二化民的防期大致是在什么时候。咱们整个安徽是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有的植保站虫情测报是防期是从7月18号到8月8号啊，7月18号到8月8号，你算一算，7月18号到8月8号。7月18号到8月8号啊，快一个月了啊，都是20多天的时间啊。获秋的是7月15号到30号，所以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咱只能参考，咱要到田里去观察。各位啊，靠山山倒，靠水水流，你能靠谁呢？只有靠自己啊。这个颍上县什么时候打药？抱歉，我刚才读到的就是植保站虫情测报出来，没有读到的都没有出。就植保站也很头疼，也很为难，他没有那么多的技术人员能撒遍全县30多个乡镇都去给我调查，虫期也不是那么一致的，很复杂。今年会打了一批来一批啊，这个飞了一批又产一批啊，就这样啊。别说影上了，长风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刚才长风我说了，余宗贵老师通过他到田间去赶蛾子查卵块，他确定是7月22号到24号在长风。长风是7月22号到24号，也就是说余宗贵老师他可能会在7月22号到24号打第一遍。
我的建议是二。

早不妨迟。江淮、沿淮区域，我们是建议7月20号前后，最迟不得7月25号，最好是在7月20号前后。防一遍，防一遍，防一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提前3-4天可以吗？因为已经到了7月17号了。我们安徽省二代二化民是从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你只要进入了这个范围了，过了7月10号、7月5号了，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你提前打，要知道打什么样的药。你提前打，还没有看到虫子，也没有蛾子，啥都没看到，咱们要选择双酰胺类的药剂，像氯虫苯甲酰胺，像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溴氢虫酰胺，双酰胺类的药剂，就氯虫苯甲酰胺后面那两个字，那叫双酰胺类的药剂。这一类的药剂打的是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大虫打不掉啊，所以一定要早打啊，做到药等虫。什么叫药等虫呢？我把这些药打下去了，他们有的是内吸比较好啊，内吸性比较好，有的是弱内吸，打下去以后被这个水稻的植株吸收传导利用，然后整个稻株上都有它这个药液，那虫子如果要吃的时候多吃一口，它就中毒，就中毒死亡快一些啊。这就是提前预防的药啊，双酰胺类的药剂，氯虫苯甲酰胺啊，四唑虫酰胺、四氯虫酰胺、溴氢虫酰胺这一类的药剂啊。但是有的在南方地区，氯虫苯甲酰胺抗性偏强了，咱们就换成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好吧？抗性强的地方要换药啊！你每年都用氯虫苯甲酰胺，每年都用。原来最早是纯药用2克就行了，现在用6克都打不掉，就说明你这个地方的抗性已经产生了啊！提前打就打氯虫苯甲酰胺这样的药剂，提前打甲氧虫酰景像这样的药剂，早打。药等虫，做到打上去的药已经布满了这个药液，然后等着虫子来吃啊，这个大家吃了就会中毒啊。哎呀，提前3-4天都行，你晚了3-4天你就不行了，你晚了3-4天钻住到进去了，你打再好的药都不好啊。我们宁可在他钻住之前多打一遍，不要等钻住以后打三遍。能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大致的时间已经到了，当地植保站哪个植保站的虫情测报都写的比较模棱两可啊，就大致比较模糊。这个界限说7月15号到30号，7月18号到8月8号，那你算算吧，你怎么打啊？无为刚才说了，无为植保站是无为植保站是7月18号到20号啊，7月18号到20号。阿维氯虫苯啊。阿维氯虫苯，阿维菌素加氯虫苯甲酰胺啊，可以啊，阿维菌素加氯虫苯甲酰胺，按照推荐剂量的上限，按照推荐剂量的上限啊，如果你按照推荐剂量的上限啊，肥西南边什么时候，北边南还南边嘞，北边我都不知道，肥西植保站没有出虫情测报好吗？7月20号前后你能打一遍吗？啊，就像刚才这位，他可以选择氯虫苯甲酰胺、阿维菌素啊，还有氯虫杀虫单。氯虫苯甲酰胺杀虫单市场上常见的组合是氯虫苯甲酰胺加杀虫单啊，这个持效期又长，速效性也好啊。好，平平安安说水稻只要封行了，抓紧防治蚊枯病啊，打一遍药不容易，就是我们这一次药防治二化民的药，别忘了再加上防蚊枯病的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一起打下去吧啊！只要你的水稻封行了，进入分裂的盛末期了，蚊枯病也可以防了。哎呀，这个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啊，是不是？

0: 是的，你的水稻只要封行了，叫结合二代化民把文库病的药加进去，什么艾苗呀、满穗呀、阿特米呀都可以啊。田里没水可以打吗？啊，我们要求保持3到5厘米的浅水层，能够提高药效，还有利于药液的传导。因为有些药剂是内吸传导的，它通过水让根系叶片传导的会更好，死虫效果会更好。那你没有水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加大用药量，增加用水量，别的也没有什么招啊。好嘞，我们建议防治二代化民保持浅水层，效果更好，有利于药效的发挥啊。今年水稻钻心虫特别多，你看郭哥说今年水稻钻心虫特别多。昨天有个农民说我的鸡叉秧长势很漂亮，结果后来检查，哎呀，一查一个准，里面都有钻心虫了。你别外边看着漂亮，往田埂上一看，你看不到虫子啊，你是看不到虫子，你要去查一下，查一下，到田里去查一下啊。好，这个要打过3天时间，把水放了，开始烤田可以吗？要打过3天，把水放了开始烤田可以吗？也行吧啊，这个能保水啊，能保水个3-5天更好啊。乡下老汉说，我每年都留一块田，什么药都不打，留着自己加工大米吃啊。农民朋友都会自己留，这是你们的这个专门的福利，这是人城市人羡慕嫉妒的啊，羡慕嫉妒的。咱们都知道多打一遍药啊，买药贵打药累，其实呢，对这个食品安全呀，或者是这个环保呀都有影响。我们也不想多打药，哪个农民愿意去在那么热的天去这个去买药又贵，打药又累，谁愿意呢？但是你不打这些病虫害怎么办呢？现在这个防病治虫除草的成本越来越大，哎。就根结底，它不就是那一个字儿吗？它不就那一个字儿吗？对吧？嗯，就大家都知道的哈。好嘞，好，这个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了美丰农化的美丰木子金除草剂，就是这款除草剂，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安全不伤稻，它是50%的微晶迪拜微晶悬浮剂。安全不伤稻，杀草谱比较广，对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都有效，而且有水打药效果好，没水打药它也照啊，没水打药它也照，它不有水的话死草会更好一些啊。但是呢，它因为是迪拜呀，它需要喷匀打透，需要打药后有光照，所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介绍，我们就要告诉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特点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了这个小麦品种啊，以前介绍的重代100，对不对？向大家介绍了重代100，它是一个半冬性品种的小麦，产量很不错。但有的人呢，从蒙城、从利辛、从郭阳把这个重代100引到了合肥种，但是它就没有在延淮淮北表现的产量高，因为它是半冬性白麦。半冬性白麦呢，一般呢都要重点防好这个赤霉病，但是在合肥跟郭阳相比，它的降雨量啊就是相对要多一些，赤霉病就发生的重一些。所以你一定要找适合当地种植的小麦品种啊。直播田第一遍时间打药打什么样的药啊？就是你们说的打药是治虫还是防病呢？一般第一遍药治在水稻的分叶末期，以防治分叶末期到拔节前后，以防治文库病为主。因为分叶末期封行了，田间育壁了，通风透光条件差了，在基部茎杆的叶鞘上就会出现云彩状的轮纹斑，像小孩的尿片一浪一浪的发黄，这就是水稻的文库病，在它的茎基部。所以一般水稻分叶末期到拔节前要防文库病，而这一时段如果你能赶上虫期，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那正好是二代二化民的防治时间，你就结合着防病治虫、瞻前顾后、综合防治、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一起喷下去，这就是水稻的第一遍药啊！一般在水稻封行了、分叶末期到拔节前后，文库病可以，如果你没有发现，可以早一点，可以迟一点。即使文库病发生重了，我们也可以用药去压它。但是虫期呢，往往就是在关键的那几天，治虫不见虫，打在晚高峰。所以治虫就关键那几天，所以如果这一次咱们盲打不知道怎么打，你比如说刚才于宗贵老师说长风的是7月22号到24号，这是他个人的判断啊，那我就在7月23号 我把防蚊溃病的艾苗，我把治二代二化名的绿虫苯甲酰胺杀虫丹，我就给它用上啊，像这样哈。这个治虫的一般要根据虫期，二代二化名啊，二代二化名，我们要根据虫期。你如果是长风的，就在7月22、23号，7月22、23号啊。这个虫子是打第一遍药，是治虫，治虫，治虫。啊，但是你怎么说呢，你可能要早一点的早到，它还有一代二化名要防，现在是二代二化名的防期啊。这个就大家一定要知道，病害是根据你水稻的生育期，拔节分界末期到拔节前后防蚊溃病，破口前防稻区病和稻瘟病，台风过后咱们要防细菌性的条斑病，知道吧。这是病害是根据生育期，虫害是根据你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结合你们往年都是什么时候治虫啊，对吧。二化名钻心虫是本地虫源，在当地越冬啊，由于去年是暖冬，由于秸秆浅埋导致虫源暴增，今年的虫量很大，世代重叠啊，这个虫太复杂。这个还有虫子呢，就是稻纵卷叶蝠和稻飞虱呢，是随着南方的这个台风啊高空气流从南方迁飞过来的，叫两千害虫啊。有时候这个时候台风来了，它每来一次它就带一部分过来啊。这个稻纵卷叶蝠和稻飞虱五三代是主害带，二代二化名是主害带，因为二化名有三代，一代打迟不打早，这个二代打早不打迟，三代破口不放过，好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瞻前顾后，能不能瞻前顾后，我能结合防病治虫统一打一次药，这是有经验的农民朋友他能够算出来这个时间，好吧。你要知道哪是头，哪是主，哪是次啊，哪是主要矛盾，能结合起来，就是瞻前顾后防病治虫的药加在一起。对，那霍秋的是7月15号到30号，你如果现在这7月20号我看到我想打了，我田里水稻也封行了，我就把防蚊溃病的药再把二化名的药啊再加进去，然后再加上叶面肥，这就打一次了，是不是。现在打药是早上打好还是下午打好啊？啊，我们多位嘉宾老师的建议，我们建议大家傍晚打药，就是在这个天黑前1到2个小时傍晚打药，就是只要太阳光它不是那么刺眼了，那么特别强烈了，你下午就是4、5点钟打药啊。我觉得现在7点钟天都没黑呢，你就5点有条件的，你就4、5点钟以后去打药啊。早晨你要等露水干了以后打药。你想呀，如果傍晚打药，它这个一夜，它的药液会经过这个植株的叶片茎秆的吸收，它利用率会更高，是不是？你要是早上打过药，马上火辣辣的太阳就出来了。所以夏天、热天、高温天、伏天，我们尽量在傍晚打药，药效更好。有人说哟，我连天加夜深夜去打药，你深夜打药那露水重了就会稀释药液，或者随着露珠把药液滚落到土壤当中。你要早上打药就是早晨露水干了打啊，最好的时间是傍晚打药。中午打药不可取，第一温度又高，第二光照又强，有些药剂容易光解啊，容易光解。还有高温打药你不怕中暑呀啊，你不怕中毒呀，啥重要都没有，咱身体健康最重要啊。这个傍晚比早上打药更好，早上露水干了比中午打药更好，听明白了吗各位。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接下来要向您推荐来自淮北双丰种业的一款半冬性白皮小麦，叫双收麦26，您听说过吗？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
1: 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产量高。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1: 这里是双收麦26空中课堂，欢迎收听。
0: 好，在每周五中午的12点到12点25分是双收麦26空中课堂播出的时间。通过这样一个栏目，我们向大家推荐小麦品种双收麦26。双收麦26来自淮北双收种业。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双收种业的周金亮老师来给我们做推荐。在这么多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当中，双收麦26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也希望农民朋友如果对这个品种感兴趣，可以来咨询或者是来分享反馈您的种植情况。有请周金亮老师。周老师您好。
2: 你好，赵丽老师。
0: 哎， 这个又到了这个七月份了，大家也开始关注今年秋种小麦种啥品种。那么我们知道在皖北这个地方啊，是安徽半冬县小麦的主产区，当地的白皮小麦品种很多，有山东的，有河南的，有江苏的。啊，这个双收麦二十六是来自哪里的呢？
2: 啊，双收麦二十六是我们淮北双收种业本地选育的，也就是在安徽淮北地区。
0: 嗯，这个品种有什么特点？您给介绍一下吧。
2: 啊，好，这个品种呢有以下几个特点，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生育期比较适中。然后晚播呢，晚播早熟不减产，早播呢更高产。它的正常的播期呢，咱们适合咱们本地十月中下旬，然后一直到十一月底都能播种。但是跟其他作物一样，跟其他的小麦一样，在次年的五月底和六月初都能收割成熟，是典型的晚播早熟，而且是高产的品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株高矮，抗倒性强，茎秆呢韧性足。它的平均株高只有70多公分，是一个株形的半紧凑，它的节尖而且比较短，而且粗壮，抗倒伏能力比较强。然后还有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抗寒性比较好，分叶比较稳定，苗期呢非常抗寒，它的幼苗是半匍匐的，叶片是浓绿色，抗冬性的越冬期呢抗冬性非常强，淮北这个冬季零下7-8度10来度的低温，完全是不会出现这个冻苗的现象，而且返青之后两极分化快，小分叶呢快速退化，营养回流供给大分叶层次。

0: 灌浆速度快，成熟期呢整株金黄透亮，没有早衰的现象，籽粒比较饱满，千粒种是稳定能够维持在46克以上，是一个大穗大粒的品种。还有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的三要素非常协调啊，高产且稳产。它的母有效穗40.5万穗，穗粒数42.3粒，千粒种46.6克，三大指标同时达标啊，突破了3个40，没有偏科现象，而且不会出现穗大粒少、穗多粒轻的现象，丰产性、稳产性非常强。
1: 嗯，
0: 种植无风险。
1: 其实我们重点还是要就是说出这个品种的特点，比如说它和其他小麦品种它有什么特点。我上次听李金才教授给我们分享说，如果小麦要想有更好的产量，一定要产量三要素要突破40，而市场上突破40的三要素有效穗、穗粒数、千粒种能突破40的品种少之又少。对，这就是我们这个品种的特点，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它这个产量三要素，您再给说一下，就大家看一看你种的半农性白皮小麦产量三要素是多少？那我们再把这个就是半冬性小麦有很多是相类似的，比如说生育期长啊、抗寒抗冻，这是它普通的特点。我们想要的就是它的亮点和特点在哪里，它的吸引大家的眼球在哪里。所以周老师再把双收麦26的这个特点再给我们再归纳一下。
0: 哦，最大的亮点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产量三要素它同时突破了3个40，这是它的高产的一个基础。它的母有效穗能够达到40.5万穗，突破了40。穗粒数呢，审定穗粒数是42.3粒。啊，正常我们种植呢，大穗子的穗粒数都能突破80粒。这个呢，42.3粒是它审定的一个平均穗粒数。千粒种呢，平均千粒种是46.6克。这个三要素是审定数据。然后三要素理论产量能够达到800公斤。
1: 好的，这就是双收麦26。另外它的株高有多高？
0: 它的株高在75公分上下，在我们高水肥地块跟贫瘠的地块，它的这个株高是有一定的差异，平均株高也就是在75公分上下。这个株高呢，既不容易倒伏，又能为我们丰产提供更多的这个生物质量。
1: 嗯，好的，这是双收麦26。各位您种过吗？听说过吗？如果没有种过，您可以试上一试，看一看效果。这是来自咱们安徽本土培育研发的一个半冬性小麦的品种。它的适宜的种植区域在哪些区域？我们请钟老师说一下。
0: 啊，目前呢，双收麦26已审定区域是咱们安徽地区淮河以北及沿淮地区适合种植。然后呢，我们目前正在参加国家黄淮南片的趋势。啊，预计2028年能够在黄淮区域、黄淮南片正式下号，也就是整个黄淮南片就可以推广。
1: 嗯，所以您这2年可以小面积的试种一下，等到它正式下号了，您就可以放开大面积的种植了，是不是？
0: 啊，是的。
1: 哪个小麦更抗倒？
2: 双收麦26。
1: 哪个小麦产量高？
2: 双收麦26。
1: 哪个小麦品质优？
2: 双收麦26。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
1: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3: 双收麦26年年都优秀。
2: 淮北双收种业。
1: 好，从这样一个宣传当中，我们知道，首先呢，就是哪个品种更抗倒？双收麦26这个株高呢，在75公分左右，是属于矮杆大穗啊，产量高呢，是因为它的产量三要素都突破了40，也就是它的有效穗全田有效穗啊40.5万穗啊，这个穗粒数42.3粒，千粒重46.6克，所以像这样的品种具有增产的潜力，还有它的品质优，我们想了解一下周老师，它的品质优表现在哪里呢？
0: 我们这个。经过审定的时候，它有一个品质检测，经过2年的官方品质检测报告，它的容重呢最高是813克每升，蛋白质含量是最高可以达到15%，湿面筋最高达到33%以上，稳定时间最长是达到11分钟。然后这个数据呢，翻译成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中强筋的优质小麦，二类优质小麦，在面粉厂回收的时候，比普通小麦可以加价3到5分钱。
1: 嗯，好的，这就是更抗倒，产量更高，品质更优，这是双收麦26，当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

0: 先要种植一下啊，先要种植一下。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已经开通，大家可以咨询，可以分享，可以反馈啊。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我们来迎接一路这个顾镇的邵先生打来的电话。邵先生你好。
1: 啊，张林老师你好。
0: 嗯，好，在顾镇这个是属于沿淮区域，对不对？
1: 对。
0: 顾镇沿淮区域，就是您对这个品种的了解，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张林老师，那个好，那个直播间的这个广播厅的这个家人们好，这个我是那个淮眼和顾镇的这个总代理商，然后这个双峰的26呢，在我们这边24年、那个25年、26年这两年连续两年表现都非常好。你像这个24年的时候、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个比较干旱嘛，干旱情况下，我们双峰的26这个产量这个非常好，非常稳定。你像今年。这个在我们怀远这个地方，还有顾镇表现也是非常的好。这个品种呢，这个秸秆比较这个强壮，然后抗倒伏能力也非常不错，而且它这个爆炸头啊，这个产量也是非常的好。
0: 啊，就是当地农民都喜欢这种穗子呈爆炸头吗？
1: 对对对，我们这边包括这个怀远这边是一半水稻区，一半是旱地区。在水稻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好，在这个旱地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大穗型的这个爆炸头的这个类型的一个小麦品种。
0: 嗯，矮杆大穗爆炸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您是说2025年，在这个春季干旱、冬旱、连春旱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它的抗旱能力是不错的，是
1: 对，抗
0: 吧？
1: 旱能力是特别特别的突出。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有没有浇水的，都去年的情况下都在1200斤左右，浇完水的都在1400、1500的都有。
0: 好，那农民朋友的回购这个品种，您觉得它最大的特点能，哪个特点能引起农民朋友的回购？还是一个综合抗性和产量吗？
1: 对，这个品种呢，第一是产量比较稳定，在栽年的时候基本上它不减产，在这个像今年丰收年份的时候，产量特别高。产量特别高，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种子呢，它这个有效承穗率特别高，像年后的时候，两极分化的时候，它这个有效承穗率特别高，而且呢，就是这个品种呢，下种量不需要太大，也比较省种子，省种子就是省钱，所以说这个品种在我们这边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好的，那您有信心？在你们当地的伴农性小麦品种也很多，你有信心把这个品种推广得更好吗？
1: 那是肯定的呀，这个品种在我们这边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农户朋友的反应今年是特别特别的好。
0: 好的，就是和其他的伴农性小麦品种相比，你觉得它吸引你的哪几点是让你更心动啊？
1: 它这个品种是就是年前年后都非常有看相，就是年前的时候它这个叶色就比较好看，它经过冬天以后基本上没有这个被这个。低温冻害基本没有。年后两极分化的时候，它这个秸秆是特别的粗壮，而且呢，它这个叶片呢，看起来就像苇叶一样那么宽厚，就是看起来就是特别特别好。啊，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的话，它这个落黄的时候，啊，也落黄的也是比较好。像今年我们这边的其他这个伴农性小麦，基本上干尖黄叶特别多，70%-80%的品种都有这个干尖黄叶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双收麦26上面基本上就是没有干尖这个问题。
0: 好的，从您的介绍来说，我理解，双收麦26属于栽年更稳产，丰年得高产的这样一个这个
1: 对，
0: 品种是吗？
1: 对的，对的。
0: 矮杆大穗爆炸头，当地农民朋友更喜欢这样的这个长势的小麦哈。
1: 啊，对。
0: 但最终还是要看产量，因为它的产量三要素突破了3个40，这的确很不容易。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在我们。就是南部水稻区，就是晚播的，像12月份播的，产量一点都不减产，而且今年这个情况下，南部的水稻区产量也是特别高。
0: 就是旱茬、稻茬也都能种，是吗？
1: 对对对，旱茬、稻茬全部都适应。
0: 好的，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双收麦26哈。如果是在顾镇怀远地方，那买不到双收麦26的，可以关注一下邵老师，可以关注一下邵老师，好吗？
1: 好的。
0: 好嘞，谢谢您。那周经理，我们刚才听了这个。顾镇的这个代理商邵先生的分享啊，就是他说的是这个， 播种的时候能少播几斤？那是什么建议？能省种子？从这一点，它有什么特点？你给说一说。就是一省种子能降低多少播种量呢？就是说它的分解能力很好，成穗率高，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吗？
1: 啊，是的，就是我们双生麦26，它的分解能力呢比较强，而且它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介绍那五个特点也说了，它的两极分化比较快，然后呢大分界能够成穗率就比较高。然后我们正常地力播种呢，推荐的播量是12到15公斤，也就是24到30斤。啊，播种的量用量可以比市面上的种子少个3到5斤。
0: 好，有听众朋友听了以后觉得，有点疑问。他说：“你们把所有的优点都说了，一个品种就没有缺点吗？这你要说没有缺点，大家都觉得不太可信。所以，周经理，您必须要说出双生麦26的缺点。如果它不是致命的缺点，我们但说无妨。
1: 啊，我们首先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分解能力比较强的品种。如果我们的播量种的比较大，那么它的穗子会变小，抗倒伏能力会变弱，抗病性呢也会减弱。就是不能播太稠，
0: 啊，
1: 不能，
0: 播太稠，
1: 对，播量不能太大。
0: 有些这个品种做的广告是小播量大产量，其实就意味着它的分解力比较强，成穗率比较高，所以不能搞得太稠，太稠的话，它就形不成高产的合理的群体结构，对不对？
1: 对，而且这个播量跟播期直接挂钩。假如说你是10月底播种，你播30斤、35斤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是10月初、10月10号左右播，那你播25斤可能都有点稠了。啊，现在老百姓很多种地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种的时间就比较早，然后播量比较大。它又早，播量又大，这样的话咱们表现就没有就是咱们按照咱们的管理，特殊的管理，就是我们自己配套的两种两法配套的种植技术来管理的，那表现要好。
0: 那么从审定公告上来看，它还有什么不足呢？在抗病方面，在防病方面，你要给提醒一下。我
1: 啊，
0: 们就是只要没有致命缺陷，我们的缺点但说无妨。我已经讲过这了。如果你把一个品种说得高大上，十全十美，真的，你别说农民不信了，我都不信。
1: 这个正常的呢，老百姓种植是肯定需要打药的。我们后期呢，肯定是要注重这个蚊枯病、白粉病的防治。赤霉病呢，我们安徽地区有个统防，而且我们这个品种呢，赤霉病有一年是中抗，有一年是中感，对赤霉病的抗性还可以，基本上就是比就是河南的品种要抗病性要强得多。这是安徽品种和江苏品种的特点，就是抗病性普遍
0: 有
1: 来
0: 的是
1: 说
0: 中
1: 相对
0: 抗、
1: 不错。
0: 中感、高感，大家要分别一下，对不对？就是说，
1: 对，
0: 蚊枯病啊、白粉病啊、赤霉病啊，这些病害还是要防，因为它毕竟是半冬性白皮小麦啊，是不是？
1: 对，对，尤其是白粉病需要防一下啊，也是分年份，不同年份的话，它发病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0: 有人说它适合江苏高邮地区种植吗？
1: 苏北地区是可以示范和试种，目前推广的话，因为没有正式下号，还不合法。
0: 好的，目前它已经经过安徽省的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这些区域呢，包括。

0: 啊，江苏的苏北、安徽的皖北，对不对？好，
1: 是的，是
0: 有
1: 的。
0: 人问是多少钱一斤，怎么买呢？
1: 我们在目前在皖北地区的每一个乡镇都有我们的零售商店，每一个乡镇都有。然后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关注我们直播间里边的工作人员，前面的抬头会有双收种业的，是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关注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私信。
0: 好的，这个康，这个叫什么？

0: 啊，这个翟亮亮是吧？说固镇每个乡镇都有代理商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沿淮淮北区域，你到各个乡镇去问一下这个双收种业，双收种业的双收麦26。哎，有人问了，双收麦26跟双收麦6号有啥区别？因为这两个品种都是双收种业的，周经理。
1: 啊，双收麦6号呢，是我们在2023年审定的，也是我们公司独立研发审定的第一个品种。双收麦6号呢，主要的最大的特点，小波量、大产量，这个咱不说了。它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抗性比较非常强，它对黄花叶病毒病基本上是能够达到免疫。我们审定就是给的报告是高抗到接近免疫，然后对赤霉病呢是能达到中抗，它是一个抗性非常好的品种，而且抗倒伏能力也比较强。这是双收麦6号最大的特点。26的特点就是咱刚才说的三要素协调，突破了3个40。
0: 嗯，好的，那就是他个他们俩都是属于小波量大产量，就是属于分解能力比较好，成穗率比较高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这个是康盛农业啊是吧？蒙城有康盛农业总代理，各乡镇均有销售啊。啊，这个定远县有代理吗？抱歉，定远不属于沿淮吧，定远是属于江淮之间了啊，是吧周经理？
1: 是的，但是这个沿淮没有明确的限定，就是那边的定远那边呢，就是有种白麦的，也有种红麦的，这个也看老百姓的意愿。
0: 嗯，好嘞，好，这个还有听众，这个麦种到哪里能买到？如果你是在沿淮淮北区域，我刚才说的这个宿州、亳州，还有这个这个淮北阜阳，包括蚌埠、怀远、固镇啊、凤台。这些沿淮的淮南，这些沿淮的区域啊，适合种植半冬性白麦的区域都能买到，都能买到啊。好嘞，多少钱一斤？大概它的包装袋有几个包装袋？都是多少的？100斤一袋的还是多少？
1: 目前我们双收麦26市场零售的包装有25斤的、26斤的、28斤的和30斤的。
0: 嗯，好的。那各地的这个价格并不是全省统一零售价吗？
1: 我们给的统一指导价是100元一袋儿。
0: 啊，好，100元一袋。
1: 这是指导价，然后根据他们各地的不一样，可能会有不同的赠品，或者是
0: 你说的一百元一袋是20几斤的、25斤的吗？30斤的？
1: 就是论我们指导价就是袋儿，不是斤。
0: 啊，但是你这里面有25、26、28、30斤的，就是各地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斤数不一样。
1: 对，因为每个地区它的种植习惯不一样，播种量、用量也不一样。我们推荐的就是符合本地的种植习惯，一袋种植一亩地。
0: 嗯。
1: 啊，特意推出了不同的重量的这个包装。
0: 好，双收麦26，年年都优秀，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还是多听听农民朋友的反馈。也恳请各位先小面积的做试验示范，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听一下怀远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啊、
2: 哦，你好，
0: 您是怀远的周先生，您种双收麦26吗？
2: 我种了2年了，
0: 表现怎么样？
2: 表现，你要去年我们这边是一边倒茶地，一边旱茶地，你要去年我的这个倒茶地的产量都在1300多斤，1400斤，1400斤，我的旱茶地的产量都在1100斤、1200斤，因为去年那个比较干旱嘛。
0: 啊、哦，我知道了。在2025年的时候，那一年是旱茶麦没有干过倒茶麦，因为那一年是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就是因为它这个倒茶呢，它地下水位高一些，它土质粘重一些，保伤能力好一些，对不对？所以
2: 对，它湿度大一点
0: 啊，对，湿度大一点，所以这个怀远的周先生这一句，我能听出来他是

0: 客观公正的。我刚才一听我还吓了一跳，他是在去年倒茶干到1300斤，旱茶干到1100到1200斤。我当时想有一个顺口溜，我说2025有一怪，哎，旱茶麦没有干过倒茶麦，因为太干旱了，长期的干旱，对吧？所以
1: 对，因为还没有水浇是吧？这边修渠道没法浇。
0: 对，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在干旱的年份，反而是倒茶麦，反而是围区啊、小麦的产量表现很好。那么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双收麦26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1: 什么印象？这个麦子长相呢比较好看，叶片比较宽，这个抗去年抗干旱非常好。还有一个什么优点呢？今年我这个地我包的比较多，我包的得有600多亩地，600多亩地我种了，我来不及，因为比较晚。到12月2号左右，我的倒茶地这边才开始播，播出来之后，今天我的倒茶地的产量比我的旱茶地的产量还高。
0: 啊、哦，这
1: 我今天倒茶地的产量都在1400斤，1400多一点，因为我是播的比较晚一点，然后那个养花期那时候，我刚好灌浆的时候，我刚好扛住雨了，我的旱茶地就不行，旱茶地差一点，大概在1320斤。
0: 哦。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收多收少还是看老天，是吧？还要看你的茶。
1: 对。
0: 啊，你是说它的叶片宽，抗旱能力强啊？就是你是说，去年你种的晚的比种的早的表现好，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我的晚播的比我的早播的还表现还要好。我早播的11月25号左右种的，没有干过我12月2号种的。
0: 啊，你看。所以说他说什么刚才说的什么早播这个我早播很更早播什么这个晚播不减产是这意思吗？
1: 是的，这个他卖货的他是这样给我讲的，但是这个双麦26这两年我种的晚播的都比产量都比较好。
0: 嗯，那周经理该怎么理解他这个早播晚播呢？周经理。
2: 这也是我们开始我说的第一个特点，我们这个有一个特点叫晚播早熟不减产。我们的生育期虽然是这么长，但是今年呢，由于气候特殊，它的春季和冬季的温度比较高，啊，小麦所生长发育所需要的鸡温呢就够了。
0: 嗯，
2: 它这个天数是跟它的这个鸡温有效鸡温是直接挂钩的，它鸡温够了呢，它就熟了。
0: 啊、哦，好嘞，那就是怀远的周先生对这个品种种过两年以后，你就是很吸引你吗？
1: 很吸引我，非常有产量，这两年别人都收钱，就我赚钱。
0: 哦。就你赚钱了，这个品种选对了，就是产量能上来是吗？
1: 对。
0: 你往年种的小麦品种，有它表现好吗？
1: 嗯，往年种的一些其实产量都没它高，抗性没它好，整体也还可以，往年种的还可以。但是这两年因为这个天气原因，我今年这两年选择双麦26选的对了，大家包括我们庄上村庄那边也都说我选的好。
0: 哦，都说你选的好，那有人就说了，这个品种有啥缺点？您能通过你的种植给大家说一下吗？
1: 缺点是这样的，这个麦前期分界能力非常强，原来我们这个稻地都播到80斤、90斤、100斤的都有，但我今年我这两年种双麦26，我基本上播量都在50-60斤左右，就是控制。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这个在雨季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爆炸头，它这个穗头子啊太大了。这个对于这个阴雨天气啊，防这个刺霉病、啊、一定要注意。
0: 嗯，啊，
1: 对，就是整体就这些，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他都很好。
0: 好、哦，其他都很好啊。
1: 嗯，
0: 好嘞。
1: 嗯、
0: 这个对于这个品种您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你今年还会继续种这个品种吗？
1: 今年我这600多亩地大面积种植。
0: 啊、哦，大面积。
1: 最少得500亩地，将近都要种双麦26。
0: 嗯，好的，就是它是。这个说这个它前期的分界率好，成穗率高，所以播量可以适当的降低播量。总体而言，它的抗性比较好，增产潜力比较大。对于种植大户来说，增产才是硬道理，是不是？
1: 对，高产才是关键，高产才有钱赚。
0: 哎，高产才有钱赚，您说的对啊。好嘞，谢谢怀远的周先生，谢谢您的分享，再见。嗯，
1: 好
0: 嘞，
1: 好，再见，张
0: 总。好嘞，啊、周经理你好，这个听众的这个分享啊，就说明他通过两年的种植对双收麦26更加的认可，所以今年会大面积的种植。那您有信心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回头来购买这个品种吗？
2: 啊，有，我们这个品种基本上就是回头客比较多，种了一年肯定第二年还要想种。
0: 哦，好，就是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是吗？
2: 好，
0: 有人说马鞍山能种吗？不建议啊，马鞍山在沿江了，那边是种植春杏红皮小麦，是不是？
2: 啊，是的。
0: 好，明光是环
3: 道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4: 用值得；
3: 玉米怕倒伏，
4: 用值得；
3: 水稻怕倒伏，
4: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3: 怕倒伏
4: 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0: 好，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传递科学种田的技术，但是科学种田真的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这里呢也会向大家做一推荐啊，正规的，首先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另外呢在种植过程当中优点缺点，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客观的向大家做推荐啊。刚才这位怀远的周先生就说了，因为他是爆炸头、矮杆大穗、半冬性白麦，我们还是要防好啊、这个赤霉病、蚊枯病、白粉病，因为半冬性白麦相对来说都是容易感这些病害。另外呢，由于它的分叶强、成穗率高，大家不要盲目的增加播量。他说去年，他说以前他们那都种七八十斤啊，他说他种五六十斤，他就是在当地的整体的基础上有所下滑，播种量要有所下降啊。为什么说叫小播量大产量？如果广告词这样写，就说明他的分叶力强，或者它成穗率比较高啊。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我们再次提醒，双收麦26是来自淮北双收种业啊，去年经过安徽省的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沿淮区域啊，刚才说蚌埠呀、怀远呀、凤台呀、淮南呀，沿淮这个包括固镇啊，沿淮的区域都可以种植，那么其他地方不建议种植啊。沿淮淮北区域包括这个安徽的皖北啊、像江苏的苏北都是属于这一个这个纬度区啊。2028年会经过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整个区域种植。咱们安徽的淮北、江苏的也安徽的沿淮淮北、江苏的苏北都是属于黄淮海的南片啊。双收麦啊，哎，固镇，就刚才有人问这个固镇王庄谁家有，先了解一下这个刚才固镇的邵先生啊，固镇的邵先生您先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啊。好嘞，好，这个小邵学农说双收麦26怀远固镇总代理在这里啊，在这里大家看到了吗啊，利辛县啊，亳州的这个涡阳利辛蒙城啊都是可以种的啊，阜阳的什么，只要阜阳的下属的所有的县市区都可以种，像宿州、像淮北，包括蚌埠、怀远、固镇啊，都是可以啊。睢溪县双墩集镇农资部门代理吗？这个他就是在，双收种业又就是在淮北睢溪这个四铺镇啊，四铺镇啊。好嘞。这个品种影上哪里有买的？刚才有一个双收麦种业的这个他的这个抖音，你可以关注一下好吗？巢湖可以种吗？不建议啊，咱巢湖适合春杏红皮小麦，你可以种洋麦53、洋麦46啊，镇麦15、镇麦12，也可以种洋麦25、洋麦15、洋麦33、洋麦39，包括我们所说的还有这个苏麦、镇麦、宁麦、洋麦啊。这个巢湖更适合种春杏红皮小麦，啊，寿县能种吗？很抱歉，寿县也属于江淮之间啊。今年可以试种一下，如果您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可以试种一下啊。好嘞，这个上一星期啊，是有一位淮北的朱先生，他也是一个种植大户，他种过这个双收麦26。
5: 我是淮北，
0: 是淮北的
5: 烈山区古饶镇，
0: 啊，
5: 古山村的，
0: 啊，淮北烈山区的是吧？
5: 啊，
0: 你有多少亩田呢？
5: 种1500亩左右。
0: 呀，1500亩呀！
5: 啊，
0: 1500亩的大货，选择品种您都注意啥呀？求的是啥呀？
5: 求的是产量高，稳产。
0: 选小麦，求产量，求稳产是吧？
5: 啊。
0: 那这两年你选的啥品种？
5: 我从去年种的就是这个双收麦26。
0: 去年。
5: 矮杆大穗还抗倒。
0: 嗯。
5: 产量还高。
0: 叫矮杆大穗还抗倒。
5: 对，它发骨率还好。
0: 啊，发骨率是吧？就是发分叶发科是吧？嗯。
5: 哎，对对对，哎，去年种我就看中那个品种，我去年就全部种的这个，今年又全部种的这个。
0: 哦，你就看中了这个，当时你怎么看中的嘞？它长得好看吗？矮杆大穗。
5: 我是到双收公司去看了这个灌木田，我一看这个种子好，就开始种的。
0: 哦，到双收公司看了灌木田，然后你看的灌木的跟你种的怎么样？差不多吧。
5: 种植给它灌木种植的都相当的好。
0: 啊，说是
5: 品种值得一种，
0: 值得一种。
5: 对。
0: 啊，那么1500亩田，你要想精细管理也很难呢。
5: 啊，这有人管理。
0: 啊，是吧？这个平均亩产能达到多少斤呢？
5: 这热年的话，1200三。
0: 啊，1200三。
5: 可以。
0: 1200三，对于一个1500亩的种植大户，1200三满意了不？
5: 满意。
0: 啊。那我知道在这个今年的五季啊，这个小麦也是遭遇了这个连阴雨啊，什么倒伏呀、发芽呀这种情况。那你种的双收麦26的表现呢？
5: 我们种的双收麦26正好我们在雨托了就收完了，也没有发芽
0: 啊，
5: 表现还很好。
0: 好，那今年是不是还继续种双收麦26啊？
5: 产品表现好，我们当年继续种。
0: 嗯，好。效果好不好，种种才知道啊。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如果您当地啊，这个如果您当地啊，每年包括旱茶、稻茶，你都种这个种过半冬性小麦品种，那您可以试种一下。刚才是怀远的周先生，他是承包了有600多亩田。他发现这个前年就是2025年那一年，你要知道2025年的小麦，由于冬旱连春旱，那一年真的是旱茶麦，愣是没干过稻茶麦啊。而去年的这个小麦呢，它晚播的，它早播的，哈哈，竟然没有干过晚播的。这是说明啊，这个双收麦26晚播不减产啊，晚播不减产啊。当然还要根据天气啊，主要是天气，它是去年晚播的。它这个暖冬的气候趋势，冬天没有太冷，所以没有产生冻害，所以去年晚播的小麦比早播的小麦表现要好。所以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好，双收麦26来自安徽的自家自主培育的这个小麦品种双收麦26。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属于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一个安农98，也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我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客观的向大家介绍适合的小麦品种。你比如说刚才有人说马鞍山可以种吗？我不建议你种双收麦26，也不建议你种安农98。你巢湖可以种吗？你不能光听有人说产量高，它是在哪里呀？因为一个是在怀远，一个是在淮北，他们都是在双收麦26适宜种植的区域之内。啊，你光听着别人的产量高，你心里直痒痒。但是您那个地方可能更适合春性红皮小麦，因为你那个地方这个天气啊，天气条件、地理位置可能是更适合种植春性红皮小麦啊。所以春性红皮小麦我们也有介绍呀，什么镇麦15我们也介绍了很多年，洋麦33、洋麦34、洋麦39，今年又出了洋麦46和洋麦53。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我真的希望。能做到对待每个品种叫缺点不隐瞒，优点不渲染。你别说这个优点有一说一啊，你别从一说到了说到了十，不要夸大其词啊，不要过分的渲染。我希望我做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能尽量的做到这一点啊。好，就是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种了好才是真的好。刚才有人评价了，说这个直播间里推荐的产品都很好，就是价格贵。这个价格真的不是我能所左右的东西啊，因为在我们这里做宣传的一般呢都是正规的大公司，它要有实力啊，它能做得起广告，它一定是有实力的公司。而且你会发现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什么叫好东西呢？啊，你能解决问题，能看到效果，这品种能有更好的抗逆表现，更好的增产潜力，这样的都是好东西。啊，但凡它的综合抗逆性好，增产潜力比较大的，它的肯定价格卖得高。你去比啊，你去看吧。除非说你买几年之前的老品种啊，你知道它的优点缺点了，老品种是价格便宜，但是它就农民朋友嘛，都是喜新厌旧，喜欢求新求异，对不对？所以农民朋友认为新的一定比老的好，但新品种啊，一般整个的来说抗逆性更好。你比如说洋麦53吧。哎， 它就是高抗白粉病，抗赤霉病。现在这种情况能够高抗白粉病的啊，这个红皮小麦真的很少，抗赤霉病的也很少啊，就所以它出来的新品种，它肯定有它的新字儿啊，肯定符合这个老百姓的需求，符合当下的市场要求。所以你只要买新的东西，它指定都贵啊，这也是一个市场规律。你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我们要算的是它的性价比啊，性价比。好嘞，这个店员也不建议种啊。嗯，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江苏宿迁，宿迁可以种呀，是苏北地区都可以种啊。啊，苏北地区可以种，淮南可以种，沿淮的区域，所谓沿淮的区域有蚌埠呀，有怀远呀，沿淮河这一条线啊，你都可以，沿淮淮北这一条线你都可以啊。啊，像这刚才说的固镇呢，像怀远呀，像淮南呢，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这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好嘞，各位，今天已经到了7月17号了，今天入伏，今天一定是第三天了啊，进入一年当中最温度最高的酷暑盛夏。我们说还有几天啊，今天17号了，还有4天就到了大暑节气了。大暑到立秋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大暑到立秋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大家会感觉到今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只要不下雨，温度蹭蹭往上涨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要做好对路的管理，尤其是当前水稻的二代二化民已经进入了防控的关键阶段。那么二代防早不防迟，提醒大家只要进入了7月15号，我们建议全省各地严阵以待，宁可早打不要晚打，早打几天比晚打几天更具有主动性啊，更能占据主动性。你要早打的话，要选择双酰胺类的啊，有内吸性，有传导的作用啊，这个持效期又比较长。你像绿虫苯甲酰胺，持效期能在20天左右啊。早打做到药等虫啊，但是这个药呢，也是只是打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很多的药都是打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比如说啊，这个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甲氧虫酰景啊，这个以及多哈菌素，他们都是打的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一旦虫子超过20到30啊，或者钻住进去，那就很难打了。另外呢，今年如果你发现田里有这个枯翘黄边啊，有这个枯心，咱们要防转株的话，就要选择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像乙酰甲氨磷、像三唑磷、丙溴磷啊、葵硫磷，这些有机磷类的农药也给它加上。有机磷类的农药都是触杀的，什么叫触杀呢？接触到药液它就能杀死它，那接触不到药液就不行。有机磷类的农药，这个杀虫的效果快，但是呢速效性好，持效期差，可能就几天的时间，可能是5天左右的时间，而且它是触杀，你接触到虫子才能杀掉，接触不到就杀不掉。所以我们要对准经基部啊，用足药量和水量，对准经基部来进行均匀的喷雾啊。另外呢，能保持3到5公分的潜水层，那个药效更有利于药效的传导，增强药效啊。那你说实在是旱直播，我没有水，那没有水，那你怎么办呢？对吧？你只能说增加用药量，增加用水量来进行喷雾啊。好，各位二代二化民，防控您做好准备了吗？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的介绍，让农民朋友了解到更多的科学种田啊，了解到更多的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突然回忆起来，应该是在2006年，艾苗在我们这里做的宣传。2007年，瑞进特富虫精，来自德国贝尔的瑞进特，您用过吗？如果您用过，那您一定是个种田的老把式了啊！你看，2006年，我们农村广播宣传的是艾苗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啊，2007年我们宣传的是瑞进特富虫精，啊。这个大虫小虫一起杀，杀虫谱非常广，但是呢泥鳅小鱼子也能翻上来，就是对水生生物有伤害，所以呢后来它也下市了，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过这个拿迪稳，介绍过阿米妙收、杨穗、杨彩，我们也介绍过倒立风， 啊，稻粒风啊，这个防治水稻的三病啊，蚊枯病、稻曲病、稻瘟病啊，这个按稻卖的，还有什么啊？我们介绍的品种很多啊，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我都要回忆一下。那么这几年我们开始介绍，我们前几年介绍清源农冠的三座黄草酮、赛丹呐、稻玉呀，对吧？我们今年也介绍了江苏龙灯的稻粒生，稻粒生是5%的比作葵草酯，里面有乙恶草松、丁草胺三元复配，主要是针对田里的抗性千金子，稻粒适合啊。我们介绍的美丰木子金呢，它能够防除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甚至一些阔叶和梭草科杂草，但是它杀不死稻粒适合，杀不死水花生。如果稻粒适合严重，那你还真的选择江苏龙灯的稻粒生。看到没有，每一个品种都有它的优势，有它的不足，它没有十全十美的啊，它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就是在二化名的防治上没有什么神药。你说你给我推荐一种药，既杀小虫又杀大虫，既杀卵啊，就既触杀又内吸，不可能，所以它没有神药。我们只能把这个产品的特点怎么样使用、注意的事项告诉大家就行了。你要用美丰木子金，安全不伤稻，但是它打过药，它打药的时候一定要喷匀打透，它打过药要有2天以上好光照，才能更有更好的除草效果。另外，能回水保水的死草才更彻底啊！虽然它能干打，但是能回水保水，死草才更彻底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前已经进入了这个7月17号啊，马上就要快到了大暑节气了。我们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做好肥水的调控。如果你的水稻已经进入了分叶末期，基本上封行了，抓紧排水烤田呐！抓紧排水烤田，烤田是物理防倒的一个重要的措施。我们通过烤田来控制无小分叶，促进根系下扎，还让土壤的通透性更好，让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排出来，还能够缓解水稻的张口瘪子。昨天有农民朋友说，哎呦，我没有烤田，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是到后期有台风的时候，你才发现烤田与不烤田，它的抗倒表现是不一样的啊。烤田是通过物理的方式促进根系下扎，控制无小分叶啊，提高它的抗倒伏能力。你化学防倒其实它是次，就是其实最好的防倒是物理防倒，最好的防倒是前期补硅、拔节期补钾啊，最好的防倒是防好蚊枯病、治好稻肥虱。所以化学防控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打不好就是副作用。有一位听众朋友在10天前跟我们说，他1亩4分地打了130克的多效唑，结果水稻秧苗不长，问我们该怎么解这个药害。所以多效唑、稀效唑化控的药剂是一把双刃剑，打准了时间能够降低株高、重心下移，提高抗倒伏能力。但是你看玉米上，你化控打早了，6片叶以前打就会成为小老苗，你9片叶以后打可能就会影响雌雄穗的分化。所以化控是一把双刃剑啊，是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正确的施药方法和技术，就是一喷而过，不要重喷，不要漏喷。珍惜你一朵花说，我明天打药了，会不会下雨？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你现在都通过抖音看直播了，你就不能下载一个你们当地的天气预报 APP 吗？你是长丰的，你还是定远的？你们当地的天气情况你要了解，好不好？我们要看天打药，不要说我打过药，哎呦，打过药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下雨了，影响药效吗？谁能回答你？谁能保证你呀？所以你求人都不如求自己。为什么非要我明天有雨，我还非要在雨前去打药呢？咱就不能安稳一点吗？那么早打一天，晚打一天，我就等雨后打不行吗？我看天气预报行吗？我不知道你是哪里，我更不知道你那里下不下雨。我又不是龙王爷，我又不是张半仙儿，我怎么能知道呢？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埋头打药，一定要抬头看天。你不能光埋头拉车啊！过去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看错路走错了，这才是冤大头呢，是不是？我买的药那么贵，我打药这么累，结果一场雨淋刷了，你冤不冤呢？还有前天有个农民朋友说，哎呀，我中午大太阳我给玉米打药呢，别我把我玉米打黄了怎么办？有影响吗？有影响，谁说没影响呢？ 你是想让别人夸你不懒呢，还是夸你勤快吗？你这种勤快不有点太盲目了吗？大众。

捂的出着太阳，你不嫌热呀？你不怕中暑呀？你不怕中毒呀？因为温度高的时候打药，人的毛孔啊，皮肤的毛孔是张开的。你在打药的过程当中，毛孔也会吸收药液。你不是说吸收了以后你就中毒了，不是，这是慢性中毒。啊，伏天高温天，咱们一定要避开中午，选择早晚用药。首先是从个人的身体健康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一个好身体，你还种什么田呢？是不是？从自身的健康角度出发，中午不要打药。第二，从药

子上有灼伤斑，对不对？把叶子打黄了，你说可影响？影响光合作用就会影响我们的产量。那你说这个二化民，包括这个治防病治虫，到底啥时候打药？我们建议傍晚打药，傍晚打药好，傍晚打药是最好的，就是你太阳啊，这个天黑之前一到两个小时，就太阳落山了，这个时候打药，这个温度也下降了，没有较强的光照，有利于药液的吸收利用啊，药效发挥的更好。它经过一夜的这个传导，它的药效发挥的会更好啊。另外呢，你说我早上打，你要很勤快，你起得早，你早上打也要等露水干了以后再打，好吧？等露水干了以后再打，这最好的打药时间是傍晚，就是太阳下山了，天还没有黑啊，傍晚打药是第一选择。如果你第二选择，那就早上等露水干了以后再打啊，不建议中午去打，中午去打药都有点傻啊。这个虽然我能理解你着急，你着急着打药，你就说中午我就这一点有时间，但是真的不利于身体的健康，容易中暑中毒，也不利于药液的发挥。所以恳请各位在三伏天一定要避开中午的高温，选择早晚去打药。另外防治二化民，田间保持3到5公分的浅水层效果会更好啊，有利于药液的传导，有利于提高药效。咱们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咱不仅要把治虫的药带进去，如果你的水稻封行了，分叶剩末期了，封行了，田间育碧了，咱们要防蚊枯病，把防蚊枯病的药，什么艾苗呀，艾苗满穗，阿特米，这些产品都在我们这个做过宣传。

病体质增产，但是在小麦纹裤病上我们就不建议用，因为小麦纹裤病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春季的气温还不稳定，打艾苗容易导致麦苗发黄啊，导致麦苗发黄，而且黄得很难看。你说没有影响那是假的，肯定得有影响。所以一个产品，你艾苗你用在夏季水稻上防纹裤病，防病治病体质增产，你在水稻上就不适宜，对不对？它就不适宜啊。还有就是满穗24%的赛氟酰胺，24%的赛氟酰胺，哎呀，所以满穗呢，它也是一个进口的药剂，卖了十几年了。但是你会发现，哎，不是你买的东西贵的不见好，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啊。我刚才说到的是，那个复虫精啊，就瑞金特，这个在我们这也做过宣传啊。那么国腾、道腾也在我们这里做过宣传。宣传的就是想起来啊，有很多很多产品，还有这个水稻品种，像以前的辉两优丝苗呀、全优822啊、银两优606啊，对吧？也包括以前给我们宣传的像这个辉两优月荷丝苗呀、两优月荷丝苗呀、辉两优十九香啊，还有这个最近这几年和我们宣传的亚两优丝苗，维两优8612呀、啊，还有我们今年向大家推荐的优质的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万象优933，万象优933稻香、米香、煮饭香，但是呢，它要做好抗倒啊，要防好病害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好病害。所以昨晚的节目当中说，你种植万象优933，你要想保持它比较香浓的口感和香味儿，那就不要施尿素，施尿素会影响它的这个香味儿啊。好，这个杀虫霜价优多多宣传，这个杀虫霜是一款杀蚕毒素类的老药，这个杀虫霜啊，它没有杀虫单安全，这个杀虫霜你用量少了，你这个防治不了虫子，你用量多了，浓度大了，温度高了，打药真的也会伤水稻，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各有优势和劣势啊。这个现在市场上配的，你看绿虫苯甲酰胺配杀虫单，阿维菌素配杀虫单，杀虫单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杀虫霜呢，就大家一定要避开中午啊，这个不要高浓度去打药，以免烧叶子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优点和特点，单用杀虫单我们也不建议啊。合理的复配。好，明天会更好说。瑞进特是好药，怎么厂家不生产了呢？你会发现瑞进特真的很好，杀虫谱很广，它不管治大虫子小虫子它都能干掉，但到最后发现泥鳅小鱼子也干掉了，这说明什么？它对水生生物不安全，对水生生物有毒。我记得2007年还是2008年，康宽绿虫苯甲酰胺上市，我去参加了上市会，当时现场放了一个鱼缸啊，在清澈的这个鱼缸里面的清澈的水有那个金鱼在游动，然后就对上了康宽，就直接倒到鱼缸里，鱼缸的水很快就成了乳白色啊，但是鱼没有受影响，鱼儿一直在游动啊，这就是说明康宽对水生生物非常安全。你看就一个鱼缸里倒上康宽，它不影响鱼的游动，就它还是在自由的欢畅的游动，它不影响，这就说明了它的安全性，对水生生物的安全。但旁边有人说了，乖乖，这鱼都干不掉，小虫子可能干掉嘞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它能够高效杀虫的同时，它还能对水生生物安全，这样的药剂才是提倡的。但是很可惜的是，绿虫苯甲酰胺这么好的药剂，上市现在有快到20年了，但是由于农民朋友觉得它好，所有的鳞翅目类害虫都用它，旱地用、水田用，这个一年用多次，乱混滥用，盲目的增加剂量，这样就导致绿虫苯甲酰胺的抗性急剧上升。最早的时候纯药只用到2克，现在用到6克都干不掉了啊，6克都干不掉了，是吧？所以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啊。现在有些有机磷类的农药也不允许在水稻田使用
啊，在水稻田使用对水生生物不安全。现在我们国家讲究的是环保，对水生生物的安全，当然我们也要重视起来啊。我们不能为了自家的稻子把水源给破坏了，对水生生物造成了影响了。你现在也有。

油与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的盲目的乱混滥用，导致我们的，哎呀，田里的蚯蚓少了，地里的青蛙的鸣叫声越来越少了。我们小的时候还就觉得夏天啊，夏天的太阳下有知了，知了的叫声，晚上有青蛙的鸣声，这才是啊，这个绿色环保，这个生态农业。但是现在的确是少了，跟我们的用药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用药的时候也要保证对水生生物安全，对我们的环境安全。有的药就把益虫给杀了，天敌，这些害虫的天敌给灭了，对吧？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是一个生物链，你知道吗？是一个生物链条，所以这是环环相扣的。你把天敌给杀害了，好，它这一个链条就断了，所以这个虫子就越来，害虫越来越多，益虫越来越少。啊，所以我们要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

0: 其实这个杀虫霜，我看到现在市场上复配杀虫单的比较多，就是杀虫单比杀虫霜要安全啊，所以你到市场上买复配的，比如说绿虫苯甲酰胺配杀虫单，阿维菌素配杀虫单，杀虫单的安全性比杀虫霜它要好。是知足常乐说萤火虫也不见了，萤火虫啊，对我们小的时候，哎呀，都对这些都特别感兴趣的，现在很可惜啊。是这个科技在日新月异，时代在进步，时代在变化，但是有些我们记忆当中童年当中经常见到的吃到的东西，可能现在就是吃出来原汁原味的啊，这个不多见了。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那个北方拿个那个大扫帚扩那个光，我们叫光光钉啊，就是那个叫应该是蜻蜓啊，就是小的时候在灯光下捡虫子，我们那个地方叫芦菇啊，就是喂小鸡儿的那种虫子，那个在夏天在那个在这个街道的那个就是那个灯光下，就在街大路上的灯光下，我们在捉那种小虫子啊，我记得是芦菇哈。啊，就是捉起来，捉小孩来喂，装到那个玻璃瓶里喂小鸡儿的啊，现在都很少见到了啊。时代这个科技在进步，时代也在变化，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防病治虫除草的时候，还是要按照就是合法，就是合法审定的，我们再进行使用。比如说有些菊酯类的。
1: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呢，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湿着头发入睡对身体好不好？提前告诉大家，答案是真的很伤阳气。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蚌埠大医附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成勇王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王主任今天呢，也是专程从蚌埠来到了省城合肥，给大家来介绍到精准打击捍卫生命线前列腺癌的早筛与微创治疗。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王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晚上洗完澡头发还没干透，但是呢困一袭来就直接睡了，会不会有人或者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习惯，却在悄悄地伤害着你的阳气啊！相关的专家就提醒了，夏季阳气浮于体表，毛孔外泄，湿寒之邪更容易乘虚而入，所以伤害其实啊，你在春夏的时候做这个事儿，比在秋冬对自己的伤害更多一点。所以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洗完头之后，反正天气热，反正我不用啊吹风机吹头发，头发一会儿也会干。实际上，这些反正都是错误的，对你的身体一定都是有害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阳气呢是什么？在中医当中，阳气说到的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啊，它呢是具有像推动啊、防御啊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有人说阳气足，人就精神就饱满，手脚温暖，抵抗力就强。而阳气虚会怎么样呢？在中医当中啊，阳气虚就会畏寒怕冷，而且神疲乏力，容易感冒啊。所以呢，保护阳气很重要。那么有一个关键的环节是什么？就是让头部。我们说头部是阳气的一个大本营啊，始终处于干爽温暖的状态。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头是诸阳之会，所以人体所有的阳经，像手三阳经啊、足三阳经啊，最终都会汇聚在头面部。这个意味着头部是全身阳气最为集中、最需要保护的这样一个部位啊，所以如果湿发入睡，那么就会让这个阳气的链条给它切断掉、中断掉，而且是人为的，非常的可惜。如果说湿发入睡之后，会不会有人时间长了啊，早上起来头痛啊、头重、脖子发僵发硬？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要想除了看手机低头之外，是不是不爱啊？就是洗完头之后吹干头发，那我可以立即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什么呢？比如说用吹风机温风吹拂你的大椎穴啊，或者呢还有风池穴啊，驱散局部的寒湿，然后喝一杯温热的生姜红糖水。这个生姜呢也是要取适量的，大概3到5片就可以了，加红糖啊、煮水或者是开水冲泡都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不是说喝很多，什么都是要有个度啊。有人说那我就死喝，喝许多许多啊，喝那么什么程度呢？微微发汗为度啊，之后可以用拇指按揉到你的太阳穴3分钟，缓解到头部的不适啊。与此同时，当天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身体，像脖子啊、头部啊要保暖啊，切忌再吃生冷的东西了。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日常有意识的去规避到湿发入睡，务必把头发吹干吹透之后再躺下。这个吹风机的温度啊，也是选择中等的微风，就是边吹边用手指去 播散到头发啊，重点去吹发根处啊，吹到头发干爽，发根蓬松，大概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要提醒大家，就是洗头发的时候时间也很重要啊。有的人说我睡前洗发，其实这个我们也是不太赞成的，就是洗头发的时间尽量在睡前1到2个小时完成，而且呢就是吹干你的头发，这个时间和整个的过程都已经要结束了，因为它要给你头皮一个回温的时间。睡前呢可以用手背贴紧到头皮，温热无湿气再睡，尤其是后脑勺和耳后啊这几个地方是要干爽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几点啊，大家还是要注意。我就有朋友喜欢在晚上的时候洗头发，最后他总是说自己头疼啊。我们查不到原因，现在想一想，可能跟他这个习惯就是有联系、有关联啊。身体是自己的，所以每一个细小的我们这样的一些举措，对于你身体都会有一些连锁的反应。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试着头发来入睡了，因为这样真的很伤阳气。好，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蚌埠大医附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成友王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如何精准打击捍卫我们的生命线。这个线不是线条的线啊，这个线呢是前列腺的线，前列腺癌的早筛和微创治疗。首先呢，先请王主任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嘞，好嘞。主持人好啊，那么节目前的各位观众啊，大家这个下午好。
0: 嗯，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就这个方面的一些医疗科普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前列腺癌，在很多受众的印象里面，好像觉得就是老年病啊。那么，但是这些年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又越来越明显了。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前列腺癌在安徽啊，乃至在全国，我们目前发展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3: 好的，好的，主持人说的非常非常对啊，就是这个前列腺癌，它的发病年龄其实应该讲是偏晚的，应该讲60岁以后的这个发病年龄明显的是升高的。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早诊早筛啊，这个包括我们老百姓对这个健康的意识的这个提高啊，主动去做一些监测的这个手段，那么它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发病率啊，也是在不断的在这个年轻化啊。那我们现在我们接诊过的也有很年轻的病人，那么最年轻的也只有这个男性只有37岁，并且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偏晚期了。对，那么当然这个患者呢目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持续的跟踪治疗当中啊，目前他的整个这个生活状态还是很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前列腺癌它的这个发病率啊，我们一讲这个前列腺癌它是一个老年病，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人口啊，我们这个随着这个寿命的在增加啊，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与年龄可能有关的这个肿瘤啊，可能它的发病率是还是在增加。我们这个应该讲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全国的这个癌症统计，那么前列腺癌达到13.4万啊，就新发病例啊，那么合计到这个每10万人当中呢，应该在18.6，那么其实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高了。那么它占到男性的癌症的发病率，其实它占到这个第6位，那么它的死亡率其实它占到第7位，其实这个也就是相当的在高。那么像我们安徽省呢，其实跟我们全国的这个总的这个发病率啊，还是保持在一致的范围上啊，说明我们安徽省呢在这个这个筛查呀这一块啊，其实我们做的也是非常好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对，
0: 这也是一个表现，因为我们作为医生，我们是要通过数据来说话的。
3: 是的，
0: 大概是什么情况？包括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跟王主任在聊，就以前说欧美国家可能他们的这个发病率比我们高，那我们在排查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习惯啊，跟我们的差距有多大？那么也有可能是跟年龄，因为年龄越高，可能我们这个患前列腺癌的这个比例也会越多啊，会越高。这个也都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常说，就前列腺癌是沉默 默的杀手，一直在说他这个位置很重要，但是呢就是任劳任怨，跟我们男同胞一样啊，顶起家里的这个重症啊。但是因为早期没有症状，很多人说可能就会很好奇，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有没有问题啊，然后体检报告上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特异性的抗原这个指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有人会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这个检查又意味着什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
3: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前列腺其实它是在人体的这个盆腔里面最低位啊，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叫中流砥柱，它承受的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对，那么它的这个器官很隐秘啊，在完全在盆腔里面，那么周围都是骨性的结构，那么所以它这个如果出问题也不第一时间也很难去发现它，所以我们又称之为叫隐性，这个男性的什么隐性的一个杀手。
0: 嗯，
3: 那么像这个随着这个我们这个人类的我们现在这个健康的这个保障的意识的提高，那我们做很多的这个怎么去筛查它，就我们要抽血啊，做一个这个 PSA 检测。
0: 嗯，
3: 刚才主持人在讲，就是这个按照这个 PSA 检测它的意义在哪。
0: 对
3: 对，一般来讲像这个很多的好一点的这个体检中心啊，可能在50岁以后，
0: 嗯
3: 啊，有的呢可能是在60岁以后可能会增加这个肿瘤项目。那么一般来讲呢，像这个 PSA 我们它有个正常范围，它是在正常范围的多少呢，在4纳克以下，就是0到4纳克作为一个正常值。
0: 嗯
3: 啊，60岁以下呢这个作为一个参考标准。那么其实年龄越高，它这个指标呢其实它有一定的上浮的一个，就正常范围是有一个正常的上浮的一个上限啊。那么一般80岁以后呢可能要延长到在6.5纳克啊，6.5纳克。那么像这个呢它是跟年龄其实还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指标，这个有一部分人可能看，哎，这个指标高啊，高它会不会有其他因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要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那边去咨询。
0: 嗯，
3: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 PSA 指标大于这个4纳克每毫升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要警惕。那么4到10纳克的时候呢，我们称之为叫 PSA 的灰区。那么这个灰区呢，所以叫灰区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灰区呢，就是它既不像这个很高的指标的时候基本上倾向于前列腺癌。
0: 嗯，
3: 那么但是呢它也不太像是正常的这个炎症的一个反应。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去什么，要去这个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指标，我们要去排除它不要是真的是肿瘤引起来的。那么所以这个 PSA 升高呢它有很多的因素啊，包括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炎症啊，包括我们肿瘤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
0: 嗯，
3: 那么还有呢包括我这个与医疗相关的，包括流质导尿呀，像膀胱镜呀，包括前列腺按摩呀，
0: 嗯，
3: 更那个呢可能跟这个性生活都有关系啊，包括性生活以后48小时，其实它这个指标48小时以内它这个指标也是有影响的啊，也是有影响。所以这个要取决于我们这个指标的这个具体的数值。
0: 嗯，
3: 然后我们这个后期可能还要复查，要复查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项，这个也都是要比较关注的。对，
0: 所以其实画一个重点，就是 PSA 它有个正常范围。
3: 对
0: 啊，你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那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在灰区的话我们也要排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3: 对对
0: 对，也不是说100%就是癌变了。
3: 对对 对, 对、
0: 啊、可能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或者是客观的主观的都有可能啊导致的。这个就是进一步的去来考评一下需不需要去再往下一步检查。这个大家也不是说我到达了什么数值我就一定很担心啊，就千万不要那么害怕。那听说您所在的科室最近是在开展这个前列腺癌的公益筛查活动啊，就是目前咱们安徽地区的这个筛查覆盖怎么样？就如果说普通听众想要去做筛查，我应该怎么去？比如说我挂什么科啊？我准备哪些材料？作为第一次去检查的朋友，可能他们做的也不一定都很完善，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3: 啊，是的，是的。就像我们这个怎么去做这个检查，像我们科室呢是在我们这个历任的这个院领导呀，包括我们科室主任的这个努力下，其实我们连续基本上每年都要去搞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筛查。
0: 嗯
3: 啊，可能我们这个筛查的 病例啊，就标本啊，可能还是不够啊，要跟我们这个毕竟的这个，单个科室的这个经济有限，还是有限。那么应该讲，他这个每次筛查呢，其实也是对于我们医院或者讲我们各个科室的这个协调啊，也是一次考验啊。包括我们的影像呀、包括我们实验室化验师啊，包括我们护理的这个抽血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生啊。每一个环节其实它都是环环相扣啊，就是其实每次这个我们去做这个筛查，其实它都是跟一个团队的一个再次的什么协调一个机制啊。那么应该讲这个筛查呢，我们整个安徽省这一块呢，包括省立医院安医附院、和我们北医大医附院，包括我们皖南啊这个皖医附院，那么它作为全省的几个头部医院，其实这一块做的呢都是蛮好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县级医院，我们现在县级医院都已经普及叫这个前列腺前列特异抗原，叫我们 PSI 的这个筛查工作，如果有相关的这个意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就近啊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当然，这个硕知出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如果不了解或者这样不理解，那么我们可以这去咨询专业的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同事啊。每一个其实泌尿外科，据我了解是每个县级医院，其实我们泌尿外科专业组都是健全的泌尿外科它包括这个中医院，其实它都是健全，
0: 都是健全 的就是到当地的正规医院去请专业的医生来看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 PSA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检查，它麻烦吗？复不复杂？
3: 其实这个 PSA 其实很简单，我们讲 PSA 它的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抗原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氨基酸这个蛋白糖蛋白，那么它一共有237个这个氨基酸羟基，那么其实它是前列腺上皮细胞或者那有一部分是前列腺这个导管产生，那么它产生的它主要的作用呢，但是它一开始是不是进入到血液里面它是进入到我们导管里面，然后顺着前列腺液组成我们精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它是就是跟我们精液的液化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像这个，那么如果讲，那么这个由于这个炎症呀、肿瘤呀，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因素导致的这个损伤前列腺有损伤，那么这个 PSI 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血液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抽血化验检查可以检测到这个指标。那么这个像我们这个PSI 的这个检查，其实我们在这个各级医院现在基本上也都可以去很好的去做个这个检查的筛查，
0: 就是它是很简单的一个筛查，没有想那么复杂，
3: 抽个血就可以了抽个血就可以了，
0: 很简单那听众当中也不少，就是叔叔阿姨可能每年都要体检，特别是我们一般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检习惯的哈，单位体检或自己每年一次但有人说 PS 高了，比如说 PSA 高了，也不一定是癌，就有这个说法。到底 PSA 的数值在什么范围内我们算安全？如果说偏高，其实刚你也说到了一定的数值了如果说偏高，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下一步就一定是癌了吗？
3: 这个不是的，对，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PSA 的升高其实它有一个正常范围，正常范围我刚才讲，我们60岁以下，我们都在以0到4纳克每毫升作为一个这个基线，那么其实每年体检，我们每年都有一个这个指标，其实每年呢，这个有个指标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基线。如果其实这个基线如果每年升高的比较多这个其实也要注意。我们平时除了要查这个 PSI 它的这个。

0: 质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它有可能它真的可能是肿瘤引起来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要采取下一步的一些检查，我们要做这个相关的，包括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磁共振影像学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磁共振呢，这个里面最好呢，有这个3.0的磁共振是最好，相对来讲要更好一点，因为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做这个波谱的一个分析，也就是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或者讲更精准的去看这个病变呢到底有没有病变，或者讲病变呢它的这个范围。还有与邻近的组织的器官的关系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为我们指导下一步的到底需不需要做穿刺明确一下它的病理或者讲有可能有没有这个骨头上面有没有病变它都是能够比较清晰的展现给我们。
1: 所以其实现
0: 对，
1: 在医学是很发达的啊，放
0: 是的，
1: 心
0: 是的，
1: 啊，就是
0: 是
1: 很
0: 的，
1: 多，如果你没有，我不会说误判，但如果你有，可能你也逃不掉，是这个意思，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啊，所以我
0: 嗯。
1: 们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方面啊，到专业的医院去，请专科的医生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咨询和检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是比较羞涩的、隐蔽的话题，但是我们不能说坐视不管，或者说我担心有疑问了，我就掩耳盗铃，千万不能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专家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关注到都市新资讯，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我们继续来咨询王主任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在微信视频号里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请问前列腺钙化会导致前列腺癌吗？”王主任，
0: 是这样的，这个前列腺钙化呢，一般都是由于前列腺的炎症导致的前列腺的腺管的这个阻塞以后前列腺液的积聚。后来有钙盐的沉积，形成了前列腺的钙化。那么前列腺钙化呢，其实它也不叫钙化，其实它就是前列腺腺管里面的导管的结石。那我们做这个前列腺增生手术的这个，我们这个医生都知道。那么其实做到后这个快到包膜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前列腺的结石，它和我们泌尿系结石里面其实这个差不多，结石。那么它应该讲这个呢，它跟炎症可能关系更大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产生的部位，它一般都是在胰腺带，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胰腺带里面，或者讲与这个前列腺的外周带，我们前列腺癌的好发部位是在前列腺的外周带，当然前列腺胰腺带里面也会有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产生，相对来讲它的几率要小得多，所以这个应该讲这个前列腺钙化。一般跟这个癌症它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直接关系，
1: 不能直接划等号
0: 对，不能划等号，
1: 好，迎接到热线上合肥的于先生啊，于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我是李璐，请问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专家，
1: 请说，请
0: 你
1: 说。
0: 好，
4: 王主任对吧？
0: 对对。
4: 我是一名患者，就是93年前列腺肿瘤手术了。手术呢，现在到9月份，就是正好3年。现在就是经常感到会阴部啊，就是肛门跟那个肛门的地方疼，经常感到那地方疼。肠道呢，它还好，没什么症状，只要走一回路或者坐一回、站一回，它那地方就是隐隐约约胀疼。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搞的。
0: 那你就是休息以后，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症状可能没有，对吧？就是早上起来以后，早刚起来的时候，这种症状，
4: 起来刚刚起来的没感觉，
0: 对
4: 要
0: 吧？
4: 走一回路的有症状，
0: 对，
4: 感觉
0: 这
4: 就出来了。
0: 个因为这个刚才讲了，因为前列腺呢，它本来这个位置很深，它就是在我们盆底的最低位，这个位置就是你只要站的时间长，它会导致，因为原来手术的部位它会有疤痕。这个你站的时间长，它周围的血管它循环的这个会有影响，那可能会导致组织的水，这个水肿，会影响你这个会给我们的感觉呢，可能会有这种一种会阴部的一个胀痛不适，
4: 对，
0: 对，
4: 下腹部是会阴部的地方，就肛门的地方就
0: 对对对，
4: 胀起

0: 胀疼不舒服。
1: 这个
0: 手术
1: 都3年了，怎么还有这个症状了？
0: 还可以的，可以的。它里面只要有这个疤痕存在，这个就会。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复查，你再复查一个这个 PSI 的指标。那么同时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再做一个盆腔的磁共振，我们在这个评估下，看看这个周围有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到我们这个症状的这个因素。好，
1: 你要做个磁共振对吧？
0: 哎，对，最好能做个磁共振，我们再评估一下，排除要不要有其他因素。好好，
1: 其他要不需要，需不需要做什么呢？
0: 其他的你暂时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像你如果 PSI 指标都好的，都是在零左右的，这个呢就是其他的检查呢，暂时就是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如果你这个经济条件很好，就是其实更好的，我们直接做一个 PSI 嘛，拍的 CT， 这个是基本上是一年做一次是最好，但是这个费用因为它不能报销，费用也比较高一点，对，
2: 好吗？
1: 这个要做的话，要多长时间做一次啊？还是就是，就是手术以后了，就单独做 PSI， 其他可以不做了。因为我现在有症状，你的意思就想再做一下这个，
0: 做个磁共振，对，
1: 做个磁共振，其他可需要做什么？
0: 其他的我们等这个磁共振
2: 结果出来再说，就现在呢，最好先去做一个磁共振排查一下，也不是说一定有问题，就是做完以后不更放心一点嘛？因为总是有觉得有点不舒服，对不对？好吗？
1: 那如果讲要是正常的话，这个疼能不能解决掉呢？这个胀疼。
0: 胀疼其实我们可以有减轻水肿的药物，包括我们中成药里面有一个叫麦滋林，可以改善水肿。那么还有一个西药里面有个叫地奥司明，这两种药在外面药房其实它都是普药，都可以买得到。地奥司明，可以减轻水肿。
2: 是这样，是这样，
1: 有时听不大清楚。
2: 于先生，因为刚才呢，王主任跟您说的这个药名啊，是这样的，是您在做完磁共振之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啊，您可以在他的这个建议之下啊，就是您可以去缓解疼痛。但现在首要的不是一直还不舒服吗？那我们就先到你方便的医院去做一个磁共振啊，我们先去排查一下。然后跟你的主治医生再沟通，如果确实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去缓解下一步的这个不舒服，好吗？
1: 我这个主治医生，我原来做的时候还是上海，在上海用机器人做的。
2: 哦，那这也是王主任所擅长的。我们今天等会儿在节目后面也会说，那没关系，你可以挂，比如说合肥的，其实合肥的三甲医院的医生都可以去挂，
0: 很多。对对对
2: 啊，因为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就是听起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疑难杂症，好吗？
1: 像这种情况，像我这种情况，可以有没有啊？就是手术完了以后，偏那个磁共振查也正常，那个心里那地方不舒服。
0: 有，这个是如果磁共振查都是正常的，就是考虑就是炎症水肿引起来的，对，
1: 水肿引起的，
0: 对对对，
2: 嗯。
1: 我就是前几天不到一个礼拜查了个 PSI 还有尤利特异抗原，这都是0.008，
0: 那就说明你这个很好，效果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
1: 它两样啊，和尤利兹也是什么0.008，
0: 对对对，你知道在0.01以下，那就说明你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啊，0.01以下，对。
1: 我原来查0.001、0.002，但是这一次嘞，它是讲是结果低于试剂和检测下限。
0: 对对对，就是不能再低了。对对对，就这意思。
1: 他检测不下去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最低了。
1: 就说明比这个0.008还要低。
0: 对，您那有可能比这还低。
1: 0.001、0.002、0.003。
2: 对，您也很仔细啊，就是目前来看 PSA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没问题。
2: 好，您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就是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个像刚刚王主任说的磁共振，好吗？时间原因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谢谢您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想好问哪些问题啊，我们直接呢去向王主任进行咨询，然后来解决问题，好吧？好，那么我们刚在跟王主任说 说到的就是也讲到这个穿刺啊，就很多的朋友可能很怕就是穿刺活检，就一听到就会觉得啊、哦、是不是很疼啊，而且担心有副作用啊，就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穿刺到底是怎么做的，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0: 这个穿刺呢，其实现在来讲对这个泌尿外科医生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当然是在如果是在20年以前，那时候因为没有这些设备，那么那时候最早的我们做穿刺是在盲穿，经手一只这个术者的这个左手，一般左手的这个食指，伸到这个肛门里面，摸到这个前列腺，摸到这个肿瘤的位置，然后右手拿个针，对着这个位置这样穿。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凭感觉，这那时候叫盲穿。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经直肠的穿刺。那么经直肠穿刺呢，应该是这个前十年以前啊，应该是还是主流。那么但是经直肠穿刺呢，我们是要放个直肠的一个探头，就超声探头。那么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是在直视下啊，能看到哪个地方的病变的部位啊，比较精准的去做穿刺。那么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做这个系统穿刺和这个靶向这个靶向穿刺。那么一般有可能我们会做这个什么超声的融合啊，磁共振的融合啊，去做这个融合穿刺。那么目的呢，就是提高它的这个什么穿刺的阳性率啊，不要漏诊了啊，就是这个病人本来是前列腺，不能因为我们穿刺阴性呢啊，就给它否决掉了，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这个早期的这个经直肠穿刺，那它有个。老百姓比较认为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是一个并发症比较大的地方叫什么呢？叫一个脓毒血症。可能会术后高热，那么严重的可能重症感染。因为本来这个病呢都是老年男性，所以他可能抵抗力再差一点，可能会有比较重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后期呢，我们都是经会阴穿刺，那么这个并发症就可以大大的一些减小了。那么这个感染的几率就非常小。经会阴穿刺呢，就是我们探头还是在直肠里面。但是我们穿刺的这个路径不经过直肠了，那么这种它这个肠道的这个这些细菌的感染的几率就非常小了。那么我们经会阴打个局麻，其实现在过去是一开始，可能这个麻醉可能打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可能要上全麻。那么现在都是局麻，就是打麻药的这个途径都是在超声监视下做的。对，所以每个点这个麻醉其实打的都是非常好。都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应该讲他的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紧张。这个其实很小的一个操作，做过以后也不影响这个饮食，这个也不影响活动，对患者基本上这个创伤很小。就是打了一点这个局麻药，
2: 所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
0: 没有影响
2: 啊，大家就不要有那么多的负担。当然如果说有些朋友经过这个检查确诊了，很多患者或者家属第一反应就是哇，这个癌症嘛，天塌了啊。您能用通俗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就前列腺癌它是不是有分期的，然后它的危险等级是怎么划分啊，是不是所有确诊的患者都说我必须马上治疗了，或者说我就会影响到我的这个生命期限了啊？
0: 对，其实这个前列腺炎，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这个前列腺炎，我们这个应该讲它的这个总的这个寿命其实很长的，这个从发现到最后，可能我们这个目前统计的，它应该这个总的这个数据能达到13.6年的这 OS， 就总生存期很长。应该讲它是这个泌尿外科一个第一个。可以达到我们习主席讲的2030这个健康计划里面，把这个肿瘤的这个生存率延长这个提高5%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泌尿系肿瘤里面，那么它的总体的恶性程度其实相较于这个其他肿瘤它的恶性程度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当然我们又把这个前列腺癌呢，要给它分为这个低危的、中危的和高危的。那么我们这个是从它的这个什么 PSI 这个指标，然后呢我们通过它的这个穿刺格林森的这个评分通过这几项，那么这个呢通过这个影像的磁共振我们把它这个几项呢，我们把它这个评为这个低危啊、中危、高危啊。那么低危的呢是在这指的是这个PSI 在10纳克以下。那么我们穿刺格林森评分呢是我们那个病理的一个分级。那么病理分级它如果是3+3那就6分 六分的，我们都叫低危的。那么它结合着 PSI 指标是在这个斯纳克每毫升以下。那么如果我们影像的分期影像分期它在 T 一期的，那么这个完全可以主动观测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去治疗。当然，因为老百姓都认为这个毕竟是肿瘤，还是给它切掉可能更放心，对吧？那么这个其实后续可以去随访观察，两年或者一年做一次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去评估一下。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危的病人，那所谓的中危病人就是我们的 PSI 指标是在这个10到20纳克，这个每毫升以内。那么这个呢，格林顿评分呢是这个3+4分或者4+3分，格林顿评分7分啊，7分的。那我们这个影像学检查在2期以内。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一部分病人。这个应该讲它属于中危的其实我们还是这个积极一点可能更好。那我们就是选择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手术，当然这个手术前提就是它的心肺功能能耐受这个手术，那我们就选择这个手术。那么手术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第一个要切除这个肿瘤把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整个组织全部要切除掉切除掉。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做重建给它这个尿道重新给它恢复起来方便这。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当中，我们有一部分适合做这个筋膜内的手术可以保更多的这个器官或者加这个组织。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术后的一个尿失禁的发生率也很低这个呢性功能保护上面也更好。那么至于高危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PSI 指标比较高一点，大于20纳克每毫升。那么同时呢，就是格林顿评分是高危的，就是在8分以上。我们总的呢，格林顿评分呢是这个就是从这个十一直到最高的到10分。那么如果这个它是在8分、9分、10分，8分呢就包括它4+4或者4+5、5+4还有5+5最高的最高就是这个10分。那么这里面都属于高危的因素。那么这个影像学检查，我们如果是它是 T3、T4的，就它已经有这个膀胱颈精囊呢这个些浸润呢，或者是这个盆壁的这个脂肪组织或者盆壁的有浸润呢，那么这个分期就是偏晚的，叫高危的。那么高危的这一类病人呢，其实这个到底能不能手术，那要我们要根据影像学的评估。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更那个好一点呢，我们要先做这个叫心辅助的一些治疗。所以心辅助治疗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手术之前先给他用一些我们可能内分泌的药物，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化疗的药物运用这些药物的目的呢，就是要达到这个肿瘤的什么降期降级把这个肿瘤的负荷降下来。一方面方便我们去手术，那么第二个呢，手术的过程当中呢，也更容易把这个所有的肿瘤组织给它切干净，同时呢，能保护更好的这个保护周围的脏器，这不受这个手术的这个创伤影响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呢，就是能够把这个切缘的阳虚力把它降下来降下来，为患者的后续的这个用药包括治疗，它可能的肿的这个复发的几率都要减小都要减小。
2: 所以这个也是不同等级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法。
0: 对，就是它每一个级别可能我们它的治疗的方式都不一样。对。
2: 那刚其实也讲到这个机器人了您作为蹦医大一附院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首批技术专家这个很厉害。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比喻给我们来讲一讲，就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么给患者做手术的，它和传统手术有没有什么区别，最大区别在哪？因为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也会有患者有误区说我是奔着王主任来的，怎么最后变成机器人给我来做了
0: 对，这个确实，这个就是老百姓认为这个机器人手术好像都是机器人在给他做手术。那么其实这个机器人呢，它是一个系统，就是这个系统它还是靠人去操作的。那么当然可能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可能将来可能会有一天就是完全智能完全智能，就像我们现在汽车一样可以不需要人去开完全就是靠机器去主动的去怎么去做这个手术，怎么后续的怎么去发展。那么目前还是靠人，还是靠外科这个手术的这个主刀医生去操作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系统去做这个手术。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现在用的像我们医院用的呢还是达芬奇这个机器人系统。那么达芬奇我们现在是4代机器人这当然现在5代已经出来了，那我们这个系统还是比较新的。那么它一共有4个臂 啊，有四个臂，就是我的一个主刀医生，他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四个臂，啊，操作四个臂，那么就解放了什么呢？解放了过去像我们这个助手啊，就扶镜子的这个助手的这个操作，那么同时呢还要解，同时要减少一个助手的一个操作。那么现在我们做一台机器人手术呢，一般我们台上呢会有一个助手，一般来讲我们就配一个助手，当然也有比较高大上的，可能会配两个助手，就是左右一边一个助手。那么一般我们配一个助手，那么配一个这个器械护士，就我们平时讲的洗手护士在台上，啊，这个还有麻醉的一个团队，啊，我们护理团队，啊，还有我们这个主刀医生和助手。那么其实他是主刀医生呢，就在这个手术间里面，啊，他是操纵这个机械臂去为患者做手术。那我就是我们讲这个机器人手术和我们普通手术，就普通的腹腔镜手术，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呢？就是这个机械臂啊，这个机械臂呢，机器人的机械臂呢，它完全可以模仿这个人手啊，人手的一个操作啊，它就是可以这个前端可以360度的旋转，哎，可以练360度。那么我们就普通的腹腔镜呢？那么它的前端它只有一个方向的旋转，这个一个方向旋转呢，那我们这个操作时候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笨重一点。那么更主要的呢，就是在这个空间越小，机器人的发挥的这个空间就越大。那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的位置非常深啊，它都是在盆底，周围呢都是骨盆啊，尤其是中国的男性或者讲亚洲的男性，他的这个骨盆啊，相对来讲比欧美的这个男性骨盆就比较小一点。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像这个北京301，那是最早的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机器人的受益者嘛，对吧？那么他那时候请的是像欧洲，像那这个，或者是德国的，他们这个，像他们做这个巴西亚蒂，他们做这些机器人的手术的时候，啊，他们在欧洲个人的手术量都是突破10000例的，就是说手术当中很少会出现这个比较多的出血，但是到我们亚洲来了以后。他每次都可能都会碰壁，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操作习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这个亚洲男性或者中国的这个男性骨盆很小，就操作的空间更小，就是他这个机械臂碰到骨盆上面也会出血，对。还有一个呢，这个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这个解剖啊，可能跟这个欧洲的这个男性解剖还周围的可能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他这个对这个就是到中国来以后，就每次都能看到这个前列腺。好像不像这个大师做的，说有点血淋淋的表现，哎，所以这是每个这个地区，它也是不完全人种的
2: 人
0: 问
2: 种不
0: 题，
2: 一
0: 哎，
2: 样，
0: 人种不一样，可能这骨盆的限制更大，所以这个对于机器人手术，这个尤其是前列腺癌的这个根治手术，那么里面还要从全身的一个这个要重建，啊，不单纯是把这个肿瘤切除，我们还需要重建，我们把尿道和这个膀胱颈要完全给它对接起来，那么这时候要靠一个精准的吻合。啊，缝合的时候，尤其是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去吻合。那我们用普通腹腔镜，当然也完全可以去做，但这个呢，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别扭一点。那么再一个呢，操作的时候缝合的这个吻合的这个度啊，可能就没有像我们这个机器人吻合的这么啊随心所欲。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对合的整齐度也是不一样。哎，对，这为了，那么你对合的越整齐。那么它没有尿漏，应该讲它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尿控的功能恢复就可能更快。哎，对，
2: 那对比传统开放的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其实您刚刚也讲到它的一些优势啊。机器人辅助手术在前列腺癌根本就是治疗方面，它有哪些您觉得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讲不可替代嘛，对吧？那比如说在肿瘤切得干净啊、保留正常功能这两点上，它的表现其实刚刚你也讲到了哈，就它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
0: 这样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它不可替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现在只有对组织的辨识度是更高，因为它上面是这个叫这叫这裸眼3D 视野，就是它完全模拟就是我们这个人眼的这个 3D 视野，就是普通腹腔镜呢，我们现在还是这个什么，它一个镜头，它里面是有两个镜头在这做，啊，当然我们现在也有这个 3D 镜呢，它毕竟你还术中呢还要戴个眼镜去，就是它不是裸眼 3D 啊，这个机器人手术呢，它是个裸眼 3D，就是不需要佩戴眼镜，它给你的呈现给你呢就是一个 3D 的一个视野，啊，它这个呢相对来讲的视野更清晰，啊，组织层次更清晰，啊，那么最主要的它对这个组织保护上面。 就是我刚才讲了，它这个机械臂可以通过不停的旋转。我们尤其是保留这个我们的那这个冰钓肌群的时候，完全靠推波的这个动作，那我们用普通俯仰镜去推波的这个动作就很难去达到。
2: 那比如说，有听众会觉得，就做机器人手术啊，也会有担心啊，就万一机器人出故障了怎么办？万一断电了怎么办啊？有没有患者问您这样的问题？
0: 这个应该讲，这个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机器人，这个系统，万一停电了怎么办？其实，在机器人这个系统，它自己是备的
2: 有
0: 有
2: 备
0: 这个
2: 份
0: 蓄电
2: 电
0: 池。
2: 啊。
0: 就其实像我们现在的用的这个麻醉机也是一样的，麻醉机上面也是备的有这个它有个蓄电池，就它都是能维持就正常的一台手术的这个手术的长的时间，一般都是在4到6个小时啊，4、6个小时。那么像我们，并且我们每家医院应该讲它都是双电源的，都是就像这条电源一旦停电，可能在30秒以内啊，第二套这个系统马上就启动，就可以把这套电源系统马上就替代了。
2: 所
0: 所以
2: 以
0: 这个
2: 不
0: 应
2: 用
0: 该
2: 担
0: 讲，
2: 心
0: 对，不
2: 啊，
0: 需要担心，不需要担心。这个是我们已经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后路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对，
2: 那比如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机器人微创手术？是只要经费够，还是说有什么指征？有没有年龄限制或身体方面的门槛？像80周岁以上的，他们也能做吗？
0: 这个应该讲就是可以满足普通机器人普通俯仰镜手术的这一类患者，就像他的心肝肾肺这个功能能满足这个麻醉需要，满足这个手术的这个需要，那么应该讲他都是可以做这个机器人手术。那么当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机器人这个操作上面，它更多的我们可能是为了去保这个功能，保功能就可能保更多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组织，包括这个冰钓肌群的一些结构呀，我们可能更多的去保护啊，去保存下来。那么我们用机器人刚才讲了，它最大的优势在推波这一块，它这优势是比较大。那么它这个在保护更多的这个组织结构以后呢，尿控恢复得更早。这个是机器人手术在我们普通腔镜手术来说，它的优势所在。对，
2: 好，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也是一位合肥的朋友是吗？合肥，您好。
1: 你好，我就刚才打电话进来的，
2: 您
1: 我刚才有两个事情忘了问，一个呢就是饮食方面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呢，平时呢我喜欢运动，打太极拳行不行？
0: 可以，这个第一个肯定的就是你打这个太极拳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个饮食上面就是你平时注意清淡一点饮食，不要这个太辛辣的。这个酒呢也可以少，这个最好不要喝了。那么这个呢做的时间
1: 辛辣的东西不
0: 不
1: 能
0: 要太
1: 吃。
0: 长，对，辛辣的要少吃，对，最好。
1: 牛羊肉嘞，牛羊肉能不能吃？
0: 牛羊肉呢要适量，因为正常人每天其实50克就够了。这就是我们讲这个红肉类的呢，包括牛肉呀，现在羊肉呢，就是要少，适当的要少一点，多吃点这个像这个蔬菜类的，包括富含这个硒、维生素 E、维生素 C 这一类的，像这
1: 我平
0: 个，
1: 时嘞，王主任，我平时吃了好吃了个鸽子肉，可行？
0: 这个应该讲也可以，
2: 也可以，
0: 可以，对，
1: 还有就是运动啊，就是你要打太极拳，可以打一打，
0: 没
1: 是
0: 问
1: 吧？
0: 题，没
2: 没
0: 问
2: 问
0: 题，
2: 题啊，好，不用过多于担心。其实我觉得这个身
0: 完
2: 心
0: 全，
2: 放轻松
0: 对对对，
2: 更重要一点，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吧？
0: 其实这个心理这个对更好，
2: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术后的康复和生活质量问题啊。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也想问问很多患者可能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术后会不会兜住尿，对吧？就兜不
0: 对。
2: 兜住尿。第二，会不会就是男性说担心不行了啊？就您能跟我们来说这个发生的概率大不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前列腺癌的手术，我们追求的这个叫什么三连胜啊？三连胜就是第一胜呢，就是我们讲瘤控，就肿瘤控制，肿瘤控制就是达到这个完整的这个完整的把这个肿瘤要切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尿控，尿控就是我们讲这个做过手术以后小便能不能控制住？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机器人手术和普通腔镜手术，它有一些不可替代地方呢，就是它能更多的保留我们的喷剂的一些膜结构，这个呢可能为后续的这个尿控恢复更快。我们平时讲的一个叫即刻拔管，就是我们手术过以后，一般2周左右拔掉尿管，那么即刻尿控率能达到这个30%以上，这就需要我们就要做什么一些膜结构的保护。 像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一点的，就是要筋膜内的一些手术呢。
2: 嗯。
0: 啊，当然筋膜内手术它有很多的指针啊，一定是这个中低危的，要是高危的这个病人，他不适合做这个就在筋膜内的手术，就保证我们保更多的功能。
2: 嗯。
0: 那高危的手术，高危的病人呢，我们更多的要是追求这个流控。把流控先第一步控制好，那么在流控的同时，我们尽量去把周围的一些脏器结构啊膜结构能尽量保护，为后续的这个这个尿控的早期恢复能更好的恢复。那么尿控呢，其实后续呢我们需要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盆体的一个训练，那么术中的这个重建呀，术中的这个什么保留呀，这是一方面，那么术后这个也很关键。
2: 那您说到这个盆底啊，就盆底肌的锻炼，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实用的居家的方法呢？
0: 其实这个盆底训练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平时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要上厕所，几小便找不到厕所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盆底肌的一个训练，这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你这个在要做深吸气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做一个缩肛一个动作啊，这一般来讲我们要持续2到6秒钟啊，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呢，我们再做一个什么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把肛门再放松一点。那么一般像这每一组呢，我们可能要做到这个30次啊，30次为一组。那么一般我们一天至少要做6到8组啊，6到8组。那么平时我们跟患者在沟通的时候就讲，你只要是没有这个休息睡着的时候，包括你走路呀、躺着呢、坐着呢，其实都不耽误我们去做这个凯格尔运动，就是我们的这个提肛运动，这都不影响。当然你这个做的越多呢，可能盆底可能会一开始会有水肿，可能会有一点不适的症状，会有疼痛呀，可能会有点感觉。其实后期慢慢的这个组织可能这种感觉就会在减退，减退。那么其实它也是说明就是组织愈合的更好啊，愈合良好的一个表现。对。再一个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这个我们讲前列腺手术追求3连胜嘛，这是2连胜就是尿控。那么3连胜就是性控，就是我们性功能保护这一块。那当然这性功能保护呢，这最主要的呢就是还是这个跟肿瘤的分期。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分级如果他的这个格林症属于高危的可能我们就不太去建议他去保护这个神经保护这一块当然这是中低危的我们更多的可能是给他保留这个勃起神经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 NUVB 的保护那我们这个呢最多的是我们现在比较经典的我们就是做筋膜内的手术那么筋膜内手术呢就成2点一个呢是筋腹腔的做后入路手术还有呢就是筋盆底筋前入路的那我们前入路的手术可能对于大多数医院可能开展的更多一点就是我们做现在比较流行的叫护的手术护的呢就是英文的一个字母一个单词它就是一个罩就是一个金钟罩一样我们从前面把这个整个前列腺的一个这个外面这个罩子留下来这个外面这个罩子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泌尿肌的群呀或者盆底筋膜呀这个整个这一层这个组织保护下来那么它里面呢通行的有什么呢有就是我们这个勃起神经在里面对它其实是一个神经虫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一个神经一个神经虫能给它保护下来那么它也可以有利于早期尿控也更当目的呢就是能达到后期的这个性控的恢复更好对
2: 那当然术后比如说刚刚我们也有听众问饮食和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0: 对这个像饮食呢就刚才讲了就是其实对于前列腺的肿瘤我们讲它到底与饮食这个关系有多大其实过去讲这个红肉要少一点其实这个可能跟欧洲人一样我们讲它的前列腺可能发病率比较高一点欧洲人这个像欧美国家像美国的像它第一大位是肺癌第二大位它就是前列腺癌对这男性肿瘤那么它可能饮食结构上面呢可能他们红肉可能占比更大一点再一个呢糖类的饮食可能更高一点再一个呢蔬菜呢可能他们吃的又少了那么更多的像我们这个绿茶可能更我们国内可能更多一点还有一个蔬菜呢可能吃的更多其实我们讲它可能主要的因素还是跟这个 年龄可能更多一点，
2: 更多一点，
0: 年龄更多一点。
2: 嗯，
0: 那我们就有这个像这个早期的，像欧洲的他做的这个尸检，
2: 啊，
0: 就是人体尸检的报告，他当时做了大概有上千例吧，他的这个80岁以上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能达到接近50%，这个就是说明基本能达到2:1的结果，
2: 所以还是跟年龄有
0: 应
2: 关，
0: 该讲跟年龄
2: 嗯。
0: 可能关系更大，对，
2: 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感觉意犹未尽，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向您咨询，但是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向您请教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王主任，期待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继续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不见不散。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2: 怎么申请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5: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 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11: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在今天晚上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员胡飞老师，为大家详细分享水稻二化名综合防控技术。在水稻的二化名的综合防控方面，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打进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来可以进行这个收听收看交流活动。8点到9点呢，是我们创富好青年嘉宾分享的环节。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是来自安徽安庆桐城的安徽新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建波。那么陈总呢，将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他在安庆桐城从事茶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如果说大家对茶叶这个种植、加工、销售这个领域感兴趣，或者您本人就是从事茶产业贸易的，或者您是特别喜欢喝茶的，都可以在我们8点钟之后跟嘉宾进行沟通交流。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胡飞胡老师。胡老师好。
5: 赵老师您好。
3: 这个胡老师刚刚听天气预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想？
5: 哎呀，我们现在这个气候啊，跟以前啊不一样了。现在异常气候特别多，
3: 对
5: 我们的农业生产啊，
3: 影
5: 响特别大。现在你像我们在基作物，现在就是水稻，所以这个你像前一阵的台风，包括现在的降雨，对这个病虫害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我们要重点的关注，
3: 所以呢，这个咱们要及时关注当地的这个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做好我们在地作物，咱们这个田管，咱们水稻当前。这个虫害的防控是不是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5: 对，因为台风过来了，现在就像这个2000害虫会跟着台风一起过来，所以我们各地吧要根据当地的质保站的这个病虫情报，要去看一下这个虫情，包括一些病情的发展情况，做好及时的防控。
3: 二化名这个虫这两年是不是咱们水稻这个作物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虫害了？
5: 二化名呢，其实是个老虫子了。大家如果这个常年种植水稻，知道这个虫子在我们安徽是有一段历史了。这个水稻，但是呢，这两年呢，因为受到这个气候啊，还有这个耕作制度以及我们这个用药的一个情况的影响吧，这几年成一种这个发生程度啊越来越重，这个发生范围也越来越广。它呢叫老百姓呢叫它钻心虫。
3: 钻心虫，
5: 对我们。做研究的来说呢，它属于这个鳞翅目禾草螟属的一种害虫。它呢，2020年，因为它这个危害程度比较重啊，被列入了国家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目录。它为什么说它是最严重的危害水稻的害虫之一呢？就是因为它从整个的水稻生育期，它都可以造成危害。你像在水稻的这个分裂期，它可以造成这种枯鞘，大家在田里可以看到的呢。就像那种水渍状的，那种黄色的水渍状的，你一撕开里面全都一窝的小虫，那就是二化名干的，然后你像到后期咬断了这个稻心，它就会造成枯心，到你孕穗到这个抽穗期，咬断这个你这个茎秆中间中心的时候，它会造成白穗，像后期灌浆乳汁期， 稻杆被它咬得四断飞断的，然后风一吹全倒掉了，像稻飞虱造成的那冒川现象一样，那就要那就让我们叫也其实也就是什么类似于这种冒川，它但是我们往往以为是什么稻飞虱干的，其实也是阿奥敏弄的。所以它呢这种害虫呢，如果一旦爆发，就是对产量的影响特别大，像一般可能危害到5%到10%，但是如果危害严重的话，可能能达到50%以上。所以这个害虫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关注。
3: 嗯，就刚刚胡老师说了，它是属于在整个全生育期它都会危害。
5: 对，在水稻成水稻的整个生育期它都可以造成危害。
3: 嗯， 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就需要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关注它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3: 嗯，
5: 现在这几年我刚才说了提了一下，就是阿奥敏为什么，因为以前它是个常发的害虫，为什么这几年这个发生程度越来越重，包括这个范围从安徽的这个南部到北部到我们的沿淮稻区都发现它的危害程度越来越严重，而且什么用药也很难把它防治下去。这几块呢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呢一个呢是虫子的本身原因，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虫子啊它喜欢钻住，对吧？它不像别的虫子，你像稻纵菌一名，它是
3: 在外面，
5: 在叶部，对吧？
3: 它
5: 是就钻到这里面，你想这个虫子接触不到药它怎么能打死呢？对吧？另外这个虫子跟还有一个特性呢，就是什么，它叫异步化发生规律。异步化发生什么意思呢？你像人家说的，它这一块卵块出来的时候正常的在同样的这个食料的情况下，同样的天气情况，它长得跟大小一样呀。但是它不一样，这个虫子就它有时啊一代能相差到三十天以上，就是什么呢，你这个30天过去了，有的虫子在阴岭，有的虫子肯定已经化成成虫了。就在这30天它这个大大小小的虫子都有。这就让我们这昆虫学上叫世代重叠。世代重叠是什么？那我们打药的时候跟你讲，你这个虫子越小的时候越好打呀。
3: 对，
5: 但是你这个世代重叠，就大大的虫子有，小虫子也有，那么怎么抓住这个防治时期呢？这就很难。那我们就造成我们这给我们这个用药造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挑战。
3: 以及用药效果有可能会减弱。
5: 对，你防控时期不好把握呀，你选药也不好选，对吧？
3: 对。
5: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它有个治愈，这个虫子啊不像这个稻飞虱跟这个稻纵菌一名，它是从外面迁飞过来，它是我们在本地越冬，它本地越冬这个昆虫下它要有个治愈性，治愈性什么？它就像类似动物的这个冬眠一样，它积累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营养物质，像蛋白或者是糖，它是什么就在你本地钻在稻杆里过冬了。它一旦过冬，你像这个虫子在当年这个过在这个本地越冬了，那第二年它不就这个成果基础不就
3: 大了？
5: 对啊，成果基础大了。那你第二年你想想看，一年一年的累积，
3: 对，
5: 所以这个虫量第二年就会上升，这就让这个嘛你的防控难度就越来越大。另外你想现在这几年我们一些耕作制度的一些变化，
3: 尤其是秸秆还田的，
5: 对秸秆这块影响，赵老师你说的很对，秸秆这块，你像我们现在我们提倡的什么是机械收割，但机械收割呢，流差的高度与低，流差高与矮，这影响很大，因为虫子要有地方待，越冬要有地方待的，
3: 对，
5: 要有吃的呀，
3: 对，
5: 你如果把这个稻杆圈清走了，那就没问题。以前我们家把秸秆那么一烧，那问题全解决了，但是现在我们没法烧，你这。而且现在机械收割往往留这个茬都比较高，
3: 都比较高，
5: 都可能达到40公分。40公分，你想一想啊，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什么，留茬10公分和留茬40公分，这个对阿奥敏的影响，它的越冬的这个死亡率啊，如果留茬10公分，可能死亡率能减少70%。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3: 那就其实留茬越短越好。
5: 对，留茬越短越好，
3: 减少了它的这个寄存的这个地方。
5: 对，越冬场所嘛。
3: 越冬场所。
5: 另外一个呢，你像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很多到这个秸秆，没有粉碎，对吧？就没有粉碎，如果你把它粉了，这虫子在里面往往也会被这种越冬场所被破坏了，
3: 对，
5: 季节也会把这虫子什么杀死破坏死。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讲我们给它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这个越冬场所，也有利于它第二年的发展。
3: 对。
5: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栽培制度的变化。你像这里面，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处于混栽稻区，你像我们从南到北嘛，没有单季稻，对吧？虽然像沿淮以这种稻为主，像江南都是混栽稻区，有播的早的中稻，有播的迟的中稻，还有什么晚稻，还有双晚，你像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省里面在推上一种两收的这个再生稻，
3: 对，
5: 所以从你像在全省的范围内，从4月份，甚至到10月底，我们地里都有水稻，
3: 是的。
5: 那我们这个虫子想了，我可以这块田吃不了，换到另一块田去吃。这样的大提供的这样大量的桥梁田，就为它这个转移危害营造了一个场所，所以呢也有利于它这个虫害的这个发生。
3: 对，一直都有它吃的东西。
5: 对呀，你一直都有它吃的东西，那它可以想一想，它肯定是吧，容易它这个虫量自然而然就会上去。
3: 对，

0: 这个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他说：“我是滁州莱安县的，10号打的二化明的药早不早？滁州莱安10号打的，就5天前。
1: 我刚才跟那个赵老师在说，现在呢，应该在江南，包括这个咱们江淮很多道街，应该现在是，二代二化明危害的这个卵，应该危害期，也就是卵孵化肾期。这时候打药，10号打药的话，我建议在我们10天之后，也就是20号左右再补一次药，这样效果可能会，因为它世代重叠比较严重，对，这样效果会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咱们这个10天以后再用药的话，咱们是不是要换个药呢？
1: 那对。这个后面会说到，就是
0: 后
1: 我
0: 面
1: 们
0: 说，
1: 用药一定要注意轮换，因为现在马上我讲到这个第四个原因就是，现在我们再接着聊啊，这个刚才更多制度这个第三个原因就是还有现在我们现在重量大户现在很多了嘛，这个管理是粗放式的，那为了追求产量，往往会多施肥，多施肥，那你施的氮肥，施的氮肥呢对病虫害影响特别大，像一些蚊箍病，蚊箍病，还有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二化米，因为施你氮肥施的多之后啊。稻杆这个稻叶啊，会变绿。心里这个二化米产卵就喜欢找这些地方，这种啊，就你自然的会形成一种吸引，让它来产卵。所以这个呢，也会造成你这个稻田田块的嘛，这个虫量的一个上升。另外呢，就是二化米还喜欢一个呢，就是它对不同这个水稻品种啊，也有偏好性。像我们的杂交稻，还有一些这个仙稻这些东西，因为它这个里面的含糖量比较高，淀粉含量比较高，
0: 他别喜
1: 就比
0: 欢。
1: 较喜欢吃。所以呢，这个杂交稻。你像这些品种，它就比其他这个水稻这个二化米的这个冲量要高，这是与品种的一个关系。然后刚才就是刚才莱安的朋友讲到这个，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抗药性的问题啊。现在呢，我们市场上登记的现在有什么情况呢？登记的药各种药类很多，你像这个大黄类指的阿魏菌素、双酰胺类的这个氯醇苯甲酰，还有这个像以前我们用的这个沙参毒素类的这个沙虫苷，还有这个。吡啶胺类的叫那个应虫威，这些药都是市场比较常用的。但是呢，我们就因为这个氯醇苯甲酰胺出现啊，08年出现之后啊，这个药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它对尤其是对鳞翅目害虫，它杀伤力效果特别好，所以大家都是什么一
0: 都
1: 直
0: 在
1: 去
0: 用，
1: 使用。经过了从08年你想啊，将近20年了，再好的药用了这么长时间，就像我们人这个生病了，你打抗生素一样，为什么你老是掉水？第一次吊水效果好，第二次吊水效果好，你吊第十次吊水效果能不好呢？这就是抗药性，虫子也一样。你它老是打这种药，也就到了正的嘛，二化
0: 是
1: 酶
0: 的，
1: 产生了这个抗药性。所以呢，现在但是现在市场来没有也没有其他的好的药剂去替
0: 替
1: 代。
0: 代它啊。
1: 对，所以呢，现在就是常用的，现在像我们的沿江稻区，还有我们的江淮的混栽稻区，对氯醇苯甲酰胺就是双酰胺类的药剂，这个抗性水平是直线上升。所以呢，就是用一句比较夸张的话来说呢，就是可能，我们现在二化米面临着这种无药可用的这种局面。这里我打个引号，不是说没有药，就是说没有现在可选的药的品种确实很少，因为我们可能现在希望一些新的作用机理的药能出来，因为刚才的这个，如果你这个在同一个水稻生长季。用药一定要轮换，要轮换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而且要根据这个当地的这个监测的这个抗药性水平，要知道去用药。
0: 胡老师刚说到这个当地的一个监测抗药性的一个水平，这个是就当地的一个质保站，他会做这个工作是吗？
1: 这个现在不在做，不是，我们现在也在做吧，就零星的做，但是做的不系统。现在我们现在能。国家现在层面是在做，但是只能满足到这个某个省或者某几个代表性的县区，但是现在要覆盖整个这个像我们安徽省所有的县区很难，这个工作可能陆陆续续要在做。这个目前呢，可能只能参考这个国家发布的这个抗性鉴定报告去指导这些用药。所以刚才综合讲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气候，因为还有刚才哦对，还有一个气候讲的什么呢？我们现在是暖冬。暖冬了，虫子啊，你像在暖冬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死亡率也会下降。而且现在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现在每年这个异端气候特别多。你像现在夏季这个气温上升，可能会导致这个二化米的发生这个利期啊缩短。就是本来你可能一代需要30天到35天左右，可能它现在只要30天，因为温度高了嘛，它长得快嘛，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都是对我们这个水稻生产一个不利的因素吧。
0: 这个就是说，咱们说今年这个就最近几年啊，水稻二化明，它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以及咱们防止难度的一些原因，对吧？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也有一些您在水稻二化明防治方面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疑问， 或者是您觉得您有一些好的这个经验，因为咱们今天谈的是综合防控，不仅仅是这个化学药剂的这个防控，如果您有一些好的经验，也欢迎您啊分享过来，我们把我们这个好的这个经验啊，让更多的这个农民朋友来知道哈。直播热线055-163-458008还在为您开通，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在直播，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在直播，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在直播。好，那胡老师我们继续啊。
1: 好，
0: 嗯，
1: 现在针对这个阿华米现在这种发生态势越来越重，省里面也就是农业部门也很着急，就是每年呢也是在关注这个发生情况，也在寻找一些更好的这个治理措施吧。现在按照我们的这个质保方针，应该讲不管是什么那个病虫害的，我们都要做到做好预防，就是一定要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这里面呢，阿华米刚才说了，因为就是就我们安徽省来讲，每个地区它的抗药性水平是不一样的，对，这个发生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从去年出来一个省厅出来一个什么特别针对阿华米出来一个防控通知，我们现在要必须要按照一个分区治理的一个模式，就怎么讲呢，我们按照什么，我们这个江南道区、江淮道区和这个沿淮道区，我们这个三个道区根据这种情况，结合这个发生规律和用药水平、用药情况，我们什么来实施一个治理策略，叫怎么讲呢，叫16个字吧，叫分区施策、精准监测、全程防控、延缓抗性，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我们以前呢，你像我们在一级中道上面可能关注的，原来第一代没有啊，我们一代阿华米基本上造成不了污害，因为那它这个出来的时候地里没有水稻，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再生稻出来了，再生稻呢四月份的清明节后，入田就其他乡基本上再到田里面了，那我们这个越冬带的这个蛾子正好是在这个四月份，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开始产卵，也就是什么，我们的一代的这个又危害开始了，本来都没有，找不到地方去危害，但现在正好赶上这个再生稻，有了这个良好的食料场所，它就围上面到上面去什么产卵危害，然后紧接着再转移到中稻甚至到晚稻上面，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们以前讲嘛，以前可能就是什么重点的关注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要什么严控第一代，通过控制第一代将这个基数降下去，让你啊每代你如果这样都是压制基数的，到后代危害可能就会下来，所以我们要严控一代，普治二代，种植三代，因为三代刚才说了，三代可能都是水稻的成熟期、灌浆期，灌浆期那时候你看这个你一眼望去你的水稻上面，哎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好得很，但是你万一忽然一个大风来了倒了，你后来发现这底下的稻杆也没黑啊，一看也不是飞虱，然后你把它稻杆一剥开之后，一发现原来全是阿华米，因为它把这个稻杆刚香了，叫虫伤蛛呢，它咬的四断飞断，你外界的因素一碰，或者你人工有这个稍微有一碰，或者什么风一吹，它就倒掉了。那个你想个稻杆都咬到四段飞断了，它的光合作用肯定受影响，营养物质肯定受影响，你的什么灌浆的时候肯定受影响，你的产量自然就下降，所以我们讲什么严控一代，普治二代，种植三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什么水稻的产量。
0: 好，我们接听录电话哈，胡老师。芜湖市的万先生您好。芜湖的万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有一下我就是想问你们，你们这个农村广播啊，怎么我们这家怎么信号这么个的呢？
0: 哪个地方啊？
2: 芜湖的吗？
0: 芜湖哪个县的？
2: 是万直区的。
0: 万直区的。
2: 他是我们家的。他靠我们这个农村广播这个频率高的，他转的是安徽新闻广播。
0: 好，我们这个这样子，您这个问题我们记下来了。您这个水稻方面有没有问题要问？
2: 我水稻我是这个卷叶米呢，打什么药水啊？
0: 什么？
1: 卷叶米是吧？
0: 卷叶米啊。
1: 卷叶米你打这个绿种苯甲酰胺、阿魏菌素、应虫畏都行。
2: 哦。
1: 离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阿魏菌素。
2: 哦。
1: 阿魏菌素是最好买。
2: 哦。
1: 你是自己打还是飞机打？
2: 人工
1: 打是吧？人工打的话，你现在。一亩田基本上一桶水，可差不多，可达到一桶水啊？
2: 打几桶水啊？
1: 一亩田可达到一桶水？
0: 你能不能达到一桶水？
2: 有时候能达到。
1: 那可以，那就让你按照我刚刚给你讲的要紧，阿魏菌素。
2: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好，再见啊。好，我们稍后是这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话，还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 055-1634-5808，我们今天请我们胡教授来跟大家来谈一谈关于水稻二话名的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那么如果说您在当前水稻，尤其是水稻二化名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我们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抖音号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可以向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安徽省农科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员胡飞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好，胡老师好。我们继续啊。看还有哪些，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防控技术，按照分区施策、精准监测、全程防控、延缓抗性这样的一个整体思路，严控一代、扑治二代、重治三代的这样的一个治理策略，对吧？
9: 对。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讲呢，水稻的全生息有没有贯穿病虫害，现在呢没办法，我们现在这个对这个虫子也要什么进行全链条系统化的这个综合治理，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虫子得到有效什么防治，能保障这个水稻的生产安全。可能大家关心的最多的就是，哎呀，这个虫子这么重，你告诉我怎么防，对吧？我这是因为我相信在听的这位各位农民朋友肯定想人生病你告诉我吃什么药我能解决问题，那就最好了。这个当然有，就是正常我们向我反映也肯定也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我们想了，以这个箭虫这个打药或者说这东西肯定能立马的解决问题或者什么，但是它不是个长效机制，所以像我们这个生病的一样，你看西医可能来得快，但是你从调理这个人的身体来讲，我们肯定要中西医结合，所以呢我们这讲了今天的嘛，这个防治措施是综合防治措施，综合防治呢我们就很多了，那像包括农业的、物理的、理化的，那个生态的、生物的，然后最后什么就是我们想的什么化学防治以及科学用药。你要在这个农业防治这块，我们现在你要在这个农药化肥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可以用，那我们依然要种水稻呀，那水稻怎么长出来的，对吧？那也有当时也有病虫害，那么可能当时就用的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措施，最原始的就是什么这个农业措施呢嘛，第一个就是什么，那么肯定想找到一个种子，现在目前我们这个育种都在向这边发展，以前我们的育种什么是希望是抗病，现在呢吧也需要什么抗虫的，这个现在以后水稻是种子进入市场了，可能更多的什么抗病抗虫这两个特性都要兼有。另外呢针对二化敏这块呢，我们要从这个调控方面讲，你像第一个啊，是农业方面生态调控呢，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要减少这种插花的种植，因为前面刚才说了，我们这个你秧苗，如果你这个一个地方有大的秧苗，有大大小小，那它肯定是嘛，吃完这个小的再去抓小的，这样去吃，因为都是嫩的嘛，肯定根茎都会开，就是我们造成的局面就是什么混栽，所以呢我们现在尽量在这个措施上嘛提倡什么减少这种插花种植，你像那个单双季混栽稻区啊，我们提倡那个单季稻或双季稻呢，尽量啊就这个可能是需要从整个省里面或者政策上去把握，实现这种集中连片的种植，避免插花田，尽量出现这种少的插花田，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个桥梁田。另外一个就是播种我们提倡什么，你当地的这个比如像阿华敏的这个产卵的高峰，我们尽量呢要选择避免，通过这播期啊适当的去推迟或者是提前推迟这个播期来避免这个什么阿华敏的这个落卵。另外呢也可以通过 加一些这个种子处理的加一些什么止条剂来起到一个壮苗，人都知道人身体好了，免疫力强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能抵抗这个外界的这个危害，病毒外的危害。另外在育秧环节啊，我们现在育秧的现在共同而育秧现在越来越多，因为结肠秧现在推广的越来越多嘛，都是提倡我们这个种子处理。种子处理呢，以前我们可能像这边关注的是什么一些病害，像禾苗病了、犁库病了、南洋病等等，还有一些什么苗器的一种像蓟麻了。但是现在我们要什么关注一个这个二患病，所以呢我们希望要通过一些类型性比较好的一些药剂，你像可能绿种苯甲酰它这个双向类呢，它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你喷雾的时候现在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什么进行这个半种，用这个药剂进行半种或者是什么浸种，让这个因为这个药具有很好的利息性。另外在育秧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这个隔离，你像我们这个用无纺布啊、隔苗各好来减少这个什么二化敏的这个落卵，在秧苗的落卵。你如另外在这个秧苗进入移栽进入这个大田的时候呢，我们得提前要施用这个送嫁药，最好以一个高含量的高含量的，比如像一个20倍左右，就大田的20倍用量的这个送嫁药，来什么保障这个持效期，这样能保证这个我们可能在大田那个正常在一个15天到30天左右不需要再去施药。这个处理呢，一般是在结肠秧的3到5天前来做处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秸秆，也是个很头疼的事情，我们要做好秸秆处理。第一个呢就是提倡地插收割，虽然是地插收割呢，因为这个成本比较高，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电鳞的虫子的危害，如果特别像一些大户家里面有这个收割机的话，你把这个高度调低一点，让那个什么流插料流到越低越好。另外呢就是能做到呢，既然我们让这个秸秆尽量这个打捆犁田，对吧，像我们这个南边的这个包括这个沿淮的一些这个稻麦的这个农作期啊，我们鼓励呢就是你这个小麦收这个水稻收了之后啊灭茬。
8: 嗯，
9: 现在这个机子也很多，也这个技术也很成熟，那什么破坏这个越冬场所，也就像我们这样技术叫什么灭茬除敏的这个技术。目的还是一样，就是为了降低这个越冬这个基数。
8: 好，这个胡老师，我们来跟我们抖音上面的朋友来互动一下哈。抖音上面很多朋友给胡老师点赞，说胡老师讲得好，有些会一二三这个说胡老师棒棒的。然后达吉吉这个朋友说学到了胡老师。陆游天下说哎，我要去种水稻，种水稻这个不容易。好，这个用户1983这个朋友尾号是1983的，他说呢，蚌埠市漠河口镇我有一块田，6月10号结肠秧，7月1号发现钻心虫。这个时间段是也是比较正常的哈，因为钻心虫
9: 对7月1号在他的烟环应该是还是一代。
8: 还是一代啊，
9: 是第一代危在危害。
8: 好，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关于这个水稻二化敏防控方面的问题需要问的，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胡老师我们继续。
9: 好，刚才讲了我们农业措施的这个秸秆处理，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什么做到这个灌水灭蛹。灌水灭蛹呢在有些区域是可以实现的，你比如像我像刚才讲的这个再生稻，再生稻因为它这个有空闲田嘛，或者它种的绿肥这个田块，但是像在稻麦或者稻油能做那也没法去推广了，还有一些地方缺水那也没法种，但是在像我们在南边有水或者再生稻种植再生稻的冬季是空闲田的，我们可以推广运用这个措施。这个呢你根据这个当地的病虫情报，一般都是在这个4月份4月中下旬左右吧，你要对这个田我们可以把它深翻，然后灌上这个深水，灌上深水。
8: 我们这个深翻大概需要翻多深？30公分还是
9: 至少要30公分。然后灌水呢，这个灌水要木也基本上要有30公分以上，另外这个时长一般要灌水这个时间，有的讲我第二天我要插秧了，我再把田给它翻过来那不行。你这个东西这个时间我们要至少灌到个10天以上，十天

0: 我们做这个有个实验数据啊，是，灌了10天以上，对这个越冬的这个蛹啊，它的这个死亡率可能能下降到85%以上。对，你灌个7天，可能效果没有这个可能杀伤力只有20%-30%，你就灌到10天以上，可能就能达到85%以上。这是人家做过的这个一个实验数据。然后这个生番之后，把这个稻杆啊，这你这个是翻到这个水里面，因为这个虫子长期的这个缺氧也会什么
1: 也
0: 淹
1: 会
0: 死，
1: 闷死，
0: 闷死对吧？另外呢，在这个灌水的时候，我们现在提倡加一些药剂，你这个可以有效的杀死这个蛹啊，或者是即将这个出来的这些成虫，
1: 什
0: 这样
1: 么
0: 效
1: 药
0: 果。
1: 剂呢？
0: 其实现在的药剂也很多，像一些赛虫啊或者绿藤苯甲酰胺的颗粒剂啊，都是可以的。这是呢。前面讲的这些呢，都是咱们讲的嘛，从源头上去控制什么？一个是越冬的这个基数，
1: 重元基数，
0: 重元基数，那控制这个成虫量，对吧？这个越冬基数，另外一个就是就是健身栽培，健身栽培呢，我们合理的去食用这个肥料，因为我刚才讲了，你如果氮肥吃多了，反而会吸引这个虫子过来产卵。另外那个，我们根据情况，比方适当一些硅肥啦，或者一些益康素等等。包括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你看就是云南素粒子，这些是植物生长的基靶了，来提高这个本身水稻的自身的这种抗性。这不光对虫啊，对病对二号米对其他的病也有好处的，也可以防病什么驱虫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呢，除了农业措施呢，可能就是生态调控。生态调控这块呢，那就是在这个水稻田周边，我们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工作，对吧？除了打药丸，你像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虫子呢。有些虫子啊，刚刚讲了嘛，有一种作物叫香根草，香根草，
1: 香根草，
0: 对，香根草，它这是一种幼虫植物，对这个螟虫啊特别有效。它怎么搞的呢？因为它这个物，它这个虫子里面，这个植物里面含有单宁，
1: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单宁，
0: 这个单宁呢，它是什么？这个虫子它是一种有毒物质，这个虫子吃了什么就会死。但是呢，但是这个安花米呢，它就喜欢到这个香根草上去产卵，然后产卵之后，它可能长到个230、340。这个单宁吃的过多了，一定积累的过程，它就死掉
1: 他
0: 了，
1: 就死掉了
0: 它完成不了世代，到不了下一代，它就死掉了，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在田边上种植一些这个香根草，这个香根草很便宜，可能就比较繁琐，这个大概是1毛钱一根吧。现在是浙江的一个很多地方都在做，可能1毛钱一根。你在一个4、5月份的时候，在田边，只要是有这个下雨之后，你把它插上，然后呢嘛，稍微撒一点肥料，种一年，只要你不打除草剂。它是个多年生的，每年都会长，每年都会长，
1: 那它就像这个，比如艾草一样。
0: 都每年都会长。然后，但是呢，它这个呢，有一个不好的呢，就对除草剂比较敏感，因为现在我们田间有时候飞机打药会
1: 漂移，
0: 飘除草剂，对吧？一般飘荡上去，那个这个香根草很敏感，那可能就会枯死。
1: 那
0: 所
1: 我
0: 以
1: 们这个
0: 呢，
1: 草能不能种的越多越好
0: 这个也不需要，因为
1: 呢？
0: 它长得很大，有时候你要两三年就种的跟个小树一样，
1: 它的分裂能力
0: 分裂能力很
1: 非
0: 强，
1: 常强
0: 对，像个小树一样，不需要。另外一个就是，这是一种幼虫植物，还有一种呢，我们叫什么？吸引天敌，我们没有吸引天敌，像一些花花草草。你看我们以前在家里面看到的嘛，稻田边上往往种一些豆子啦，种一些芝麻啦，就反正不会控制的，对，其实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措施，因为这些错误它什么，我们都叫它显花植物。显花之后呢，它会开花，开花之后呢，什么？我们那个，你看蜜蜂会去，很多天敌它喜欢吃这个蜜露，花里面的蜜露，它都会到上面去。这些天敌自然而然的会捕食这个水稻田里的一些害虫，不光是二花米，包括飞虱也是。我们现在呢，应用的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好像在这个城郊结合部或者是田边见到那种，各种颜色的那种菊花，其实就是波斯菊和硫化菊。现在这个淘宝上很多，这个花种子很多，也很便宜。你一个是什么？可以改善你这个稻田的景观，第二个也可以吸引天敌，这多好呢！而且也很便宜。这个比这它这个嘛，比这个香根草更好种。你一般在个5、6月份，只要你这个田间的边上的湿度，一场雨之下完雨之后，你就直接把它撒在这个田埂的周围，到个8、9月份花就开出来了，也很漂亮。这样嘛，你到你一扒开的时候，你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天敌。这个是什么？对控制这个水稻田的这个害虫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这个栖息环境嘛。我这个我们在这个学科上叫什么天敌控害，它也是一种什么这个良好的这种控制措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留草，留草呢它的原理其实跟这一样，也就是为了什么让给这个天敌提供一个栖息的场所，就是还是发挥这个天敌的控害作用。还有一个就
1: 用什
0: 是
1: 么草为主呢？还就随便什么草都
0: 随
1: 可
0: 便
1: 以。
0: 扫，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生态环境生态多样性嘛，已经生态多样，它自然而然的物种有一个什么平衡嘛，所以这样的呢，只要有草就行。

0: 你，但是你，我们有时候重点不能不希望这个一个影响我们这个水稻的这个有时候耕作嘛，你是合理的、适当的留，不要把这个田边搞得光秃秃的，那肯定不好，
1: 是
0: 你
1: 的，
0: 的虫子这些天敌也不会过来，对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生物防治，生物防治呢，其实我们这里更多的，无非两种，我们现在水稻上用的一种是释放天敌，天敌呢就是什么什么原理呢？你这个阿帕敏，它会产卵吗？产卵这个天敌，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一种叫赤藓蜂，赤藓蜂我们现在是在水稻上用的一个是米黄，一个米黄赤藓蜂和一个稻米赤藓蜂，它是什么？是特异性的，对这个米虫有害，它就会什么呢？它会钻到这个阿帕敏那个虫卵里面，就专吃这个虫卵，
1: 这样的，
0: 对，专吃这个虫卵。所以呢，我们现在，而且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像在广东、福建还有东北，现在这种天敌工厂就是专门养这种赤藓蜂的，这个繁育技术现在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可以大量的提供。所以这是赤藓蜂控害，赤藓蜂呢，但是有一个技术要点呢，就是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阿帕敏的这个成虫高峰期，因为你得知道它什么时候产卵，我才好去放呀。
1: 对。
0: 你把握不住它是在什么时候产卵，你放了不就没用嘛？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成虫的这个产卵期，然后跟它让这个赤同时释放赤藓蜂，让什么跟它两个人结合上，那这卵期结合上，那这样的效果可能大大的得到一个提升。我们现在一种是很早的那种蜂卡，蜂卡呢就是我们别在这个水稻的稻叶上，实际上这几年我们的技术我刚刚讲了嘛，现在有无人机蜂球，就像利用这像不倒翁的原理，你水稻田里正常有水啊，你不能直接把这个蜂就放到这个水面上，它放在一个穴里面，下面是什么？下面重，上面轻，像不倒翁一样，你撒到上面，它通过这个穴上面会留种孔隙，当温度合适或者什么合适的时候，它这蜂就会自然的飞出来，是这样的。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去投放，也比较方便，是。所以现在这是目前那个赤藓蜂应用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用的最多就是生物农药，我们现在生物农药是国家提倡的。我刚刚讲了嘛，我们现在整个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当中，可能化学防治能占到75%以上，然后生物农药现在目前还不到20%，发达国家已经超过了20%。大家都知道这个生物农药好，但是大家都不去用，这个当然也肯定有它的瓶颈在这地方，包括成本了、用药技术等等，肯定一样。像我们在这个水稻阿帕敏上面，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些生物农药就很多，你像这个孙菌芽孢杆菌，这个 BT。它是通过毒，就是它因为这个产生这种毒蛋白，对虫子的嘛，有自然那个杀伤作用。还有一些像我们的金龟子粒将军，金龟子粒将军呢，一个它本身什么可以在这个水稻当中那个内生，就是什么，它可以内生于水稻，可以诱导这个水稻生长，有类似那这样的。另外呢，它可以什么本身也可以杀虫，所以其有这个双重作用。还有像那个球孢白将军，球孢白将军它这个比较广谱，不光对这个阿帕米，还有一些飞虱也都有什么杀伤作用。另外还有一些植物性农药，像罂粟素等等。还有近期的像我们这个一些细菌类的，像短吻杆菌对这个阿帕米也有一定效果。但是生物农药有生物农药的一些缺陷，就是它的速效性啊，可能往往比不上这个化学农药。但是呢，它这个它就用药时期要相对于这个生物化学农药呢要提前，可能要提前个2至3天。它这个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什么？它不会产生抗药性，这是什么？这是它最大的好处，它可以是个连续长期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就像综合这个两者的特点，就是在使用化学农药的时候，我们期望也用一部分这个生物农药，让生物农药去替代部分化学农药，就是生物农药加化学联合使用，那样的嘛，替代部分化学农药，这个叫优势互补，能更好的什么起到一个控害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就刚刚胡老师介绍这几种这个控虫的这个方法，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至少就是如果说咱们能够运用好的话，咱们这个化学药剂的就能够大量的这个减少。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现在这几年出现的还有个理化优控，理化优控呢，无非呢一个就是群居诱杀，还有一个是什么交配干扰，就这两个原理都是一样，因为你雄虫和雌虫只有交配了才会产卵，那我们如果控制了这个它们的交配，让它们没法交配，它没法产卵，没法有下一代，那么的虫量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这两种，一种呢群居诱杀呢，那就是嘛，我们这个通过诱捕器这个新诱剂，把这个诱杀这个它里面嘛。吸引成虫，把这个雄虫诱杀，吸引到这个诱捕器中诱杀，这叫什么？诱杀成虫。还有一个是交配干扰，交配干扰呢，就是通过不停的喷施这个性激素， 让这个什么雄虫找不到雌虫去交配，它那它因为这味道到处都是，它就找不到，找不到的话，那就没法交配，减少这个交配的次数。那减，因为它这个成虫的寿命都是有时限的。
1: 嗯，
0: 你老如果这个没法交配的话，那你没法产卵，没法产卵，那这个酪卵它这个什么卵量自然而然的就会下来，后面的那激素就会下来，就会下降了。所以这种措施呢也是比较绿色的，绿色健康的。现在我们这几年市场上也有很多家的这个成熟产品，像在这个一些项目示范区还有一些大面积的这个种植大户也在用，这个成本呢也可以接受。像这个新幼的这块呢，因为它的诱捕器可以循环利用嘛，这个幼心你可能两个月换一个多月到两个月换一次，可能效果是比较好，效果还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呢这个技术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去选择。这些以上我说的这些措施，包括理化诱控、生物防治、农业措施，都是为一个目的，是什么？是综合防治中为了什么替代这个单一的这个化学防治，这些措施是辅助这些。但是我们目前可能更关注更重要的还是什么化学防治，因为这化学防治现在是离不了。你尤其是你像我们这种异常气候，往往它这个虫子都是爆发性的，你通过比如像这些前面的这些措施可能达不到什么压低虫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科学用药是现在非常重要，这综合防控措施中非常重要，也是必不可缺少的一种措施。
1: 好，我们来跟抖音上面的朋友来互动一下哈。抖音上有个朋友说，这个虫子沾不了药，他说最大的问题是着药，就是意思是这个药能不能让虫子给沾上啊。这个朋友，这个他说的一个担心现状，是不是？
0: 是的。你水稻上面，你比如说啊，你像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稻宗菌也没必要打，因为它在上部你这个无人机就喷施的药也很容易接触到了。你像飞虱它在基部，还有你这个氨化镁钻在这个茎秆里面，你这个让这个药液接触虫子就很难。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呢，第一个啊，现在因为基本上都是无人机施药，那我们一个是加大用水量，另外一个我们加一些助剂的嘛。这个助剂呢起到三个作用，一个呢加一些什么渗透性，它又有渗透功能，还有一个是斩着功能，还有一个是什么是附着功能，就是什么，它让这个药液，你比如像正常的你这个物体像一个球一样打到水稻叶面，砰就会弹走了，你加入助剂之后它会在叶片上摊开，你虫子有时候出来会吃到它，对吧，会碰到它，对吧。另外那个就是像基部的有些什么助剂，它起到一个很，你的物体细化了，它更好的沉降，更好的斩着，所以这个助剂起到这样作用。另外一个呢嘛，我们要选择一些内心，像这种就要选一些内心性好的一些药剂，这样的话才能更，你因为内心的药的持效比较强，它在这个可以在水稻之中内吸，你虫子在里面，不管你在钻住也好，它都是取食水稻呀，那自然就会取食到这个什么这个药剂，那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就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杀死作用，是这样的。
1: 好，我们老魏技术员这个魏老师呢，是咱们这个宣城地区的一位基层农技人员，他分享了一个这个看法，他说赤眼蜂啊，将自己的卵产入二化铭卵块中，破坏二化铭的卵块，在防治二化铭中最好不要混配触杀剂，这是魏老师的一个观点。
0: 是的，因为今天时间的问题啊，这个我就没有细聊了。因为现在呢，说一下，它这个不是赤眼蜂产卵，是赤眼蜂本身一寄生于二化铭的卵。现在呢，我们像吉林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有选这个赤眼蜂抗药性的这种品系，就是它本身对农药不敏感，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混合农药一起去使用了。但是现在正常的话，如果在试验释放赤眼蜂的时候，最好不要打农药，因为打农药的话也会把它杀死，是这样的。
1: 对，好的，这是也是一个提醒哈。好，其他的朋友如果在当前水稻的二化铭的防治方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虫害防治方面，也可以来向我们的胡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胡老师在这个水稻的虫害防控方面经验非常丰富，不仅仅是这个化学用药，还有其他的综合防控方面经验都非常丰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很好的这个解决思路。 0551-634-5808还在为大家开通，0551-634-5808，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还在来这个直播。好，胡老师们继续啊。
0: 好，
1: 嗯，
0: 最后一点我们讲一下这个科学用药吧。
1: 好，
0: 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抓住这个重点啊，因为我们现在就刚才讲了，我们这个安徽的种植制度比较复杂，我们像早稻田和单季稻田，单季稻的秧田啊，我们要抓，一定要关注一代二号米，像单季晚稻田上危害的可能是二代二号米，像单季晚稻和双。

0: 超级网贷的税期，我们要关注，就是刚刚讲的造成城商住的那三代二化米，我们一定要关注。像当前，我们可能要关注这个二代二化米的危害。另外，这个药呢，刚刚这个虫子呢，刚刚讲了，我们这个防治湿气一定要尽量打小治小治早，就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暖伏化高峰到这个20幼虫期前，一定要去做好防控。一旦呢钻进去了之后，那你打药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具体的有些指标，这大家可以去根据情况去把握。一般呢就是有几种，根据水稻的不同生育期啊，像这个，像你看一下，像亩两块大到80到120块。枯窍存率在10%左右，枯窍助力在30%左右，这是一个防治指标。但是呢，我刚刚讲了，我们现在湿带重叠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长夏天长去看。一般的就是建议什么，补药一次的时候十天再防治一次，这是防治思路。具体的用药品种啊，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像对阿魏菌素、绿虫苯甲酰胺这些常用的药剂，目前已经产生了一些产生了这个主流防治的主流药已经产生了抗性，防治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我们所以刚讲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根据结合当地的抗药性水平，我们然后做好这个药剂选择。我们现在可以选的一些药剂啊，其实不是很多，像乙基多杀菌素、甲阳虫烟锦、四唑冲酰胺等等，还有应冲微这些药剂，这是最好是选含这些药的这些辅配制剂。因为另外呢，就是前面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用赵老师讲的，就是用药，不管你打病打虫也好，我们都要什么混用药剂，就是你第一次打可能选择阿魏菌素，第二次打你最好选择是什么四唑冲酰胺，就是不同作用机理的这个药剂去混用，这样呢能减少这个虫子对这个药剂的抗药性的产生。另外呢，就是打药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选单剂，选复配制剂，比如说我们这个阿魏配上一个这个甲胃炎配上甲阳虫烟锦，这两种复配制剂，你不如果在这种情况，你就不要担心这个甲阳虫烟锦了。我想到这样的，这是一个这个用药的一个混配的原则。另外呢，像你在我们这个江南道区，还有这个江淮的混栽道区，抗药性水平已经很高了。我们这几年呢，也通过连续几年的这个药剂筛选实验，就是大部分的单剂啊，效果已经不明显了。就是因为，但是现在我们有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老药我们可以拿过来用，因为老药停用了很长时间，它反而对它这个虫子对它反而比较敏感。所以呢，我们在刚才我前面提到的几种药的基础上，在一些抗性地区啊，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一些比如说有机磷类的，你像这个奎硫磷，奎硫磷我已经停用了很长时间了，奎硫磷呢它的促杀性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选一种促杀性或这个持效性的药剂一起，你像乙基多杀加上这个像四唑冲酰胺加上这个乙基多加上这个奎硫磷，这两个药配合在一起，这个使用效果是目前生产的效果还可以的。或者我们加一些这个像利息性比较好的，你像这个乙酰甲阳磷，我们像乙基多杀加上乙酰甲阳磷，你用两次的话，效果基本上能，我们在当时这个做过实验，田块危害率能达到50%以上的时候，能达到方向能达到80%左右吧。所以这是生产上现在可以挑选的一些组合配方。还有就是刚才那个一位听众朋友问的，无问题是药一定要加入这个我们的这个助剂。现在这个市场的助剂也很多，每个助剂呢，因为助剂呢这不用登记，这个产品参差不齐，这个要根据你们这个一个是专家，一个是这个你们用药的这个每个地区性的差异，你要选择适应你的这个助剂，还有一个什么，根据你的药剂特性去选。像但是最主要的这些助剂的功能，无非就是刚刚讲的，一个是增强这个附着、扩散和渗透的性能。就像讲的，让这个药能找到虫子，或者让虫子接触药，这是最终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我们可以像在一些地方我们现在用的呢，还有一些植物抑抗素了，或者一些性这个一些引诱剂啊，放在一起使用，可能更有力的提高这样的一个防效。
1: 咱们今天时间关系过得非常快，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今天晚间节目的直播了。我们感谢胡飞老师非常专业详细的这个指导，尤其是大家对这个水稻二化米的这个防控、综合防控方面的这个知识，应该说也学习到了很多。以后希望有机会胡老师再请您做客我们直播室，给农民朋友做指导。抖音上很多朋友说您讲得非常好，很专业，感谢您的这个细心专业的这个指导。我们也是在代表农民朋友再一次感谢胡飞老师做客我们直播室，谢谢您啊！
0: 谢谢，客气，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稍后呢是我们八点钟以后的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大家如果说想对我们这个农业创业这块比较感兴趣，对我们创业嘉宾的分享感兴趣，可以在八点钟之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晚间的这个创业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安庆桐城市的安徽新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建波。陈总，陈总呢是这个做茶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的，所以对这个茶叶这个板块比较感兴趣的，我们稍后来聊一聊啊，一会儿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20: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静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良种良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你身边。
10: 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8点到9点的一个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的环节。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了一位创业嘉宾，是来自咱们安庆桐城的一位创业嘉宾。他呢，主要是从事桐城小花这个茶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如果说您是一位这个也想返乡创业的朋友，或者是做这个茶叶经营贸易的朋友，也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创业嘉宾来进行沟通交流互动。
1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1: 安徽创富好青年，
13: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10: 好，我们在请出我们嘉宾之前呢，再跟抖音上的朋友互动一下。抖音上面有好几个朋友都说刚才胡飞老师讲的特别好，还有要胡老师的联系电话，但是呢刚才呢没有及时看到您的这个留言，那么或者是胡老师的电话呢我暂时就不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这个公布了哈。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您后台再给我们留言一下，回头呢我们把这个胡老师的电话呢私信告诉一下您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啊，创业嘉宾，来自安庆桐城的安徽新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建波。陈总。陈总好。
14: 大老师好。
10: 好，这个桐城，这个是一块非常富饶的这个地方。桐城有很多这个印象，桐城有桐城小花哈，
14: 对，桐城小花，
10: 还有呢，就是桐城那边的全域复兴的农作物，是全域
14: 复兴农产品，
10: 复兴农产品对吧？啊，这茶叶是不是也可以复兴？
14: 也可以
10: 复兴啊。
14: 对，
10: 关于这个创业这方面，咱们也请您来聊一聊哈，为什么当初选择回到这个叫桐城做农业创业，然后为什么又会选择这个桐城小花这个项目？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您这个创业履历和过程啊。
14: 好的，赵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陈建波，来自安庆桐城市。我是主要就是做这个桐城小花的种植、加工和销售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其实说到我为什么回乡呢，其实这个也不是特意为了回乡做茶叶吧，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0: 2017年我刚刚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呢，刚好家里因为一点小事情产生了一点矛盾，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了，但是呢，也是一个很凑巧的事情嘛。但是我们那个因为脱贫攻坚的工作，村里在招这个后备干部，所以我就当时也报名了。当时说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
1: 偶
0: 会
1: 然
0: 吧，
1: 的机会啊，
0: 对，然后就回到村里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村里做这个脱贫攻坚工作2年之后啊，然后我自己，因为我家里呢以前也种这个传统的，就是种茶叶，然后做这个是这个本地的那种老茶农呢，对吧？有这个种植的经验，然后呢，我父母呢，他以前销售茶叶呢，也有这方面的客户，然后刚好呢就结合着2个方面一起结合，然后就是刚好在上班的同时呢，然后发展把本地的茶叶啊，想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1: 你们桐城的这个桐城小花这个茶叶，它一般情况下，它的这个就是茶园的这个高度呀，大概都有多少？都是几百米的。
0: 我们桐城属于是大别山
1: 余
0: 余脉，
1: 脉
0: 对，大概平均海拔在400到700米，
1: 就是比较适宜的，不是
0: 对，
1: 特别高，特别高的可能采摘不方便，
0: 对，
1: 对吧？
0: 另外一个它的受冻也不怎么受冻，
1: 不怎么受冻，
0: 在400到700米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一个，
1: 比较适宜的一个生存环境、生长环境。
0: 对。
1: 然后你们的这个茶园是具体在桐城哪个地方呢？就你们那边的这个山水啊、气候呀、特点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的公司呢，坐落于这个桐书黔3县交界的地方，在桐城市的西北部。然后呢，平均海拔就是刚刚也说了，在400米到700米左右，最高的大概只在700米，所以比较适合于我们那个桐城小花的生长。另外一个呢，我们那个茶叶也在，就是说我们的黄金产茶带上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桐城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刚刚赵老师也说了，就是茶叶含有富锌。它是，所以它种植的茶叶呢，它的第一个，由于它海拔原因啊，和这个，在这个大别山余脉里面，它的本身呢，它这个气候啊，小气候，它的茶叶呢，它本身就含有一种这种独特的兰花香，它不是那种熟板栗的香味，它是比较独特的，而且呢，口感呢也比较回甘，非常强，回甘很强。
1: 这个也是咱们桐城小花非常跟其他茶叶相比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色
0: 对，
1: 优
0: 它
1: 势。
0: 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吧，就是色脆汤青，兰香甜韵。
1: 色翠
0: 汤
1: 汤
0: 青，
1: 青，
0: 兰香甜韵。
1: 兰香甜韵，
0: 对，
1: 这就是咱们桐城小花最显著的一些特点。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很多老乡啊，想种这个茶，或者是家里有老茶园的，他有可能不会打理。那么您刚开始种茶的时候，有没有在茶园管理方面遇到过一些困难？
0: 其实像我这个还比较好一点，
1: 好一点，因为世代都是种茶的。
0: 因为我父母还在比较年轻力壮嘛，他们可能在这个茶园管理上，他们下的功夫比较多。一般的情况下，茶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排涝除草，另外就是茶园的虫子病虫害管理这一块要需要注意一点。茶叶它是一个，其实怎么讲呢？它是一个比较好打理的品种，只要把病虫害管理好，另外一个就是茶叶的修剪。它是第一个，就是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来说，相对于水稻啊，或者是其他的农作物来讲的话，它的管理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但是它的劳动强度还是比较大的，需要常态化的除草，
1: 那您这个回到家乡，2017年回去的是吧？
0: 对，
1: 2017年，那您这快10年了
0: 快10年，9年了，
1: 9年了哈，时间过得很快哈。
0: 对。
1: 回去以后，就是您有没有从最基础的一些工作开始做起呢？就比如说这个
0: 有，
1: 茶叶的茶园的管理啊，这个甚至是这个加工啊，怎么样来进行人工或者是这个机器操作啊，销售啊，就这些各个环节，是不是你都已经给抡了一遍？
0: 都参与，
1: 都
0: 因
1: 参与。
0: 为你像其实刚开始呢，我是主要是做种植和销售，加
1: 种
0: 工
1: 植
0: 这
1: 和
0: 块
1: 销
0: 不
1: 售。
0: 接不呃不涉及，不涉及。但是后来随着这个规模做大了，加上刚好不是在那个村里上班嘛。他呢，每年茶季的时候呢，有一个那个茶叶加工的这个环节，需要我们都参与，然后跟着老师傅呢，把这个手艺学到
1: 也
0: 了，
1: 学会了，
0: 对，学会了，学会了。随着规模扩大呢，就是自己就是筹资搞了一个
1: 茶
0: 新
1: 叶
0: 建
1: 加
0: 的一
1: 工
0: 个
1: 企
0: 茶
1: 业，
0: 厂，对，
1: 茶厂，
0: 茶厂，对，搞了新建了一座茶厂，然后引进了一套那个标准化的茶叶加工生产线，对。然后除了我们自己加工以外呢，我们还为周边的那个农户进行代加工。 每年我们大概能喂150，周边150户
1: 哦，那不少了呀。
0: 对，
1: 因为你山区人口不是特别稠密，你150户应该覆盖范围很广。
0: 嗯，很广，像周边的村镇也有一些人过来加工。
1: 嗯，
0: 甚至因为我们地处桐书黔交界嘛。
1: 嗯。
0: 有前山。
1: 桐书黔。
0: 对。
1: 桐城、书城、黔山。
0: 对。
1: 啊、
0: 哦。也有黔山的人过来在我们加工桐城小花，也有。
1: 哦，这样的。
0: 对，辐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1: 嗯。
0: 另外的加工量也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一年的话，代加工的是在8000斤左右，产值
1: 一年、哦、
0: 产值大概在240万。
1: 哦，就代加工这个板块。
0: 对对。
1: 那你们自己加工的呢？
0: 我们自己加工大概是1000余斤。
1: 1000余斤。
0: 对。
1: 哦，那就还是自己加工的多一些，是不是？
0: 嗯，自己加工的相对于代加工的话要少一点。
1: 啊、哦，相对代加工的少一些。
0: 嗯、
1: 你代加工8000斤。
0: 对。
1: 自己加工1000斤啊、哦。
0: 对。
1: 哦，那就是那这个1000斤都是你自己参与的。
0: 啊，对。也有周边，比如说那个贫困户，他不能销售的，我们给他销售一些，收购他的鲜叶。
1: 哦，这样的，也就是您现在其实你的这个创业项目已经这个链条比较长了，不是单纯的这个自己种那个自己的这个茶园，
0: 啊、
1: 然后加工销售，您已经可以接受其他茶农委托你们来进行那个代加工这个业务了。
0: 对，另外一个就是订单收购这一块也和那个像一些脱贫户啊，或者是一些茶农啊，
1: 嗯嗯，
0: 他们销售有困难的话、
1: 哦、
0: 我们也是可以采取订单收购的方式，
1: 嗯，
0: 收购他们的鲜叶统一加工。
1: 啊、哦，桐城小花你刚才讲的，比如说它这个叫色翠汤绿是吧，
0: 色翠汤青，
1: 色翠汤青，然后还有个什么
0: 兰香甜韵，
1: 兰香甜韵，
0: 对，
1: 它比较，它是属于一种相对来讲口味比较重的还是比较
0: 它的口味
1: 怎么说？
0: 比较清淡一点，
1: 比较清淡的，
0: 嗯，而且回甘很强。
1: 啊、哦，回甘很强。
0: 对，
1: 回甘强，它是不是就是说咱们这一泡茶，咱们能泡的次数要多一些呢？
0: 我们大概在像明前茶的话，大概在5泡左右。
1: 嗯、明前茶5泡。
0: 啊、
1: 嗯。明后的话，可能是更多一些。
0: 还要更多一些，对。
1: 啊、哦，那你们现在这个采茶是以明前茶为主呢，还是说明后更多一些呢？
0: 我们明前茶和明后茶。产量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但是明前茶效益可能好一些，
0: 效益好一些。对，
1: 明后茶的话，其实是不是就属于那种最近几年后来这个叫开发的，也算是这个属于增收的一个板块。
0: 也有。明后茶的话，像现在的产量，又扩展到这个夏秋茶这一块。
1: 啊、哦，夏秋茶。
0: 现在主要又做夏茶，嗯、秋茶做的比较少。秋茶因为我们之前做单季茶。
1: 嗯。
0: 单季茶呢，它对第二年的产量呢影响不太大
1: 啊、
0: 哦。然后现在就拓展了一些，就是做夏茶也生产加工一些。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销售量可能更大一些。
1: 哦。
0: 啊，另外一个可能也就是现在我们自己嘛，也在学习做这个红茶加工工艺。
1: 哦，就是叶子还是这个叶子，只是咱们加工工艺不一样，
0: 对，
1: 就可以生产出不同的，是红茶或者是绿茶。
0: 对，
1: 或者是黄茶，
0: 对，
1: 啊，这是这样是吧？
0: 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学习，
1: 在探索学习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咱们茶农朋友他的这个收入不就多了吗？对吧？
0: 对，可以是，你像夏秋茶这一块，做夏茶加工，每个单户的茶农大概能增收到1000到2000块钱左右，
1: 就是一亩茶园。
0: 啊、嗯，一亩茶园，对。
1: 哦，那他需要付出的努力多吗？
0: 其实他的成本还降低了一些，他主要就是在人工方面可能要增加一些采摘成本。
1: 哦。就是人工采摘成本是增加了
0: 啊、嗯，对，但是其他的管理啊，现在可能还要适当的，就是和普通平时一样，因为它是穿茶采摘之后直接就采摘下茶，它的间隔时间很短，不需要进行那个修剪，也不需要进行施肥啊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它的人工呢也都比较集中，
1: 哦，
0: 对，
1: 那现在就是说咱们这个做这个茶叶的这个特色茶叶的这个种植加工销售。这个赛道现在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是不是？
0: 对，
1: 比较稳定了。
0: 基本上稳定了。
1: 比较稳定了啊。您刚开始2017年回乡，跟着父母、跟家人一起做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茶叶的，就茶产业的这个行情，就那个时候这个赛道跟现在相比，是那个时候相对容易一些，还是说现在更好一些？
0: 现在更好一些。
1: 现在更好。
0: 现在更好一些、
1: 啊。
0: 对，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以委托加工为主。
1: 啊、
0: 哦。那时候的品。
1: 我们委托别人加工。
0: 对，品质上面的话，相对来说稳定性要差一些。
1: 啊、哦。
0: 然后现在我们自己已经生产线的话，我们品质相对稳定。
1: 品控方面，你们就能把握了。
0: 啊，对，我们自己把握自己更稳定一些。
1: 啊、
0: 嗯。然后我们这个，从我们的加工量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很多茶农愿意送到我们这儿来加工。
1: 嗯嗯。
0: 然后杀青的 程度啊，烘干的那个干燥程度啊，都能控制得更规范一点。
1: 就是由最初，你们是侧重在这个茶叶的这个种植
0: 和销售，
1: 和销售，然后现在从茶叶的种植、加工、销售都有了，
0: 对，一二三，一二三产相对来说，
1: 一二三产相对来讲是比较全了，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茶园吧，普遍的话都是这几年引进的新品种比较多一点，它的芽形呢更好看，然后那个汤色更清更亮，
1: 那这个咱们还叫桐城小花
0: 还叫
1: 吗？
0: 铜陵小花，
1: 还叫
0: 对。
1: 桐城小花，因为咱们这个生长的这片土壤
0: 对，
1: 和水源没有变化，
0: 没
1: 是
0: 有变化。对，
1: 吧？
0: 对，新品也有一些老品种呢，它的口感呢，老茶客比较喜欢啊。然后在这个新品种呢，第一个它这个芽形好看，然后呢汤色清亮，口感呢甘甜。它这个品种呢，其实也是从我们的老品种里面选育出来的，对吧？
1: 这两年茶做这个茶产业效益怎么样？行情如何？
0: 相对前景来说。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对，另外一个，我们也在探索这个线上的渠道销售。之前依托，大部分还是依托于线下的这个以前的老客户啊，或者是亲戚朋友这一块。对，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着从这个线上销售，通过这个淘宝啊、抖音啊。另外像近几年嘛，我们就和我一个村庄的，也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回来，
1: 他们回去做什么呢？
0: 就是做这个三产，就茶叶销售。他就通过网络把我们的茶叶销售出
1: 就是
0: 去。
1: 通过这些孩子们回去之后，也使咱们桐城的小花，包括其他桐城特色产品，这个销路就销得更广了。
0: 对，现在销路怎么讲呢？比以前肯定要，这个渠道更多，然后销量更大。
1: 这个总体来讲，你觉得您回顾一下，从2017年回去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时间了，9年多时间了哈，那刚好9年对吧哈？
0: 九
1: 七
0: 年，
1: 月份
0: 对。
1: 啊，这个创业的这个历程啊，咱们算是总体来讲还算顺利呢，还是说中间也经历过几次大的这个困难呀之类的？
0: 总体来讲的话，创业还是比较顺利的，
1: 还是比较顺
0: 但
1: 利
0: 中间
1: 啊。
0: 也有一些小波折吧。特别是从刚刚讲到我们从委托加工到自己转型加工这一块，刚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哎，把这个技术学到手了，自己，控制一条生产线应该也差不多。但是我们引进新设备之后呢，它这个和传统的还是很有很大的区别的。它的温度控制虽然看着是设置是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所以导致出来刚开始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就是刚刚引进生产线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就是茶叶加工出来，第一个是颜色、调形都不尽如人意。
1: 是不是那时候对这个机器其实掌握的还不是很熟悉？
0: 对对，以前是传统的机器，是委托别人加工，我们看着学呀。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好像很简单。然后我们自己引进来的时候呢，就自己亲自操作的时候，可能还就是有一些差别了。因为每个机器它的性能还是有点区别的，包括对温度的控制啊，
1: 对，
0: 包括
1: 温
0: 对这
1: 度，
0: 个鲜艳这个杀青的速度啊，包
1: 烘
0: 括
1: 干的
0: 这个
1: 时间呀之类的。
0: 对烘干时间，还有这个烘干的温度，都会造成这个茶叶品质出现不稳定。所以刚开始探索的时候呢，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 一定的损失就
0: 对，
1: 没把它没搞好，这个茶叶就废掉了。
0: 对，废掉了，甚至我这个茶叶我现在还留着，就是自己看着呢，有时候看看，
1: 作为一个警醒，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都不成问题了。
0: 现在不成问题了，对，而且加工的还比较好，特别是刚开始加工的时候，有一些老百姓来加工，群众来加工，
1: 把人家
0: 把
1: 茶叶弄坏掉
0: 弄
1: 了，
0: 坏掉了，
1: 那这怎么
0: 对，
1: 办？得赔啊！
0: 赔偿给人家嘛，对。
1: 赔鲜叶，
0: 赔干茶也
1: 赔干
0: 行，
1: 茶。
0: 或者是赔现金，
1: 这样子。
0: 对，都出现过。当时就是很沮丧，心里想着，
1: 怎么这么难哈？
0: 对，以前看着
1: 看人
0: 好
1: 家
0: 像，
1: 做简单啊，
0: 对，
1: 这真是咱们这个应了那句话说，一学就会，一做就废，
0: 很难，
1: 很难啊。
0: 对，后来适应了就好一点，就慢慢的把这个程序摸索出来了，然后呢就得心应手了。另外一个就是，在山区吧，它还怎么讲呢？基础设施方面肯定也还是有一些
1: 要薄
0: 困难
1: 弱一
0: 的，
1: 些
0: 对。不过好在有这个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吧，包括这个电力啊、交通啊， 都这几年都逐步完
1: 就是
0: 善了，
1: 逐步好转的，
0: 对，然后对我们这些加工茶农啊各方面的，以前还要

0: 你像我们村民组，他
1: 嗯，
0: 的茶农以前大概下午4点钟啊、5点钟啊
1: 嗯，
0: 就要送到茶厂上去。他现在有的时候，他为了多摘一点茶，刚好交通也方便了，
1: 嗯
0: 现在也是全电化的、清洁化的加工，
1: 嗯，嗯，
0: 他有时候可能摘到6、7点，
1: 哦，
0: 他
1: 他要
0: 可能
1: 多摘一点，
0: 多摘一点，也能多
1: 嗯，
0: 增加一点收入。
1: 嗯，
0: 对，这方面。
1: 啊，就是这个从咱们原始刚刚开始做单纯的茶叶种植，后来又引进茶叶生产线。
0: 对，
1: 到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整个全链条都摸熟了哈。
0: 对，
1: 桐城小花这个茶叶有没有它独特的这个加工工艺？
0: 桐城小花的加工工艺呢，总体来说和其他的绿茶加工工艺，差别不大，主要包括几个步骤吧。从鲜叶采摘回来的摊粮，就是，然后到杀青，到作型也就是理条，然后到出烘、摊粮，然后复烘。再摊粮，然后再到提香，一共8个步骤。
1: 这些步骤跟其他绿茶的这个工艺是不是相似？
0: 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你像桐城小花的这一块的话，它因为对这个，你像霍山黄呀，它还有一道闷黄的工艺，对吧？它是
1: 它相
0: 黄
1: 当于
0: 色的。
1: 发酵的一个过
0: 对
1: 程一样。
0: 对对，绿茶更多的时候比那个也有区别吧，也有蒸青的，也有炒青的，有多种工艺。你像有做前山那边，他就做玄月，就是炒青绿茶。我们这个就是杀青的。
1: 那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加工过程有什么区别呢？那杀青和炒青是具体哪些不一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
0: 它
1: 一
0: 有
1: 下？
0: 一下，炒青的话，它需要增加一个蹂躏。
1: 蹂躏。
0: 对，蹂躏其实也是一个作型的过程，不过它是程度不一样。你看桐城小花，它更多的追求，因为它小花小花嘛，它的出来的造型更像
1: 一朵花，
0: 一朵小兰花
1: 它
0: 一
1: 是
0: 样。
1: 个花要展开的，
0: 对，然后放到杯子里面泡开，慢慢的舒展开来，像一朵小花一样。然后那个炒青，它要经过蹂躏，它对这个叶片呢有一定的破坏，
1: 它就会卷起来，
0: 卷曲起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这就是，
0: 但是整体的工艺来讲还是一样的，就是杀青、作型，然后烘干。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啊，然后再跟我们嘉宾来陈建模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啊。

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2: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1: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8点到9点呢，是我们的创业青年访谈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庆桐城的安徽新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建波，陈总。好，我们抖音上面罗本彤这位朋友说，太累了，喝点好茶叶的确是好啊。看来这位朋友的确是爱喝茶的朋友，
3: 对茶叶有研究。
2: 有研究的啊。好，小可爱这位朋友你好。感谢您还记得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这个生日，的确是再过3天就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开播21周年，开播21周年的这个日子了。您这个还能够记得我们的这个生日，说明您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也感谢您一如既往的陪伴、关注和支持。在农业生产上、生活上面，如果说您觉得我们农村广播能够给您提供的一定能够给您提供一定的这个帮助或者是陪伴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跟我们共同前行。好，我们接下来跟继续跟我们这个陈总来这个互动和交流哈。刚才也是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您返乡创业的这个事情，总体来讲这个算是顺利的，但是中间刚开始做这个茶叶加工的时候，
3: 有一些小波折，
2: 经历了一段的时间的这个摸索，对吧？你们这个茶叶桐城小花茶叶，比如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或者说比如说它这个本身这个品种这块，有没有申请过什么比如说非遗啊，或者说地理标志产品啊？
3: 有
2: 啊，
3: 桐城小花在2025年被那个评定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2: 2025年？
3: 对
2: 啊，就是去年。
3: 对
2: 啊，那就是可喜可贺，这个很重要。
3: 对，现在有这个标志，含金量就提升了一大，
2: 含金量就好很多，对吧？啊，
3: 对。
2: 那比如说在你们的销售上面是不是能够就体现
3: 销售上的话，有这个标志的话，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认可度肯定要高一些。你像我们桐城小花，大家更看重的呢，就是它这个还有这个复兴。对，你像我们的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呢，包括我们的复兴产业协会啊，它也就在围绕这个茶叶呢，做这个复兴产业文章。包括这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之后啊，我们的销售量呢，桐城市呢。我这里有个大概的数据吧，就是桐城的茶产业现在应该是达到了7.1万亩，然后服务近4万户茶农。
2: 哦，这么多啊。
3: 对，另外一个就是近几年的产量嘛，我记得好像是12.7亿。而且桐城市茶产业协会呢，历任三年之后呢，将这个茶产业做到这个15亿的规模，所以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还是很荣幸的，能够参与到这个茶产业发展中来，还是比较荣幸。
2: 就现在感觉就处在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
3: 上升的阶段，
2: 对吧？未来比如说您这边还有什么样一些打算呢？
3: 未来的话，我打算就是。对这个茶叶的发展规模上吧，更扩大一下自己的这个自有茶叶面积。另外一个呢，对这个精深加工和这个夏秋茶的开发呢，做一些研究，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扩大一下我们的这个产能。把这个茶叶的这个附加值吧，能够做大一些。第三个呢，就是推广我们这个 线上销售的平台，把我们线上销售的平台呢，通过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以及这个小红书这些平台吧，把这个销量做大，能够更好的带动周边的茶农增收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创业致富这一块。
2: 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过，你们桐城市，比如说市政府或者是农业农村局，或者是其他涉农部门，有没有一个关于桐城小花这个发展，比如说未来，比如说产业化发展方面的一个长远规划，能不能把桐城小花，比如产业链再做强一点，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卖茶叶，有没有做一些比如说深加工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打算？
3: 有的。我们桐城市近几年呢，成立了小花茶叶集团，然后呢，建设了一座那个桐城小花的这个研学基地，另外呢，还建设了这个小花茶叶的加工深加工的一个服务中心嘛，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生产设备，包括呢，在这个农女融合方面呢，也做了一些探索，包括这茶园观光啊，茶旅文和茶旅融合啊这一块，都做了一些探索，而且我们桐城的桐城小花有一条精品旅游线路，也入围了这个就是全国范围的这种精品旅游线路，这种入围了。
2: 就是什么时候去比较合适呢？像这个旅游线路，
3: 采茶季大概在3月底4月初至5月中旬是最合适的。这个时候茶园正是采摘旺季，另外一个呢，整体的茶园风光啊，也更适合大家去观光和旅游。另外像我们大别山余脉这一块，杜鹃花开放的还是比较多的，刚好结合这个旅游观光旅游啊，可以赏花踏青，做一些这些采摘的这个体验。
2: 就是这些是设想，还是说现在已经有企业在做了？
3: 已经有企业在做了。对。就在我们隔壁村，
2: 就在你们隔壁。
3: 对。
2: 好，那这个你们这个未来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
3: 可以。我们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自有茶园面积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如果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可能还要流转一些农户的茶园啊，或者是对一些没有开发的茶园啊，要进行一个深度的开发。另外对茶园的标准化，这个另外一个清洁化。还有这个有机化都要探索。
2: 你们那边就是就最近几年哈，咱们普通老百姓种茶的这个面积是在维持在以前的水平呢，还是说会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或者说比如说这个茶园的这个品种是都在持续改进啊，就这个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
3: 桐城小花这一块，就从2017年以来呢，我们桐城小花茶叶的规模是扩大了。包括从2017年以来，就是刚刚这个应该是结合的这个脱贫攻坚政策，我们桐城市包括这个扶贫部门都对这个茶产业发展呢有一定的扶持力度。包括现在都还在有，包括有机认证啊，绿色食品认证啊，包括这个生产许可证啊，然后这个成立这个小花表演，就是茶叶表演啊，这个队伍啊，都有扶持政策。所以呢，这几年的茶叶规模发展还是较以前有很大的提升的。
2: 好，我们抖音上小可爱这个朋友您好，他说我也喜欢喝茶，懂茶啊，你懂茶很不容易啊。会喝茶的不一定懂茶，那懂茶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知识在里面，对吧？他说陈经理讲的特别的道理，应该是特别好啊，受益匪浅。好，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互动哈。这个茶的确是，现在我发现茶叶真的也是成了我们很多朋友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必需品了，对吧？它也有很多好处，
3: 相对于饮料来说它更健康，
2: 更健康，对吧？
3: 然后另外一个它的那个成本可能相较于我们喝饮料啊，喝矿泉水啊，第一个它的口感更丰富，另外一个呢价格更低。
2: 对，
3: 我们的一杯茶3到5克，可以泡5泡，大概是3000毫升的水。你如果的话，
2: 一天就够了。
3: 一天就够了。对，正常的话，像比较口感偏淡一些的朋友，他可以甚至6泡10泡都可以。
2: 都可以。
3: 对，
2: 这这个一折算下来，咱们成本就很低了。
3: 对，
2: 好。这个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茶叶的这个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也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哈。好，我们 再休息一下啊，休息咱们聊，希望聊完之后听听歌，听听歌之后咱们继续聊啊。
3: 好。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小可爱这朋友您好哈，您问我们农村广播在7月18号这天呢有没有特别节目哈？目前来看呢，我们没有特别的安排，因为21周年呢也不是一个特别大庆的这个年份哈。但是我们节目会正常啊，节目会正常播出的，也感谢您的这个关注。你在这个日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当中，有想跟我们分享的，想需要向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帮助你们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提出来，好吧？7月18号那天呢，刚好晚上我也上节目，到时候您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您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我们今天的创业嘉宾，来自安庆桐城的安徽新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建波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陈总好啊。
1: 大老师好。
0: 好，陈总，这个从2017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之后呢，一直在做这个农业创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其实就一直在做这个茶叶这个板块，对吧？
1: 对，长期的就是做茶叶，然后中间也探索过一些其他东西吧，包括其他的农产品啊，像红薯粉啊，这个手工粉丝
0: 红
1: 啊，
0: 薯粉
1: 对，手工粉丝这一块，但是呢，没有茶叶这个规模做得大。
0: 也没有这个坚持的时间久，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相对来说，它这个茶叶的种植面积啊，更适合于我们形成这个规模化的作业。像其他的一些农作物的话，它的规模比较小，就是难以形成这规模化，成本太高了。
0: 对。前2年我记得有桐城的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介绍桐城的特色的这个农产品的时候，都是会非常自豪的介绍。哎，我们桐城为什么人这么聪明啊？为什么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么多文学大家啊、文人墨客啊？就是因为我们桐城的土地里面富含锌，富含锌的话呢，咱们就聪明。啊，都会很自豪地介绍这一点哈，
1: 种出的农产品含锌量比较高，
0: 含锌量比较高啊。
1: 对。
0: 这个锌，就比如说，好像我了解，比如说苹果当中含锌，它也比较多，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个专家也都建议大家，比如多吃苹果啊，有利于智力的这个开发。我想问的是，比如说，哎，咱们茶叶有没有做过检测？然后如果说有检测的话，我们有没有在宣传当中把这一点给它提出来，特别的说明一下？
1: 茶叶这一块含锌量也是经过检测的，含锌量还是很高的，很高的。相对于其他的农产品来说，在我们桐城的复兴产业，现在第一个是水稻，复兴水稻；第二个就是复兴茶叶，这两个农产品的品种里面含锌量都是很高的，经过这个专业的检测机构检测。另外呢，我们那个品牌啊，包括从桐城到合肥这边高速路上有很多这种
0: 都
1: 广告牌。
0: 广告牌都有，对吧？
1: 都能显示到，然后我们桐城把复兴产业就是把大米和茶叶作为这个主打产品，
0: 大米和茶叶，对，
1: 对，作为主打产品，都说我们桐城出，院士之乡，
0: 对，
1: 对吧？
0: 院士之乡，对，
1: 你像在我们，桐城台湾，因为我就是在台湾创业，我们台湾出了2名院士，
0: 哟，这么厉害，
1: 段路明院士和彭寿院士，2名院士，
0: 他们就是你们当地人，
1: 就是我们台湾真人，对。
0: 太厉害了，这跟复兴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对，
0: 这个你身边，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做农业的其他赛道的一些伙伴？
1: 有，主要就是水稻，
0: 水稻 啊。
1: 对，现在在我们乡镇嘛，隔壁村就有一位种植那个桐塘乡有机水稻的，
0: 有机水稻
1: 对，另外一个像在。和我一个村的，他就是也是河北农业大学的学生，他返乡创业也是做茶叶，这些年都是我们在一起。另外一些也有一些，做非遗的手工作品的，也是在我们台湾这儿做这个粉丝，手工粉丝，
0: 手工粉丝也有
1: 对，
0: 非遗吗？
1: 也有非遗，对，而且还上过我们安徽电视台的节目，就
0: 上过
1: 是
0: 节目的
1: 叫菜饭粉丝，对，也是我们乡镇的，
0: 也是你们乡镇啊，所以你
1: 对。
0: 看，你们乡镇其实这个首先这个农产品这个资源很丰富，另外其次还有很多有很有文化这样的一个资源在里面，
1: 对，产品啊，品类还是比较多的。
0: 比较多啊，
1: 粉丝啊，茶叶啊，还有这个水稻啊，都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之前还有板栗，但是板栗因为保存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些年呢，它就比较少一点。
0: 这个板栗啊，真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东西。但是就有时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吃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特别麻烦，尤其是
1: 剥
0: 剥那个
1: 壳，
0: 剥壳，包
1: 对。
0: 括里面那一层毛皮，
1: 另外一个它的因为它这种生虫的概率比较大，
0: 也比较大是吧？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局限啊。你在这个从2017年到现在9年的这个创业过程当中，你回过头来看一看，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农业创业环境。和当时是不是也有不一样？另外，您对未来的这个发展前景，您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1: 现在的农村创业呢，我总结几个字吧，就是。只要你是真干、想干，就能干，
0: 就可以干。
1: 对，可以干。另外一个就是他没有 太多的顾虑，他的扶持政策还是比较多的。你像赵老师也知道，像大学生返现创业啊这一块，有这个返现创业奖补啊，只要你是真实的，只要你是有规模、形成规模化的，都可以参与到这里面的竞争里面来，对吧？另外，像我们做茶产业的话，补贴也是非常多的，像这个农机补贴呀，像我们这个有机认证补贴啊、绿色产品认证补贴啊，都还是比较多的。我总结起来就是一个话，我觉得现在这个创业环境，要好很多，
0: 要好很多啊，
1: 对，
0: 就是扶持、鼓励、引导、支持都有。
1: 都有，对，而且对我们，帮助和支持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技术培训这一块。你像我的话，之前就参加过我们桐城茶叶协会举办的这个加工技能竞赛，然后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另外像这个乡村工匠培训都参加过，特别是大学生这块，它的扶持力度更大了，而且是都是年轻化的，能够互相交流的点更多。
0: 就大家这个交流起来是更顺畅，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咱们聊得也差不多了哈。这个如果说有人想到您那去参观交流学习的话呢，咱们路线怎么走呢？
1: 路线到我们桐城之后呢，这可以直接导航，
0: 导航导什么呢？
1: 对，到唐湾镇常岭村，
0: 那哪几个字啊？因为桐城话还是比较难懂的。
1: 唐就是唐朝的唐，
0: 唐朝的唐，
1: 对，湾就是台
0: 小
1: 湾的湾，
0: 小啊台呃小河湾湾台湾的湾
1: 对
0: 啊，
1: 对，
0: 唐湾
1: 镇，
0: 镇，
1: 常岭村，
0: 长是长短的长，
1: 长短的长，
0: 岭是山岭的
1: 山
0: 岭，
1: 岭的岭，对，
0: 长岭村。你们这比如说你们能不能做文旅？
1: 可以。我们
0: 比如说
1: 唐湾，
0: 暑假期间有没有一些文旅项目？
1: 我们唐湾镇现在有这个，现有的，应该是有一个2A级景区，是物聚茶谷，也是做茶叶方面的，就是刚刚讲到的我们的农文旅结合项目。另外一个，它还是一个红色教育研学基地。在我们另外呢，还有今年应该是在5月初比较火的一个，就是范罗寨的映山红，就在我们村。当时我记得好像也上过我们的安徽广播电视频道，
0: 映山红那肯定是很
1: 对，
0: 漂亮的，
1: 对，就在我们村，
0: 就在你们村啊。
1: 对，
0: 好，这个暑假期间也欢迎大家都也可以有机会到咱们陈建波陈总所在的这个村，陈建波陈总也在村里面担任一些工作，对吧？
1: 对，像我们村的话，还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景点嘛，像我的百丈崖瀑布呀，然后我
0: 这是
1: 们
0: 天然的吗？
1: 天然的，对，
0: 得多高？
1: 崖高百丈。
0: 崖高百丈，真
1: 对，
0: 的啊。
1: 远看是很宏伟、很壮观的。虽然现在没有开发，但是我们也修了一条便民的小道，大家可以到崖底近距离的参观。
0: 这样是吧？那
1: 对，
0: 未来我觉得非常有前景。
1: 你像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怎么讲呢？就人文景观嘛。你像我们有纪念刘高总管的总管庙，就是岳飞的战前总管，但是在我们唐湾地区啊，为了救我们当地的百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后我们当地百姓给他立了一座庙，是岳飞的战前总管的刘高大将军的庙，叫总管庙，这是人文景观。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宗祠文化，张氏宗祠啊，滕氏响堂啊，另外像我们那个翼门城文化，在我们那一块都能够看得到。
0: 都能够看到啊，
1: 对，
0: 这个可以去感受和，看到的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哈。
1: 对。
0: 好，陈总也说一个联系电话，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8726116，
0: 18726216，
1: 93531。
0: 9353。18726169353是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创业青年陈建波的电话，他来自安庆桐城安徽新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好，感谢陈总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好，
1: 赵老
0: 再见
1: 师。
0: 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小可爱这位朋友，谢谢您啊，希望您的祝福能够实现啊，说希望农村广播节目能够收听长虹，因为我们农村广播对全省的农民朋友还是有一定这个帮助和支持的。对的，9点钟以后是空中医院节目的这个重播，目前我们农村广播两档主打节目还在服务大家，一个是空中医院，一个是农民服务台以及金色田园，也感谢这么多年咱们这个农民朋友的这个支持和厚爱，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9: 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8: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0: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8: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8: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2: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3: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5: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7: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9: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两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6: 年为首，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2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7: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2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0: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7: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3: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7: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呢，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湿着头发入睡对身体好不好？提前告诉大家，答案是真的很伤阳气。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蚌埠大医附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成勇王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王主任今天呢，也是专程从蚌埠来到了省城合肥，给大家来介绍到精准打击捍卫生命线前列腺癌的早筛与微创治疗。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王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晚上洗完澡头发还没干透，但是呢困一起来就直接睡了，会不会有人或者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习惯，却在悄悄地伤害着你的阳气啊！相关的专家就提醒了，夏季阳气浮于体表，毛孔外泄，

0: 知寒知邪更容易趁虚而入，所以伤害其实啊，你在春夏的时候做这个事儿，比在秋冬对自己的伤害更多一点。所以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洗完头之后，反正天气热，反正我不用吹风机吹头发，头发一会儿也会干。实际上这些反正都是错误的，对你的身体一定都是有害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阳气呢是什么？在中医当中，阳气说到的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啊，它呢是具有像推动啊、防御啊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有人说阳气足，人就精神就饱满，手脚温暖，抵抗力就强。而阳气虚会怎么样呢？在中医当中啊，阳气虚就会畏寒怕冷，而且神疲乏力，容易感冒啊。所以呢，保护阳气很重要。那么有一个关键的环节是什么？就是让头部，我们说头部是阳气的一个大本营啊，始终处于干爽温暖的状态。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头是诸阳之会，所以人体所有的阳经，像手三阳经啊、足三阳经啊，最终都会汇聚在头面部。这个意味着头部是全身阳气最为集中、最需要保护的这样一个部位啊。所以如果湿发入睡，那么就会让这个阳气的链条给它切断掉、中断掉，而且是人为的，非常的可惜。如果说湿发入睡之后，会不会有人时间长了啊，早上起来头痛啊、头重、脖子发僵发硬？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要想除了看手机低头之外，是不是不爱啊？就是洗完头之后吹干头发，那我可以立即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什么呢？比如说用吹风机温风吹拂你的大椎穴啊，或者呢还有风池穴啊，驱散局部的寒湿，然后喝一杯温热的生姜红糖水。这个生姜呢也是要取适量的，大概3到5片就可以了，加红糖啊、煮水或者是开水冲泡都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不是说喝很多，什么都是要一个度啊。有人说那我就死喝，喝许多许多啊，喝那么什么程度呢？微微发汗为度啊，之后可以用�拇指按揉到你的太阳穴3分钟，缓解到头部的不适啊。与此同时，当天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身体，像脖子啊、头部啊要保暖啊，切记再吃生冷的东西了。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日常有意识的去规避到湿发入睡，务必把头发吹干吹透之后再躺下。这个吹风机的温度啊，也是选择中等的微风，就是边吹边用手指去拨散到头发啊，重点去吹发根处啊，吹到头发干爽，发根蓬松，大概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要提醒大家，就是洗头发的时候时间也很重要啊。有的人说我睡前洗发，其实这个我们也是不太赞成的，就是洗头发的时间尽量在睡前1到2个小时完成，而且呢就是吹干你的头发，这个时间和整个的过程都已经要结束了，因为它要给你头皮一个回温的时间。睡前呢可以用手背贴紧到头皮，温热无湿气再睡，尤其是后脑勺和耳后啊这几个地方是要干爽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几点啊，大家还是要注意。我就有朋友喜欢在晚上的时候洗头发，最后他总是说自己头疼啊，我们查不到原因，现在想一想，可能跟他这个习惯就是有联系有关联啊。身体是自己的，所以每一个细小的我们这样的一些举措，对于你身体都会有一些连锁的反应。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试着头发来入睡了，因为这样真的很伤阳气。好，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蚌埠大医附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成友王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如何精准打击捍卫我们的生命线。这个线不是线条的线啊，这个线呢是前列腺的线，前列腺癌的早筛和微创治疗。首先呢，先请王主任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好的， 主持人好啊，节目前的各位观众啊，大家这个下午好。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就这个方面的一些医疗科普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前列腺癌，在很多受众的印象里面，好像觉得就是老年病啊。那么，但是这些年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又越来越明显了。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前列腺癌在安徽啊，乃至在全国，我们目前发展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这个前列腺癌，它的发病年龄其实应该讲是偏晚的，应该讲60岁以后的这个发病年龄明显的是升高的。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早诊早筛啊，这个包括我们老百姓对这个健康的意识的这个提高啊，主动去做一些监测的这个手段，那么它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发病率啊，也是在不断的在这个年轻化啊。那我们现在我们接诊过的也有很年轻的病人，那么最年轻的也只有这个男性只有37岁，并且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偏晚期了，对。那么当然这个患者呢目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持续的跟踪治疗当中啊，目前他的整个这个生活状态还是很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前列腺癌它的这个发病率啊，我们一讲这个前列腺癌它是一个老年病，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人口我们这个随着这个寿命的在增加啊，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与年龄可能有关的这个肿瘤啊，可能它的发病率是还是在增加。我们这个应该讲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全国的这个癌症统计，那么前列腺癌达到13.4万啊，就新发病例啊，那么合计到这个每10万人当中呢，应该在18.6，那么其实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高了。那么它占到男性的癌症的发病率，其实它占到这个第6位，那么它的死亡率其实它占到第7位，其实这个也就是相当的在高。那么像我们安徽省呢，其实跟我们全国的这个总的这个发病率啊，还是保持在一致的范围上啊，说明我们安徽省呢在这个这个筛查呀这一块啊，其实我们做的也是非常好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对，
0: 这也是一个表现，因为我们作为医生，我们是要通过数据来说话
2: 的。
0: 大概是什么情况？包括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跟王主任在聊，就以前说欧美国家可能他们的这个发病率比我们高，那我们在排查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习惯啊，跟我们的差距有多大？那么也有可能是跟年龄，因为年龄越高，可能我们这个患前列腺癌的这个比例也会越多啊，会越高。这个也都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常说，就前列腺癌是沉默的杀手，一直在说他这个位置很重要，但是呢就是任劳任怨，跟我们男同胞一样啊，顶起家里的这个重症啊。但是因为早期没有症状，很多人说可能就会很好奇，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有没有问题啊，然后体检报告上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特异性的抗原这个指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有人会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这个检查又意味着什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
2: 是的，那么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前列腺其实它是在人体的这个盆腔里面最低位，啊，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叫中流砥柱，它是它承受的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对。那么它的这个器官很隐秘啊，在完全在盆腔里面，那么周围都是骨性的结构，那么所以它这个如果出问题，也不第一时间也很难去发现它，所以我们又称之为叫隐性，这个男性的什么隐性的一个杀手。那么像这个随着这个我们这个人类的我们现在这个健康的这个保障的意识的提高，那我们做很多的这个怎么去筛查它，就是我们要抽血啊，做个这个 PSA 检测。刚才主持人在讲，就是这个PSA 检测它的意义在哪？
0: 对，
2: 一般来讲，像这个很多的好一点的这个体检中心啊，可能在50岁以后，有的呢可能是在60岁以后可能会增加这个肿瘤项目。那么一般来讲呢，像这个 PSA， 我们它有个正常范围，它是在正常范围在多少呢？在4纳克以下，就是0到4纳克作为一个正常值。60岁以下呢，这个作为一个参考标准。那么其实年龄越高，它这个指标呢，其实它有一定的上浮的一个，就正常范围是有一个正常的上浮的一个上限啊。那么一般80岁以后呢，可能要延长到在6.5纳克啊，6.5纳克。那么像这个呢，它是跟年龄其实还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指标，这个有一部分人可能看，哎，这个指标高，高它会不会 有其他因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那边去咨询。那么如果我们这个 PSI 指标大于这个4纳克每毫升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要警惕。那么4到10纳克的时候呢，我们称之为叫 PSI 的灰
0: 灰
2: 区，
0: 区，
2: 灰区。那么这个灰区呢，所以叫灰区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灰区呢，就是它既不像这个很高的指标的时候，基本上倾向于前列腺癌。那么它，但是呢，它也不太像是正常的这个炎症的一个反应。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去什么呀？要去这个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指标。我们要去排除它不要是真的是，肿瘤引起来的，那么所以这个 PSI 升高呢，它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炎症，包括我们肿瘤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呢，包括这个与医疗相关的，包括流质导尿呀，像膀胱镜呀，包括前列腺按摩呀，更那个呢，可能跟这个性生活都有关系。包括性生活以后48小时，其实它这个指标48小时以内，它这个指标也是有影响的，也是有影响。所以这个要取决于我们这个指标的这个具体的数值，然后我们这个后期可能还要复查，要复查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项，这个也都是要比较关注的，对。
0: 所以其实画一个重点，就是 PSA 它有个正常范围啊，你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那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在灰区的话，我们也要排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不是说100%就是癌变了啊，可能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或者是客观的、主观的都有可能啊导致的。这个就是进一步的去来考评一下，需不需要去
2: 是的，
0: 再往下一步检查。这个大家也不是说我到达了什么数值，我就一定很担心啊，就千万不要那么害怕。那听说您所在的科室最近是在开展这个前列腺癌的公益筛查活动啊，就是目前咱们安徽地区的这个筛查覆盖怎么样？就如果说普通听众想要去做筛查，我应该怎么去？比如说我挂什么科啊？我准备哪些材料？作为第一次去检查的朋友，可能他们做的也不一定都很完善，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这个怎么去做这个检查，像我们科室呢是在我们这个历任的这个院领导呀，包括我们科室主任的这个努力下，其实我们连续基本上每年都要去搞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筛查，有可能我们这个筛查的病例就标本可能还是不够要跟我们这个毕竟的这个单个科室的这个经济有限，还是有限。那么应该讲，他这个每次筛查呢，其实也是对于我们医院或者讲我们各个科室的这个协调，也是一次考验包括我们的影像包括我们实验室化验师包括我们护理的这个抽血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生每一个环节其实它都是环环相扣就是其实每次这个我们去做这个筛查，其实它都是跟一个团队的一个是再一次的什么协调一个机制那么应该讲这个筛查呢，我们整个安徽省这一块呢，包括省立医院安逸附院和我们北医大一附院，包括我们皖南皖医附院，那么它作为全省的几个头部医院，其实这一块做的呢都是蛮好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县级医院，我们现在县级医院都已经普及叫这个前列特异抗原，就我们 PSI 的这个筛查工作，如果有相关的这个意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就近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当然，这个数值出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如果不了解或者这样不理解，那么我们可以去咨询专业的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同事每一个其实泌尿外科，据我了解是每个县级医院，其实我们泌尿外科专业组都是健全的泌尿外科它包括这个中医院，其实它都是健全，
0: 都是健全
2: 的
0: 就是到当地的正规医院去请专业的医生来看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 PSA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检查，它麻烦吗？复不复杂？
2: 其实这个 PSA 其实很简单，我们讲 PSA 它的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抗原。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氨基酸这个蛋白糖蛋白，那么它一共有237个这个氨基酸羟基，那么其实它是前列腺上皮细胞或者讲的有一部分是前列腺这个导管产生，那么它产生的它主要的作用呢，它其实它一开始是不是进入到血液里面它是进入到我们导管里面，然后顺着前列腺液组成我们精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它是就是跟我们精液的液化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像这个，那么如果讲，那么这个由于这个炎症呀、肿瘤呀，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因素啊导致的这个损伤啊，前列腺有损伤。那么这个 PSI 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血液里面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抽血化验检查啊，可以检测到这个指标。那么这个像我们这个这个 PSI 的这个检查，其实我们在这个各级医院现在基本上也都可以去很好的去做个这个检查的筛查，
0: 就是它是很简单的一个筛查，没有想那么复杂，
2: 就抽个血就可以了，抽个血就可以了，
0: 很简单啊。那听众当中也不少，就是叔叔阿姨可能每年都要体检，特别是我们一般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检习惯的哈，单位体检或自己每年一次啊。但有人说 PS 高了，比如说 PSA 高了，也不一定是癌，就有这个说法。到底 PSA 的数值在什么范围内我们算安全？如果说偏高，其实刚您也说到了一定的数值了啊。如果说偏高，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下一步就一定是癌了吗？
2: 这个不是的。对，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PSA 的升高啊，其实它有一个正常范围。正常范围我刚才讲，我们六十岁以下，我们都在以0到4纳克。每毫升作为一个这个基线，那么其实每年体检，我们每年都有一个这个指标，就是每年呢，这个有个指标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基线。如果其实这个基线如果每年升高的比较多啊，这个其实也要注意。我们平时除了要查这个 PSI 它的这个我们讲总的和游离的，我们同时还要看它的比值。如果这个它处于这个4到10纳克，我们称之为灰区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同时还要参考它的比值。那么这个比值呢，如果它是大于0.6，0.6以上啊，可能我们应该讲接近于前列腺炎啊、前列腺增生啊这一类的可能更多一点。那么就是良性疾病更多一点。那么如果这个比值很小，0.10以下啊，这个时候就要小心，那有可能它总的指标是正常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比值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它有可能，它真的可能是肿瘤引起来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要采取下一步的一些检查，我们要做这个相关的，包括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磁共振影像学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磁共振呢，这个里面最好呢，有这个3.0的磁共振是最好，相对来讲更好一点，因为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做这个波谱的一个分析。也就是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或者讲更精准的去看这个病变呢到底有没有病变，或者讲病变呢它的这个范围还有与临近的组织的器官的关系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为我们指导下一步的到底需不需要做穿刺明确一下它的病理或者讲有可能有没有这个骨头上面有没有病变它都是能够比较清晰的展现给我们。
0: 所以其实现在医学是很发达的，放心啊，就是很多如果你没有我不会说误判，但如果你有可能你也逃不掉，是这个意思
2: 是
0: 吧？所以我们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方面啊到专业的医院去请专科的医生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咨询和检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是比较羞涩的隐蔽的话题，但是我们不能说坐视不管，或者说我担心有疑问了我就掩耳盗铃，千万不能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专家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关注到都市新资讯，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我们继续来咨询王主任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在微信视频号里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请问前列腺钙化会导致前列腺癌吗？王主任，
2: 是这样的，这个前列腺钙化呢，一般都是由于前列腺的炎症导致的前列腺的腺管的这个阻塞以后前列腺液的积聚，后来有钙炎的沉积，形成了前列腺的钙化。那么前列腺钙化呢，其实它也不叫钙化，其实它就是前列腺腺管里面的导管的结石。那我们做这个前列腺增生手术的这个我们这个医生都知道，那么其实做到后这快到包膜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前列腺的结石，它和我们泌尿系结石里面其实这个差不多结石。那么它应该讲这个呢，它跟炎症可能 关系更大一点。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产生的部位，它一般都是在胰腺带，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胰腺带里面。
0: 嗯，
2: 或者讲与这个前列腺的外周带，我们前列腺癌的好发部位是在前列腺的外周带，当然前列腺胰腺带里面也会有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产生，相对来讲它的几率要小得多。所以这个应该讲这个前列腺钙化一般跟这个癌症它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直接关系，
0: 不能直接划等号。

0: 还好没什么症状，主要走一回路或者坐一回站一回，他的地方就是隐隐约约胀疼。
1: 嗯，
0: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搞的。
1: 那你就是休息以后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症状可能没有对吧？
0: 哎啊，
1: 就是早上起来以后刚起来的时候这种症状，
0: 起来刚刚起来的没感觉，
1: 对吧？
0: 走一回路的有症状。
1: 对，这个因为这个刚才讲了，因为前列腺呢它本来这个位置很深，它就是在我们盆底的最低位，这个位置就是你只要站的时间长，它会导致，因为原来手术的部位它会有疤痕啊，这个你站的时间长，它周围的血管它循环的这个会有影响，那可能会导致组织的水这个水肿啊，会影响你，这个会给我们的感觉呢可能会有这种一种会阴部的一个胀痛不适。
0: 对，下腹部是会阴部的地方，就肛门的地方，就
1: 对对对，
0: 胀疼
1: 不
0: 是，这个手术都三年了，怎么还有这个症状了？
1: 可以的，可以的，它里面只要有这个疤痕存在，这个就会。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复查，你再复查一个这个 PSI 的指标。那么同时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再做一个盆腔的磁共振，我们在这个评估下，看看这个周围有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到我们这个症状的这个因素。好好，
0: 你要做个什么，做个磁共振对吧？
1: 哎对，最好能做个磁共振，我们再评估一下，排除也不要有其他因素。好好，
0: 其他要不需要，需不需要做什么呢？
1: 其他的你暂时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像你如果 PSI 指标都好的，都是在零左右的，这个呢就是其他的检查呢暂时就是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如果你这个经济条件很好，就是其实更好的，我们直接做一个 P 什么拍的 CT， 这个是基本上是一年做一次是最好，但是这个费用因为它不能报销，费用也比较高一点。对，
2: 好吗？
0: 这个要做的话要多长时间做一次啊？还是就是就是手术以后了就赶着做 PSI， 其他可以不做了。因为我现在有症状，你的意思就想再做一下这个，
1: 做个磁共振，对，
0: 做个磁共振，其他可需要做什么？
1: 其他的我们等这个磁共振
2: 结果出来再说，啊，就现在呢，最好先去做一个磁共振排查一下，也不是说一定有问题，就是做完以后不更放心一点嘛？因为总是有觉得有点不舒服，对不对？好吗？
0: 那如果讲要是正常的话，这个疼能不能解决掉呢？这个胀疼。
1: 胀疼其实我们可以有减轻水肿的药物啊，包括我们中成药里面有一个叫麦滋林，可以改善水肿。那么还有一个西药里面有个叫地奥司明，这两种药在外面药房其实它都是普药，都可以买得到啊。地奥司明啊，可以减轻水肿。
2: 是这样，是这样，
0: 有时听不大清楚。
2: 于先生，因为刚才呢，王主任跟您说的这个药名啊，是这样的，是您在做完磁共振之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啊，您可以在他的这个建议之下啊，就是您可以去缓解疼痛。但现在首要的不是一直还不舒服吗？那我们就先到你方便的医院去做一个磁共振啊，我们先去排查一下。然后跟你的主治医生再沟通，如果确实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去缓解下一步的这个不舒服，好吗？
0: 我这个主治医生，我原来住的时候还是上海，在上海用机器人住的。
2: 哦，那这也是王主任所擅长的。我们今天等会儿在节目后面也会说。那没关系，你可以挂，比如说合肥的，其实合肥的三甲医院的医生都可以去挂，
1: 很多。
2: 因为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就是听起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疑难杂症，好吗？
0: 像这种情况，像我这种情况可以有没有啊？就是手术完了以后，那个磁共振查也正常，那个心那地方不舒服。
1: 有，这个是如果磁共振查都是正常的，就是那就是考虑就是炎症水肿引起来的，对。
0: 水肿引起的。
1: 对。
0: 我就是前几天不到一个礼拜查了个 PSI， 还有优利特异抗原，这都是0.008。
1: 那就说明你这个很好，效果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
0: 它两样啊，和优利值也是什么0.008。
1: 对对对，你知道在0.01以下，那就说明你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啊，0.1以下。对，
0: 我原来查0.001、0.002，但是这一次嘞，它是讲是结果低于试剂和检测下限。
1: 对对对，就是不能再低了。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它检测不下去了，对吧？
1: 对。对

0: 对对对，这是最
1: 我
0: 低
1: 上
0: 了，
1: 面
0: 这
1: 比这个0.0008还要低，
0: 是，啊，这
1: 是
0: 您
1: 吧？
0: 那
1: 我
0: 有
1: 原
0: 可
1: 来
0: 能比
1: 查
0: 这
1: 过
0: 还低，对，
1: 0.0001、0.0002、0.0003。
0: 对，您也很仔细啊，就是
1: 是的，
0: 目前来看，PSA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没
0: 啊。
1: 问题，
0: 好，
1: 对，
0: 您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就是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个像刚刚王主任说的磁共振，好吗？啊，时间原因，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谢谢您。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路热线，想好问哪些问题啊，我们直接呢去向王主任进行咨询，然后来解决问题，好吧？好，那么我们刚再跟王主任说到的就是也讲到这个穿刺啊，就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可能很怕就是穿刺。活检就一听到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很疼啊？而且担心有副作用啊。就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穿刺到底是怎么做的？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1: 这个穿刺呢，其实现在来讲，对于这个泌尿外科医生，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当然是在如果是在20年以前，那时候因为没有这些设备，那么那时候最早的我们做穿刺是在盲穿。经手一只这个术者的这个左手，一般左手的食指，伸到这个肛门里面，摸到这个前列腺，摸到这个肿瘤的位置，然后右手拿个针，对着这个位置这样穿。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凭感觉，这那时候叫盲穿。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进直肠的穿刺。那么进直肠穿刺呢，应该是这个前10年以前应该是还是主流。那么，但是进直肠穿刺呢，我们是要放个直肠的一个探头，就超声探头。那么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是在直视下，能看到哪个地方的病变的部位比较精准的去做穿刺。那么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做这个系统穿刺和这个靶向穿刺。那么一般有可能我们会做这个什么超声的融合磁共振的融合去做这个融合穿刺。那么目的呢，就是提高他的这个什么穿刺的阳性率也不要漏诊了就是这个病人本来是前列腺，不能因为我们穿刺阴性呢就给他否决掉了。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这个早期的这个进直肠穿刺。那他有个老百姓比较认为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是一个并发症比较大的地方叫什么呢？叫一个脓毒血症可能会术后高热，那么严重的可能重症感染。因为本来这个病呢都是老年男性，所以他可能抵抗力再差一点，可能会有比较重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后期呢，我们都是经会阴穿刺，那么这个并发症就可以大大的减小了，那么这个感染的几率就非常小。经会阴穿刺呢，就是我们探头还是在直肠里面，但是我们穿刺的这个路径不经过直肠了，那么这种它这个肠道的这个这些细菌的感染的几率就非常小了。那么我们经会阴。打个局麻，其实现那过去是一开始，可能这个麻醉可能打得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可能要上全麻。那么现在都是局麻，就是打麻药的这个途径都是在超声监视下做的。对，所以每个点这个麻醉其实打得都是非常好，都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应该讲，他的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紧张，这个其实很小的一个操作。做过以后也不影响这个饮食，这个也不影响活动，对患者基本上这个创伤很小就是打了一点这个局麻药，
0: 所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
1: 没有影
0: 没
1: 响，
0: 有影响
1: 没
0: 啊，
1: 有
0: 大
1: 影
0: 家
1: 响，
0: 就不要有那么多的负担。当然，如果说有些朋友经过这个检查确诊了，很多患者或者家属第一反应就是哇，这个癌症嘛，天塌了啊！那您能用通俗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就前列腺癌它是不是有分期的？然后它的危险等级是怎么划分啊？是不是所有确诊的患者都说我必须马上治疗了，或者说我就会影响到我的这个生命期限了啊。
1: 对对，其实这个前列腺，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这个前列腺，我们这个，应该讲它的这个总的这个寿命其实很长的。这个从发现到最后，可能我们这个目前统计的，它应该这个总的这个数据能达到13.6年的这 OS，就总生存期很长。应该讲它是这个泌尿外科一个第一个，可以达到我们习主席讲的2030这个健康计划里面。把这个肿瘤的这个生存率延长，这个提高5个百分点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泌尿系肿瘤里面，那么它的总体的恶性程度其实相较于这个其他肿瘤它的恶性程度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当然我们又把这个前列腺癌呢，又给它分为这个低危的、中危的和高危的。那么我们这个是从它的这个什么 PSA 这个指标。然后呢，我们通过他的这个穿刺格林森的这个评分，通过这几项，那么这。

0: 一个呢，通过这个影像的磁共振啊，我们把它这个几项呢，我们把它这个评为这个低危啊、中危、高危啊。那么低危的呢，是在这指的是这个PSI 在10纳克以下。那么我们穿刺格林森评分，格林森评分呢是我们那个病理的一个分级。那么病理分级它如果是3+3，那就6分的，我们都叫低危的。那么它结合着 PSI 指标是在这个10纳克每毫升以下。那么如果我们影像的分期影像分期它在 T1 期的，那么这个完全可以主动观测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去治疗。当然，因为老百姓都认为这个毕竟是肿瘤，还是给它切掉可能更放心，对吧？那么这个其实后续可以去随访观察，2年或者1年做一次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去评估一下。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危的病人，那所谓的中危病人，就是我们的 PSI 指标是在这个10到20纳克，这个每毫升以内。那么这个呢，格林森评分呢是这个3+4分或者4+3分，格林森评分7分的。那我们这个影像学检查在2期以内。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一部分病人。这个应该讲它属于中危的其实我们还是这个积极一点可能更好。那我们就是选择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手术，当然这个手术前提就是他的心肺功能能耐受这个手术，那我们就选择这个手术。那么手术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第一个要切除这个肿瘤把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整个组织全部要切除掉切除掉。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做重建给它这个尿道重新给它恢复起来方便这。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当中，我们有一部分适合做这个筋膜内的手术可以保更多的这个器官或者将这个组织。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术后的一个尿失禁的发生率也很低，这个呢性功能保护上面也更好。那么至于高危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PSI 指标比较高一点，大于20纳克每毫升。那么同时呢，就是格林森评分是高危的，就是在8分以上。我们总的呢，格林森评分呢是这个就是从这个十一直到最高的到10分。那么如果这个它是在8分、9分、10分，8分呢就包括它4+4或者4+5、5+4还有5+5最高的。最高就是这个10分，那么这里面都属于高危的因素。那么这个影像学检查，我们如果是它是 T3、T4 的，就它已经有这个膀胱颈精囊呢，这个些积液呢，或者是这个盆壁的这个脂肪组织或者盆壁的有积液呢，那么这个分期就是偏晚的，叫高危的。那么高危的这一类病人呢，其实这个到底能不能手术，那要我们要根据影像学的评估。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更那个好一点呢，我们要先做这个叫心辅助的一些治疗。所以心辅助治疗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手术之前先给他用一些我们可能内分泌的药物，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化疗的药物用这些药物的目的呢，就是要达到这个肿瘤的什么降期、降级把这个肿瘤的负荷降下来。一方面方便我们去手术，那么第二个呢，手术的过程当中呢，也更容易把这个所有的肿瘤组织给它切干净，同时呢，能保护更好的这个保护周围的脏器，这不受这个手术的这个创伤影响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呢，就是能够把这个切缘的样区率把它降下来降下来，为患者的后续的这个用药包括治疗，它可能的总的这个复发的几率都要减小都要减小。
1: 所以这个也是不同等级，我们会有不同的方
0: 对
1: 法
0: 对，就是它每一个级别，可能我们它的治疗的方式都不一样，对，
1: 那刚刚其实也讲到这个机器人了就您作为蹦医大一附院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首批技术专家这个很厉害，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比喻给我们来讲一讲，就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么给患者做手术的？它和传统手术有没有什么区别？最大区别在哪？因为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也会有患者有误区，说，哎，我是奔着王主任来的，怎么最后变成机器人给我来做了？
0: 对对，这个确实，这个就是老百姓认为这个机器人手术好像都是机器人在给他做手术。那么其实这个机器人呢，它是一个系统，就是这个系统它还是靠人去操作的。那么当然，可能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可能将来可能会有一天就是完全智能我完全智能，就像我们现在汽车一样，可以不需要人去开，完全就是靠机器去主动的。 去怎么去做这个手术，怎么后续的怎么去发展？那么目前还是靠人，还是靠外科这个手术的这个主刀医生去操作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系统，去做这个手术。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现在用的像我们医院用的呢，还是达芬奇这个机器人系统。那么达芬奇我们现在是4代机器人，这当然现在5代已经出来了。那我们这个系统还是比较新的，那么它一共有4个臂。有4个臂，就是我的一个主刀医生，他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4个臂，那么就解放了什么呢？解放了过去像我们这个助手啊，就扶镜子的这个助手的这个操作。那么同时呢，还要减，这就同时要减少一个助手的一个操作。那么现在我们做一台机器人手术呢，一般我们台上呢会有一个助手。一般来讲，我们就配一个助手，当然也有比较高大上的，可能会配2个助手，就是左右一边一个助手。那么一般我们配一个助手，那么配一个这个器械护士，就我们平时讲的洗手护士在台上，这个还有麻醉的一个团队，我们护理团队，还有我们这个主刀医生和助手。那么其实他是主刀医生呢，就在这个手术间里面，他是操纵这个机械臂去为患者做手术。那就是我们讲这个机器人手术和我们普通手术，就普通的腹腔镜手术，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呢？就是这个机械臂啊，这个机械臂呢，机器人的机械臂呢，它完全可以模仿这个人手的一个操作它就是可以这个前端可以360度的旋转，可以练360度。那么我们用普通的腹腔镜呢？那么它的前端它只有一个方向的旋转，这个一个方向旋转呢，那我们这个操作时候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笨重一点。那么更主要的呢，就是在这个空间越小，机器人的发挥的这个空间就越大。那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的位置非常深它都是在盆底，周围呢都是骨盆尤其是中国的男性或者讲亚洲的男性，他的这个骨盆啊，相对来讲比欧美的这个男性骨盆就比较小一点。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像这个北京301，那是最早的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机器人的受益者嘛，对吧？那么他那时候请的是像欧洲，像那这个，或者是德国的，他们这个，像他们做这个巴西亚蒂，他们做这些机器人的手术的时候，他们在欧洲个人的手术量都是突破1万例的，就是说手术当中很少会出现这个比较多的出血，但是到我们亚洲来了以后。他每次都可能都会碰壁，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操作习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这个亚洲男性或者中国的这个男性骨盆很小，就操作的空间更小，就是他这个机械臂碰到骨盆上面也会出血，对。还有一个呢，这个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这个解剖啊，可能跟这个欧洲的这个男性解剖还周围的可能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他这个对这个就是到中国来以后，就每次都能看到这个前列腺。好像不像这个大师做的，所以有点血淋淋的表现，所以这是每一个这个地区，它也是不完全人种的
1: 人
0: 问
1: 种不
0: 题，
1: 一样，
0: 人种不一样，可能这骨盆的限制更大，所以这个对于机器人手术，这尤其是前列腺癌的这个根治手术，那么里面还要牵涉到一个这个要重建，不单纯是把这个肿瘤切除，我们还牵涉到重建，我们把尿道和这个膀胱颈要完全给它对接起来，那么这时候要靠一个精准的吻合。缝合的时候，尤其是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去吻合，那我们用普通腹腔镜，当然也完全可以去做，但这个呢，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别扭一点。那么再一个呢，操作的时候缝合的这个吻合的这个度啊，可能就没有像我们这个机器人吻合的这么随心所欲。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对合的整齐度也是不一样。对，这为了那么你对合的越整齐。那么它没有尿漏，应该讲它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尿控的功能恢复就可能更快。对。
1: 那对比传统开放的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其实您刚刚也讲到它的一些优势啊。机器人辅助手术在前列腺癌根本就是治疗方面，它有哪些您觉得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讲不可替代嘛，对吧？那比如说在肿瘤切得干净啊，保留正常功能这两点上，它的表现其实刚刚你也讲到了哈，就它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
0: 这样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它不可替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现在只有对组织的辨识度是更高，因为它上面是这个叫这叫这裸眼3D 视野，就是它完全模拟就是我们这个人眼的 那个 3D 视野，就是普通俯仰镜呢，我们现在还是这个什么，它一个镜头，它里面是有两个镜头在这做。啊，当然我们现在也有这个 3D 镜，3D 镜呢，它毕竟你还要术中呢还要戴个眼镜去，就是它不是裸眼 3D 啊，这个机器人手术呢，它是一个裸眼。

0: 3D，
1: 嗯，
0: 就是不需要佩戴眼镜，它给你的呈现给你的就是一个 3D 的一个视野，
1: 嗯，
0: 啊，它这个呢相对来讲的视野更清晰，
1: 嗯，
0: 啊，组织层次更清晰，
1: 嗯，
0: 啊，那么最主要的它对这个组织保护上面。啊，就是我刚才讲了，它这个机械臂可以通过不停的旋转，我们尤其是保留这个我们的那这个泌尿肌群的时候，
1: 嗯，
0: 啊，完全靠推波的这个动作，
1: 嗯，
0: 那我们用普通腹腔镜去推波的这个动作就很难去达到。
1: 那比如说有听众会觉得就做机器人手术啊，也会有担心啊，就万一机器人出故障了怎么办，万一断电了怎么办啊，有没有患者问您这样的问题？
0: 这个应该讲这个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机器人这个系统万一停电了怎么办，其实在机器人这个系统它自己是备的
1: 有
0: 这个蓄电池
1: 啊。
0: 就其实像我们现在的用的这个麻醉机也是一样的，麻醉机上面也是备的有这个它有个蓄电池，就它都是能维持就是正常的一台手术的这个手术的长的时间，一般都是在4到6个小时啊，4到6小时。那么像我们并且我们每家医院应该讲它都是双电源的，
1: 嗯，
0: 啊，都是就像这条电源一旦停电，可能在30秒以内啊，第二套这个系统马上就启动，就可以把这套电源系统马上就替代了。所以这个应该讲，对，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担心，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后路都给大家考虑到了。
1: 那比如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机器人微创手术？是只要经费够，还是说有什么指征？有没有年龄限制或身体方面的门槛？像80周岁以上的，他们也能做吗？
0: 这个应该讲就是可以满足普通机器人普通腹腔镜手术的这一类患者，就像他的心肝肾肺这个功能能满足这个麻醉需要，满足这个手术的这个需要，那么应该讲他都是可以做这个机器人手术。那么当然就是我们讲了这个机器人这个操作上面，它更多的我们可能是为了去保这个功能，保功能就可能保更多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组织啊，包括这个泌尿肌群的一些结构呀，我们可能更多的去保护啊，去保存下来。那么我们用机器人刚才讲了，它最大的优势在推波这一块，它这优势是比较大。那么它这个在保护更多的这个组织结构以后呢，尿控恢复的更早。这个是机器人手术在我们普通腔镜手术的时候它的优势所在。对，
1: 好，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也是一位合肥的朋友是吗？合肥您好。
2: 你好，我就刚才打电话进来的
1: 啊。您
2: 刚才有两个事情忘了问。一个呢就是饮食方面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呢平时呢我喜欢运动打太极拳行不行？
0: 可以，这个第一个肯定的就是你打这个太极拳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个饮食上面就是你平时注意清淡一点饮食，不要这个太辛辣的。这个酒呢也可以少，这个最好不要喝了。那么这个呢，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辛辣的要少吃，对，最好。
2: 牛羊肉呢
0: 要适量，因为正常的你每天其实50克就够了啊。这就是我们讲这个红肉那类的，包括牛肉呀，现在羊肉呢是要少，适当的要少一点，多吃点这个像这个蔬菜类的，包括富含这个硒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这一类的像这个。
2: 我平时呢。王主任，我平时吃了个鸽子肉，可行
0: 啊？这个应该讲也可以，
2: 也可以
0: 。
2: 还有就是运动啊，就是你要打太极拳可以打一打，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好，不用过多于担心。其实我觉得这个身心放轻松更重要一点，
0: 对
1: 吧？
0: 其实这个心理这个对更好。
1: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术后的康复和生活质量问题啊。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也想问问很多患者可能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术后会不会兜住尿，对吧？就兜不兜住尿。第二，会不会就是男性说担心不行了啊？就您能跟我们来说这个发生的概率大不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前列腺癌的手术，我们追求的这个叫什么三连胜啊？三连胜就是第一胜呢，就是我们讲瘤控，就肿瘤控制，肿瘤控制就是达到这个完整的这个完整的把这个肿瘤要切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尿控。尿控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做过手术以后小便能不能控制住。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机器人手术和普通腔镜手术它有一些不可替代的地方呢，就是它能更多的保留我们的盆底的一些膜结构。这个呢可能为后续的这个尿控恢复更快。我们平时讲的一个叫即刻拔管，就是我们手术过以后一般2周左右拔掉尿管，那么即刻尿控率

0: 能达到这个30%以上，这就要需要我们就要做什么一些膜结构的保护。你看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一点的，就是要筋膜内的一些手术呢。那当然筋膜内手术它有很多的指针啊，一定是这个中低危的，要是高危的这个病人，他不适合做这个就在筋膜内的手术，就保证我们保更多的功能。那高危的手术，高危的病人呢，我们更多的要是追求这个流控。把流控先第一步控制好，那么在流控的同时，我们尽量去把周围的一些脏器结构啊膜结构能尽量保护，为后续的这个尿控的早期恢复能更好的恢复。那么尿控呢，其实后续呢，我们需要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盆底的一个训练，那么术中的这个重建呀，术中的这个什么保留呀，这是一方面，那么术后这个也很关键，
1: 那您说到这个盆底啊，就盆底肌的锻炼，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实用的居家的方法呢？
0: 其实这个盆底训练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平时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要上厕所，几小便找不到厕所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盆底肌的一个训练，这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你这个在要做深呼吸气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做一个缩肛一个动作，这一般来讲我们要持续2到6秒钟，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呢，我们再做一个什么放松的一个动作，把肛门放松一点。那么一般像这每一组呢，我们可能要做到这个30次，30次为一组。那么一般我们一天至少要做6到8组，那么平时我们跟患者在沟通的时候就讲，你只要是没有这个休息睡着的时候，包括你走路呀、躺着呢、坐着呢，其实都不耽误我们去做这个凯格尔运动，就是我们的这个提肛运动，这都不影响。当然你这个做的越多呢，可能盆底可能会一开始会有水肿，可能会有一点不适的症状，会有疼痛呀，可能会有点感觉，其实后期慢慢的这个组织可能这种感觉就会在减退，减退。那么其实它也是说明就是组织愈合的更好愈合一个愈合良好的一个表现对，再一个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这个我们讲前列腺手术追求三连胜嘛，这是二连胜就是尿控，那么三连胜就是性控，就是我们性功能保护这一块。那当然这性功能保护呢，这最主要的呢就是还是这个跟肿瘤的分期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分级。如果他的这个格林症属于高危的，可能我们就不太去建议他去保护这个神经保护这一块。当然，这是中低危的，我们更多的可能是给他保留这个勃起神经，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 NUVB 的保护。那我们这个呢，最多的是我们现在比较经典的，我们就是做筋膜内的手术。那么筋膜内手术呢，就分2点，一个呢是经腹腔的做后入路手术，还有呢就是经这个盆底经前入路的。那我们前入路的手术可能对于大多数医院可能开展的更多一点，就是我们做现在比较流行的叫护的手术。护的呢就是英文的一个字母，一个单词，它就是一个罩。就是一个金钟罩一样，我们从前面把这个整个前列腺的一个这个外面这个罩子留下来。这个外面这个罩子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泌尿肌的群呀，或者盆底筋膜呀，这个整个这一层这个组织保护下来。那么它里面呢通行的有什么呢？有就是我们这个勃起神经在里面。对，它其实是一个神经丛，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一个神经一个神经丛能给它保护下来，那么它也可以有利于早期尿控，也更当目的呢，就是能达到后期的这个性控的恢复更好。对，
1: 那当然术后，比如说刚刚我们也有听众问，饮食和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0: 对，这个像饮食呢，就刚才讲了，就是其实对于前列腺的肿瘤，我们讲它到底与饮食这个关系有多大？其实，过去讲这个红肉要少一点，其实这个可能跟欧洲人一样，我们讲它的前列腺可能发病率比较高一点。欧洲人这个像欧美国家，像美国的，像它第一大胃是肺癌，第二大胃它就是前列腺癌，对，这男性肿瘤。那么它可能饮食结构上面呢，可能他们红肉可能占比更大一点。再一个呢，糖类的饮食可能更高一点，再一个呢，蔬菜呢可能他们吃的要少，那么更多的像我们这个绿茶可能更我们国内可能更多一点，还有一个蔬菜呢可能吃的更多。其实我们讲它可能 主要的因素还是跟这个，年龄可能更多一点，
1: 更多一点，
0: 年龄更多一点。
1: 嗯，
0: 那我们就有这个像这个早期的，像欧洲的他做的这个尸检，
1: 啊，
0: 就是人体尸检的报
1: 嗯，
0: 告，啊，他当时做了大概有上千例吧，他的这个80岁以上的
1: 嗯，嗯，
0: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能达到接近50%，这个
1: 哦，
0: 就是说明基本能达到2:1的结果。
1: 所以还是跟年龄有
0: 啊，应该
1: 关，
0: 讲跟年龄
1: 嗯。
0: 可能关系更大，对，
1: 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感觉意犹未尽，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向您咨询，但是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向您请教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王主任，期待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继续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不见不散。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 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碰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

0: 看我？
1: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0: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1: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0: 那行，
1: 你这可有胃炎呐、啊？
0: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这也太不规律了。
0: 没办法，忙啊。哎，
1: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0: 嗯。
1: 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汗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汗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汗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有。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养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

0: 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没
1: 事。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

0: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

0: 但是那是呢，有查处的，我们能看到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书籍。
1: 我想想，他的日进跟我到了父亲里职业班，他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2: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3: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2: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图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在。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呢，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湿着头发入睡对身体好不好？提前告诉大家，答案是真的很伤阳气。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蚌埠大一附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成勇王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王主任今天呢，也是专程从蚌埠来到了省城合肥，给大家来介绍到精准打击捍卫生命线前列腺癌的早筛与微创治疗。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王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晚上洗完澡头发还没干透，但是呢困意袭来就直接睡了，会不会有人或者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习惯，却在悄悄地伤害着你的阳气啊！相关的专家就提醒了，夏季阳气浮于体表，毛孔外泄，湿寒之邪更容易趁虚而入，所以伤害其实啊，你在春夏的时候做这个事儿，比在秋冬对自己的伤害更多一点。所以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洗完头之后，反正天气热，反正我不用啊吹风机吹头发，头发一会儿也会干。实际上，这些反正都是错误的，对你的身体一定都是有害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阳气呢是什么？在中医当中，阳气说到的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啊，它呢是具有像推动啊、防御啊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有人说阳气足，人就精神就饱满，手脚温暖，抵抗力就强。而阳气虚会怎么样呢？在中医当中啊，阳气虚就会畏寒怕冷，而且神疲乏力，容易感冒啊。所以呢，保护阳气很重要。那么有一个关键的环节是什么？就是让头部。我们说头部是阳气的一个大本营啊，始终处于干爽温暖的状态。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头是诸阳之会，所以人体所有的阳经，像手三阳经啊、足三阳经啊，最终都会汇聚在头面部。这个意味着头部是全身阳气最为集中、最需要保护的这样一个部位啊。所以如果湿发入睡，那么就会让这个阳气的链条给它切断掉、中断掉，而且是人为的，非常的可惜。如果说湿发入睡之后，会不会有人时间长了啊，早上起来头痛啊、头重、脖子发僵发硬？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你要想除了看手机低头之外，是不是不爱啊就是洗完头之后吹干头发，那我可以立即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什么呢？比如说用吹风机温风吹拂你的大椎穴啊，或者呢还有风池穴啊，驱散局部的寒湿，然后喝一杯温热的生姜红糖水。这个生姜呢也是要取适量的，大概3到5片就可以了，加红糖啊、煮水或者是开水冲泡都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不是说喝很多，什么都是要有个度啊。有人说那我就死喝许多许多啊。

0: 喝那么什么程度呢？微微发汗为度啊。之后可以用拇指按揉到你的太阳穴3分钟，缓解到头部的不适啊。与此同时，当天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身体，像脖子啊、头部啊，要保暖啊，切忌再吃生冷的东西了。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日常有意识的去规避到湿发入睡，务必把头发吹干吹透之后再躺下。这个吹风机的温度啊，也是选择中等的微风，就是边吹边用手指去拨散到头发啊，重点去吹发根处啊，吹到头发干爽，发根蓬松，大概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要提醒大家，就是洗头发的时候时间也很重要啊。有的人说我睡前洗发，其实这个我们也是不太赞成的，就是洗头发的时间尽量在睡前1到2个小时完成，而且呢就是吹干你的头发，这个时间和整个的过程都已经要结束了，因为它要给你头皮一个回温的时间。睡前呢可以用手背贴紧到头皮，温热无湿气再睡，尤其是后脑勺和耳后啊这几个地方是要干爽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几点啊，大家还是要注意。我就有朋友喜欢在晚上的时候洗头发，最后他总是说自己头疼啊。我们查不到原因，现在想一想，可能跟他这个习惯就是有联系、有关联啊。身体是自己的，所以每一个细小的我们这样的一些举措，对于你身体都会有一些连锁的反应。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试着头发来入睡了，因为这样真的很伤阳气。好，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蚌埠大医附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成友王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如何精准打击捍卫我们的生命线。这个线不是线条的线啊，这个线呢是前列腺的线，前列腺癌的早筛和微创治疗。首先呢，先请王主任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嘞，好嘞。主持人好啊，那么节目前的各位观众啊，大家这个下午好。
0: 嗯，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就这个方面的一些医疗科普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前列腺癌，在很多受众的印象里面，好像觉得就是老年病啊。那么，但是这些年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又越来越明显了。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前列腺癌在安徽啊，乃至在全国，我们目前发展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好的，主持人说的非常非常对啊，就是这个前列腺癌，它的发病年龄其实应该讲是偏晚的，应该讲60岁以后的这个发病年龄明显的是升高的。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早诊早筛啊，这个包括我们老百姓对这个健康的意识的这个提高啊，主动去做一些监测的这个手段，那么它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发病率啊，也是在不断的在这个年轻化啊。那我们现在我们接诊过的也有很年轻的病人，那么最年轻的也只有这个男性只有37岁，并且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偏晚期了。对，那么当然这个患者呢目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持续的跟踪治疗当中啊，目前他的整个这个生活状态还是很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前列腺癌它的这个发病率啊，我们一讲这个前列腺癌它是一个老年病，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人口啊，我们这个随着这个寿命的在增加啊，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与年龄可能有关的这个肿瘤啊，可能它的发病率是还是在增加。我们这个应该讲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全国的这个癌症统计，那么前列腺癌达到13.4万啊，就新发病例啊，那么合计到这个每10万人当中呢，应该在18.6，那么其实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高了。那么它占到男性的癌症的发病率，其实它占到这个第6位，那么它的死亡率其实它占到第7位，其实这个也就是相当的在高。那么像我们安徽省呢，其实跟我们全国的这个总的这个发病率啊，还是保持在一致的范围上啊，说明我们安徽省呢在这个这个筛查呀这一块啊，其实我们做的也是非常好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对，
0: 这也是一个表现，因为我们作为医生，我们是要通过数据来说话的。
2: 是的，
0: 大概是什么情况？包括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跟王主任在聊，就以前说欧美国家可能他们的这个发病率比我们高。

0: 那我们再排查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习惯啊跟我们的差距有多大，那么也有可能是跟年龄，因为年龄越高可能我们这个患前列腺癌的这个比例也会越多啊，会越高，这个也都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常说就前列腺癌是沉默的杀手，一直在说它这个位置很重要，但是呢就是任劳任怨，跟我们男同胞一样啊，顶起家里的这个重症啊，但是因为早期没有症状，很多人说可能就会很好奇，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有没有问题啊？然后体检报告上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特异性的抗原这个指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有人会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这个检查又意味着什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怎么说呢？你看我们的前列腺，其实它是在人体的这个盆腔里面最低位。啊，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叫中流砥柱，它承受的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对，那么它的这个器官很隐秘啊，完全在盆腔里面，那么周围都是骨性的结构，那么所以它这个如果出问题，也不第一时间也很难去发现它，所以我们又称之为叫隐性这个男性的什么隐性的一个杀手。那么像这个随着这个。我们这个人类的，我们现在这个健康的这个保障的意识的提高，那我们做很多的这个怎么去筛查它？就是我们要抽血啊，做个这个 PSA 检测。刚才主持人在讲，就是这个按照这个 PSA 检测它的意义在哪？对，一般来讲，像这个很多的好一点的这个体检中心啊，可能在50岁以后，有的呢可能是在60岁以后可能会增加这个肿瘤项目。那么一般来讲呢，像这个 PSI，我们它有个正常范围，它是在正常范围的多少呢？在4纳克以下，就是0到4纳克作为一个正常值，60岁以下呢，这个作为一个参考标准。那么其实年龄越高，它这个指标呢，其实它有一定的上浮的一个，就正常范围是有一个正常的上浮的一个上限啊。那么一般80岁以后呢，可能要延长到在6.5纳克啊，6.5纳克。那么像这个呢，它是跟年龄其实还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指标，这个有一部分人可能看，哎，这个指标高，高它会不会有其他因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那边去咨询。那么如果我们这个 PSI 指标大于这个4纳克每毫升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要警惕。那么4到10纳克的时候呢，我们称之为叫 PSI 的灰
0: 灰
1: 区
0: 区，
1: 啊，灰区。那么这个灰区呢，所以叫灰区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灰区呢，就是它既不像这个很高的指标的时候，基本上倾向于前列腺癌。那么它，但是呢，它也不太像是正常的这个炎症的一个反应。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去什么呀？要去这个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指标。我们要去排除它不要是真的是，肿瘤引起来的，那么所以这个 PSI 升高呢，它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像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炎症，包括我们肿瘤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呢，包括我这个与医疗相关的，包括流质导尿呀，像膀胱镜呀，包括前列腺按摩呀，更那个呢，可能跟这个性生活都有关系。包括性生活以后48小时，其实它这个指标48小时以内，它这个指标也是有影响的，也是有影响。所以这个要取决于我们这个指标的这个具体的数值，然后我们这个后期可能还要复查，要复查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项，这个也都是要比较关注的，对，
0: 所以其实画一个重点，就是 PSA 它有个正常范围啊，你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那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在灰区的话，我们也要排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不是说100%就是癌变了啊，可能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或者是客观的、主观的都有可能啊导致的。这个就是进一步的去来考评一下，需不需要去
1: 是的，
0: 再往下一步检查。这个大家也不是说哦，我到达了什么数值，我就一定很担心啊，就千万不要那么害怕。那听说您所在的科室最近是在开展这个前列腺癌的公益筛查活动啊，就是目前咱们安徽地区的这个筛查覆盖怎么样？就如果说普通听众想要去做筛查，我应该怎么去？比如说我挂什么科啊？我准备哪些材料？作为第一次去检查的朋友，可能他们做的也不一定都很完善，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是的，是的。 就像我们这个怎么去做这个检查，像我们科室呢，是在我们这个历任的这个院领导呀，包括我们科室主任的这个努力下，就我们连续基本上每年都要去搞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筛查，有可能我们这个筛查的病例啊，就标本啊，可能还是不够啊，也要跟我们这个毕竟的这个单个科室的这个经济有限，还是有限。那么应该讲，他这个每次筛查呢，其实也是对我们医院或者讲我们各个科室的这个协调啊，也是一次考验啊。包括我们的影像呀，包括我们实验室化验室啊，包括我们护理的这个抽血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生啊。每一个环节其实它都是环环相扣啊，就是其实，每次这个我们去做这个筛查，其实它都是跟着一个团队的一个再一次的什么协调一个机制啊。那么应该讲这个筛查呢，我们整个安徽省这一块呢，包括省立医院安一附院和我们北医大一附院，包括我们皖南这个皖一附院，那么它作为全省的几个头部医院，其实这一块做的呢都是蛮好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县级医院，我们现在县级医院都已经普及叫这个前列腺特异抗原，就我们 PSI 的这个筛查工作，如果有相关的这个意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就近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当然，这个数值出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如果不了解或者这样不理解，那么我们可以再去咨询专业的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同事每一个其实。泌尿外科，据我了解，是每个县级医院，其实我们泌尿外科专业组都是健全的啊。泌尿外科它包括这个中医院，其实它都是健全，
0: 都是健全
1: 都
0: 的
1: 是健
0: 啊，
1: 全的，
0: 就是到当地的正规医院去请专业的医生来看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 PSA，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检查，它麻烦吗？复不复杂？
1: 其实这个 PSI 其实很简单，我们讲 PSI 它的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抗原，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氨基酸这个蛋白糖蛋白，那么它一共有237个这个氨基酸残基，那么其实它是前列腺上皮细胞或者讲那有一部分是前列腺这个导管产生。那么它产生的它主要的作用呢？它其实它一开始是不是进入到血液里面它是进入到我们导管里面，然后顺着前列腺液组成我们精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它是就是跟我们精液的液化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像这个，那么如果讲，那么这个由于这个炎症呀、肿瘤呀，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因素导致的这个损伤。前列腺这有损伤，那么这个 PSI 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血液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抽血化验检查可以检测到这个指标。那么这个像我们这个 PSI 的这个检查，其实我们在这个各级医院现在基本上也都可以去很好的去做个这个检查的筛
0: 就
1: 查，
0: 是它是很简单的一个筛查，没有
1: 你就
0: 想的那
1: 抽
0: 么
1: 个
0: 复
1: 血就
0: 杂，
1: 可以了，抽个血就可以了，
0: 很简单啊。那听众当中也不少，就是叔叔阿姨可能每年都要体检，特别是我们一般。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检习惯的哈，单位体检或自己每年一次啊。但有人说 PS 高了，比如说 PSA 高了，也不一定是癌，就有这个说法。到底 PSA 的数值在什么范围内，我们算安全？如果说偏高，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一定的数值了啊。如果说偏高，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下一步就一定是癌了吗？
1: 这个不是的，对，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PSI 的升高其实它有一个正常范围，正常范围我刚才讲了，我们60岁以下，我们都在以0到4纳克每毫升作为一个这个基线，那么其实每年体检，我们每年都有一个这个指标，就是每年呢，这个有个指标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基线。如果其实这个基线如果每年升高的比较多这个其实也要注意。我们平时除了要查这个 PSI 它的这个我们的总的和游离的，我们同时还要看它的比值。如果这个它处于这个4到10纳克，我们称之为灰区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同时还要参考它的比值。那么这个比值呢，如果它是大于0.6，0.6以上可能我们应该讲接近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一类的可能更多一点。那么就是良性疾病更多一点。那么如果这个比值很小，0.10以下这个时候就要小心，那有可能它总的指标是正常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比值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它有可能它真的可能是肿瘤引起来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要采取下一步的一些检查，我们要做这个相关的，包括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磁共振影像学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磁共振呢，这个里面最好呢有这个3.0的磁共振是最相对来讲更好一点，因为我们。

0: 做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做这个波谱的一个分析，也就是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或者讲更精准的去看这个病变呢到底有没有病变，或者讲病变呢它的这个范围，还有与邻近的组织的器官的关系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为我们指导下一步的到底需不需要做穿刺啊，明确一下它的病理啊，或者讲有可能。有没有这个骨头上面有没有病变啊？它都是能够比较清晰的展现给我们。
1: 所以其实现
0: 对，
1: 在医学是很发达的啊，放
0: 是的，
1: 心
0: 是的，
1: 啊，就是
0: 是
1: 很
0: 的，
1: 多，如果你没有，我不会说误判，但如果你有，可能你也逃不掉，是这个意思，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啊，所以我
0: 嗯，
1: 们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方面啊，到专业的医院去，请专科的医生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咨询和检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是比较羞涩的、隐蔽的话题，但是我们不能说坐视不管，或者说我担心有疑问了，我就掩耳盗铃，千万不能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专家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关注到都市新资讯，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2: 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我们继续来咨询王主任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在微信视频号里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请问前列腺钙化会导致前列腺癌吗？王主任，
0: 是这样的，这个前列腺钙化呢，一般都是由于前列腺的炎症导致的前列腺的腺管的这个阻塞以后前列腺液的积聚，后来有钙盐的沉积，形成了前列腺的钙化。那么前列腺钙化呢，其实它也不叫钙化，其实它就是前列腺腺管里面的导管的结石。那我们做这个前列腺增生手术的这个我们这个医生都知道，那么其实做到后这快到包膜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前列腺的结石。它和我们泌尿系结石里面其实这个差不多，结石。那么它应该讲这个呢，它跟炎症可能关系更大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产生的部位，它一般都是在胰腺带，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胰腺带里面，或者讲与这个前列腺的外周带。我们前列腺癌的好发部位是在前列腺的外周带，当然前列腺胰腺带里面也会有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产生，相对来讲它的几率要小，要小得多。所以这个应该讲，这个前列腺钙化一般跟这个癌症它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直接关系，
1: 不能直接划等号
0: 对，不能划
1: 啊！
0: 等号，
1: 好，迎接到热线上合肥的于先生啊，于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我是李璐，请问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专家，
1: 请
3: 喂，
1: 说，请
0: 你
1: 说，
0: 好，
3: 王主任对吧？
0: 对对。
3: 我是一名患者，就是93、23年，前列腺肿瘤手术了。手术了，现在到9月份，就是正好3年。现在就是经常感到会阴部啊，就是肛门跟那个肛门的地方疼，经常感到那地方疼。肠道嘞，它还好，没什么症状，主要走一回路或者坐一回、站一回，它那地方就是隐隐的要胀疼。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搞的。
0: 那你就是休息以后，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症状可能没有，对吧？就是早上起来以后，早刚起来的时候，这种症状，
3: 起来刚刚起来的没感觉，
0: 对
3: 这个
0: 吧？
3: 走一回路的有症状，
0: 对，
3: 感觉
0: 这
3: 就出来
0: 个，因为这个刚才讲了，因为前列腺呢，它本来这个位置很深，它就是在我们盆底的最低位，这个位置就是你只要站的时间长，它会导致，因为原来手术的部位它会有疤痕。这个你站的时间长，它周围的血管它循环的这个会有影响，那可能会导致组织的水，这个水肿，会影响你这个会给我们的感觉呢，可能会有这种一种会阴部的一个胀痛不适，
3: 对，
0: 对，
3: 下腹部是会阴部的地方，就肛门的地方就
0: 对对对对，
3: 胀起就疼。
0: 胀痛不
3: 这
0: 适，
3: 个
0: 这
3: 手术
0: 个你
3: 都
0: 可以。
3: 3年了，怎么还有这个症状了？现在？
0: 可以的，可以的。它里边只要有这个疤痕存在，这个就会。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复查，你再复查一个这个 PSA 的指标。那么同时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再做一个盆腔的磁共振，我们再这个评估一下，看看这个周围有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到我们这个症状的这个因素。 好，
3: 你要做个磁共振，对吧？
0: 哎，对，最好能做个磁共振，我们再评估一下，排除要不要有其他因素。好好，
3: 其他要不需要，需不需要做什么呢？
0: 其他的你暂时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像你如果 PSI 指标都好的，都是在零左右的，这个呢就是其他的检查呢，暂时就是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如果你这个经济条件很好，就是其实更好的，我们直接做一个 PSMA 嘛，拍的 CT， 这个是基本上是一年做一次是最好，但是这个费用因为它不能报销，费用也比较高一点，对，
1: 好吗？
3: 这个要做的话，要多长时间做一次啊？还是就是，就是手术以后了，就单独做 PSI， 其他可以不做了。因为我现在有症状，你的意思就想再做一下这个，
0: 做个磁共振，对，
3: 做个磁共振，其他可需要做什么？
0: 其他的我们等这个磁共振
1: 结果出来再说，就现在呢，最好先去做一个磁共振排查一下，也不是说一定有问题，就是做完以后不更放心一点嘛？因为总是有觉得有点不舒服，对不对？好吗？
3: 那如果讲要是正常的话，这个疼能不能解决掉呢？这个胀疼？
0: 胀疼其实我们可以有减轻水肿的药物，包括我们中成药里面有一个叫麦滋林，可以改善水肿。那么还有一个西药里面有个叫地奥司明，这两种药在外面药房其实它都是普药，都可以买得到。地奥司明，可以减轻水肿。
1: 是这样，是这样，
3: 有时听不大清楚。
1: 于先生，因为刚才呢，王主任跟您说的这个药名啊，是这样的，是您在做完磁共振之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啊，您可以在他的这个建议之下啊，就是您可以去缓解疼痛。但现在首要的不是一直还不舒服吗？那我们就先到你方便的医院去做一个磁共振啊，我们先去排查一下。然后跟你的主治医生再沟通，如果确实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去缓解下一步的这个不舒服，好吗？
3: 我这个主治医生，我原来做的时候还是上海，在上海用机器人做的。
1: 那这也是王主任所擅长的。我们今天等会儿在节目后面也会说，那没关系，你可以挂，比如说合肥的，其实合肥的三甲医院的医生都可以去挂，
0: 很多。对对对，
1: 因为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就是听起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疑难杂症，好吗？
3: 像我这种情况，可以有没有啊？就是手术完了以后，偏那个磁共振查也正常，那个心里那地方不舒服。
0: 有，这个是如果磁共振查都是正常的，就是考虑就是炎症水肿引起来的，对。
3: 水肿引起的。
0: 对。
3: 我就是前几天不到一个礼拜查了个 PSI 还有优利特异抗原，这都是0.008，
0: 那就说明你这个很好，效果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
3: 它两样啊，和优利值也是什么0.008。
0: 对，你知道在0.01以下，那就说明你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啊，0.1以下。对，
3: 我原来查0.001、0.002，但是这一次嘞，它是讲是结果低于试剂和检测下限。
0: 对，就是不能再低了。对，就这意思。
3: 它检测不下去了，对吧？
0: 对，就是最低了。
3: 说明比这个0.008还要低。
0: 对，您那有可能比这还低。
3: 0.001、0.002、0.003。
1: 对，您也很仔细啊，就是目前来看 PSA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没问题。
1: 好，您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就是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个像刚刚王主任说的磁共振，好吗？时间原因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谢谢您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想好问哪些问题啊，我们直接呢去向王主任进行咨询，然后来解决问题，好吧？好，那么我们刚再跟王主任说到的就是也讲到这个穿刺啊，就很多的朋友可能很怕，就是穿刺活检，就一听到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很疼啊？而且担心有副作用啊。就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穿刺到底是怎么做的？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0: 这个穿刺呢，其实现在来讲，对于这个泌尿外科医生，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当然是在如果是在20年以前，那是因为没有这些设备。那么那时候最早的我们做穿刺是在盲穿，经手一只这个术者的这个左手，一般左手的食指，伸到这个肛门里面，摸到这个前列腺，摸到这个肿瘤的位置，然后右手拿个针，对着这个位置这个穿，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啊，凭感觉，这那时候叫盲穿。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

0: 进直肠的穿刺。那进直肠穿刺呢，应该是这个前十年以前啊，应该是还是主流。那么，但是进直肠穿刺呢，我们是要放个直肠的一个探头，就超声探头。那么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是在直视下啊，能看到哪个地方的病变的部位啊，比较精准的去做穿刺。那么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做这个系统穿刺和这个靶向这个靶向穿刺。那么一般有可能我们会做这个什么超声的融合啊，磁共振的融合啊，去做这个融合穿刺。那么目的呢，就是提高它的这个什么穿刺的阳性率啊，不要漏诊了啊，就是这个病人本来是前列腺，不能因为我们穿刺阴性呢啊，就给它否决掉了，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这个早期的这个进直肠穿刺，那它有个。啊，老百姓比较认为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是一个并发症比较大的地方，叫什么呢？叫一个脓毒血症，可能会术后高热，那么严重的可能重症感染，啊，因为本来这个病呢都是老年男性，所以他可能抵抗力再差一点，可能会有比较重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后期呢，我们都是经会阴穿刺，那么这个并发症就可以大大的减小了，那么这个感染的几率就非常小。经会阴穿刺呢，就是我们探头还是在直肠里面。但是我们穿刺的这个路径不经过直肠了，那么这种它这个肠道的这个这些细菌的感染的几率就非常小了。那么我们经会阴打个驱麻，其实那过去是一开始，可能这个麻醉可能打得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可能要上全麻。那么现在都是驱麻，就是打麻药的这个途径都是在超声监视下做的。哎，对，所以每个点这个麻醉其实打得都是非常好。都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应该讲，他的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紧张。这个其实很小的一个操作，做过以后也不影响这个饮食，这个也不影响活动，对患者基本上这个创伤很小，就是打了一点这个局麻药，
1: 所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
0: 没有影
1: 没
0: 响，
1: 有影响
0: 没
1: 啊，
0: 有
1: 大
0: 影
1: 家
0: 响，
1: 就不要有那么多的负担。当然，如果说有些朋友经过这个检查确诊了，很多患者或者家属第一反应就是哇，这个癌症嘛，天塌了啊！那您能用通俗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就前列腺癌它是不是有分期的？然后它的危险等级是怎么划分啊？是不是所有确诊的患者都说我必须马上治疗了，或者说我就会影响到我的这个生命期限了啊。
0: 对，其实这个前列腺，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这个前列腺，我们这个应该讲它的这个总的这个寿命其实很长的，这个从发现到最后，可能我们这个目前统计的，它应该这个总的这个数据能达到13.6年的这 OS，就总生存期很长，应该讲它是这个泌尿外科一个第一个，可以达到我们习主席讲的2030这个健康计划里面。把这个肿瘤的这个生存率延长，这个提高5个百分点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泌尿系肿瘤里面，那么它的总体的恶性程度其实相较于这个其他肿瘤它的恶性程度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当然我们又把这个前列腺癌呢，要给它分为这个低危的、中危的和高危的，那么我们这个是从它的这个什么 PSI 这个指标。然后呢，我们通过他的这个穿刺格林森的这个评分通过这几项，那么再一个呢，通过这个影像的磁共振我们把它这个几项呢，我们把它这个评为这个低危啊、中危、高危啊。那么低危的呢，是在这指的是这个PSI 在10纳克以下。那么我们穿刺格林森评分呢，是我们那个病理的一个分级。那么病理分级它如果是3+3，那就6分。6分的我们都叫低危的，那么它结合着 PSI 指标是在这个这个10纳克每毫升以下，那么如果我们影像分期它在 T1期的，那么这个完全可以主动观测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去治疗，当然因为老百姓都认为这个毕竟是肿瘤，还是给它切掉可能更放心，对吧？那么这个其实后续可以去随访观察，2年或者1年做一次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去评估一下。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危的病人，那所谓的中危病人，就是我们的 PSI 指标是在这个10到20纳克，这个每毫升以内。那么这个呢，格林森评分呢是这个3+4分或者4+3分，格林森评分7分的。那我们这个影像学检查在2期以内。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一部分病人。这个应该讲它属于中危的其实我们还是这个积极一点可能更好 那我们就是选择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手术。当然，这个手术前提就是他的心肺功能能耐受这个手术，那我们就选择这个手术。那么手术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第一个要切除这个肿瘤。把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整个组织全部要切除掉切除掉。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做重建给它这个尿道重新给它恢复起来方便这。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当中，我们有一部分适合做这个筋膜类的手术可以保更多的这个器官或者加这个组织。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术后的一个尿失禁的发生率也很低，这个呢，性功能保护上面也更好。那么至于高危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PSA 指标比较高一点，大于20纳克每毫升。那么同时呢，就是格林顿评分是高危的，就是在8分以上。我们总的的呢，格林顿评分呢是这个就是从这个十一直到最高的到10分。那么如果这个它是在8分、9分、10分，8分呢就包括它4+4或者4+5、5+4还有5+5最高的。最高就是这个10分，那么这里面都属于高危的因素。那么这个影像学检查，我们如果是它是 T3、T4 的，就它已经有这个膀胱颈精囊呢，这个些积液呢，或者是这个盆壁的这个脂肪组织或者盆壁的有积液呢，那么这个分期就是偏晚的，叫高危的。那么高危的这一类病人呢，其实这个到底能不能手术，那要我们要根据影像学的评估。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更那个好一点呢，我们要先做这个叫心辅助的一些治疗。所以心辅助治疗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手术之前先给他用一些我们可能内分泌的药物，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化疗的药物运用这些药物的目的呢，就是要达到这个肿瘤的什么降期、降级把这个肿瘤的负荷降下来。一方面方便我们去手术，那么第二个呢，手术的过程当中呢，也更容易把这个所有的肿瘤组织给它切干净，同时呢，能保护更好的这个保护周围的脏器，这不受这个手术的这个创伤影响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呢，就是能够把这个切源的阳虚率把它降下来降下来，为患者的后续的这个用药包括治疗，它可能的肿的这个复发的几率都要减小都要减小。
1: 所以这个也是不同等级，我们会有不同的方
0: 对
1: 法
0: 对，就是它每一个级别，可能我们它的治疗的方式都不一样。对，
1: 那刚刚其实也讲到这个机器人了就您作为蹦一大医附院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首批技术专家这个很厉害，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比喻给我们来讲一讲，就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么给患者做手术的？它和传统手术有没有什么区别？最大区别在哪？因为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也会有患者有误区，说：“哎，我是奔着王主任来的，怎么最后变成机器人给我来做了？”
0: 对对，这个确实，这个就是老百姓认为这个机器人手术好像都是机器人在给他做手术。那么其实这个机器人呢，它是一个系统，就是这个系统它还是靠人去操作的。那么当然，可能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可能将来可能会有一天就是完全智能完全智能，就像我们现在汽车一样，可以不需要人去开，完全就是靠机器去主动的。去怎么去做这个手术，怎么后续的怎么去发展？那么目前还是靠人，还是靠外科这个手术的这个主刀医生去操作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系统去做这个手术。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现在用的像我们医院用的呢，还是达芬奇这个机器人系统。那么达芬奇我们现在是4代机器人这当然现在5代已经出来了。那我们这个系统还是比较新的。那么它一共有4个臂。有4个臂，就是我的一个主刀医生，他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4个臂，操作4个臂，那么就解放了什么呢？解放了过去像我们这个助手就扶镜子的这个助手的这个操作，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同时要减少一个助手的一个操作。那么现在我们做一台机器人手术呢，一般我们台上呢会有一个助手。一般来讲，我们就配一个助手，当然也有比较高大上的，可能会配两个助手，就是左右一边一个助手。那么一般我们配一个助手，那么配一个这个器械护士，就我们平时讲的洗手护士在台上，这个还有麻醉的一个团队，我们护理团队，还有我们这个主刀医生和助手。那么其实他是主刀医生呢，就在这个手术间里面。他是操纵这个机械臂去为患者做手术，那我就是我们讲这个机器人手术和我们普通手术，就普通的腹腔镜手术，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呢？就是这个机械臂 这个机械臂呢，机器人的机械臂呢，它完全可以模仿这个人手的一个操作啊，它就是可以这个前端可以360度的旋转，哎，可以练360度。那么我们就普通的枪械呢，那么它的前端它只有一个方向的旋转，这个一个方向旋转呢，那我们这个操作时候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笨重一点。那么更主要的呢，就是在这个空间越小，机器人的发挥的这个空间就越大。那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的位置非常深啊，它都是在盆底，周围呢都是骨盆啊，尤其是中国的男性或者讲亚洲的男性，他的这个骨盆啊，相对来讲比欧美的这个男性骨盆就比较小一点。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像这个北京301，那是最早的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机器人的受益者嘛，对吧？那么他那时候请的是像欧洲，像那这个。或者是德国的，他们这个，像他们做这个巴西亚蒂，他们做这些机器人的手术的时候，啊，他们在欧洲个人的手术量都是突破1万例的，就是说手术当中很少会出现这个比较多的出血，但是到我们亚洲来了以后，他每次都可能都会碰壁，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操作习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这个亚洲男性或者中国的这个男性骨盆很小，就操作的空间更小。就是他这个机械臂碰到骨盆上面也会出血，对。还有一个呢，这个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这个解剖啊，可能跟这个欧洲的这个男性解剖，还周围的可能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他这个对这个就是到中国来以后，就每次都能看到这个前列腺好像不像这个大师做的，说有点血淋淋的表现，哎，所以这是每一个这个地区它也是不完全。人种的
1: 人
0: 问
1: 种不
0: 题，
1: 一
0: 哎，
1: 样，
0: 人种不一样，可能这骨盆的限制更大，所以这个对于机器人手术，这个尤其是前列腺癌的这个根治手术，那么里面还要牵涉到一个这个要重建，啊，不单纯是把这个肿瘤切除，我们还牵涉到重建，我们把尿道和这个膀胱颈要完全给它对接起来，那么这时候要靠一个精准的吻合，啊，缝合的时候，尤其是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去吻合，那我们用普通腹腔镜，当然也完全可以去做，但这个呢，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别扭一点。那么再一个呢，操作的时候缝合的这个吻合的这个度啊，可能就没有像我们这个机器人吻合的这么啊随心所欲。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对合的整齐度也是不一样。哎，对，这为了，那么你对合的越整齐。那么它没有尿漏，应该讲它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尿控的功能恢复就可能更快，哎，对，
1: 那对比传统开放的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其实您刚刚也讲到它的一些优势啊。机器人辅助手术在前列腺癌根本就是治疗方面，它有哪些您觉得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讲不可替代嘛，对吧？那比如说在肿瘤切得干净啊，保留正常功能这两点上，它的表现其实刚刚你也讲到了哈，就它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
0: 这样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它不可替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现在只有对组织的辨识度是更高，因为它上面是这个叫这叫这裸眼3D 视野，就是它完全模拟就是我们这个人眼的那个3D 视野，就是普通腹腔镜呢，我们现在还是这个什么，它一个镜头，它里面是有两个镜头在这做，啊，当然我们现在也有这个3D 镜呢，它毕竟你还术中呢还要戴个眼镜去，就是它不是裸眼 3D 啊，这个机器人手术呢，它是一个裸眼 3D，就是不需要佩戴眼镜，它给你的呈现给你呢就是一个 3D 的一个视野，啊，它这个呢相对来讲的视野更清晰，啊，组织。层次更清晰啊，那么最主要的，它对这个组织保护上面啊，就是我刚才讲了，它这个机械臂可以通过不停的旋转，我们尤其是保留这个我们尿这个泌尿肌群的时候啊，完全靠推波的这个动作，那我们用普通腹腔镜去推波的这个动作就很难去达到，对。
1: 那比如说，有听众会觉得，就做机器人手术啊，也会有担心啊，就万一机器人出故障了怎么办？万一断电了怎么办啊？有没有患者问您这样的问题？
0: 这个应该讲，这个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机器人，这个系统，万一停电了怎么办？其实，在机器人是个系统，它自己是背的
1: 有
0: 有
1: 备
0: 这个
1: 份
0: 蓄电
1: 电
0: 池。就其实像我们现在的用的这个麻醉机也是一样的，麻醉机上面也是背的有这个它有个蓄电池，就它都是能维持。就是正常的一台手术的这个手术的长的时间，一般都是在4到6个小时啊，4、6个小时。那么像我们，并且我们每家医院，应该讲它都是双电源的，啊，都是就像这条电源一旦停电，可能在30秒以内，这30秒以内啊，第二套这个系统马上就启动， 就可以把这套电源系统马上就替代了。
1: 所
0: 以这个
1: 不
0: 应该讲，
1: 用担心
0: 对，
1: 啊，
0: 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担心。这个是我们已经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后路都给他考虑到了。对。
1: 那比如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机器人微创手术？是只要经费够，还是说有什么指征？有没有年龄限制或身体方面的门槛？像80周岁以上的，他们也能做吗？
0: 这个应该讲就是可以满足普通机器人，普通腹腔镜手术的这一类患者，就像他的心肝肾肺这个功能能满足这个麻醉需要，满足这个手术的这个需要，那么应该讲他都是可以做这个机器人手术。那么当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机器人这个操作上面，它更多的我们可能是为了去保这个功能，保功能就可能保更多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组织，包括这个泌尿肌群的一些结构呀，我们可能更多的去保护去保存下来。那么我们用机器人刚才讲了，它最大的优势在推波这一块，它这优势是比较大。那么它这个在保护更多的这个组织结构以后呢，尿控恢复得更早。这个是机器人手术在我们普通腔镜手术来说，它的优势所在。对，
1: 好，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也是一位合肥的朋友是吗？合肥，您好。
2: 你好，我就刚才打电话进来的，我
1: 您
2: 刚才有两个事情忘了问，一个呢就是饮食方面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呢平时呢我喜欢运动打太极拳行不行？
0: 可以，这个第一个肯定的就是你打这个太极拳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个饮食上面就是你平时注意清淡一点饮食，不要这个太辛辣的。这个酒呢也可以少，这个最好不要喝了。那么这个呢
2: 哦，
0: 做的时间
2: 辛辣的东西
0: 不
2: 不
0: 要
2: 能
0: 太
2: 吃。
0: 长，对，辛辣的要少吃，对，最好。
2: 牛羊肉嘞，牛羊肉怎么
0: 牛羊肉呢要适量，因为正常的你每天其实50克就够了。这就是我们讲这个红肉那类的，包括牛肉呀，现在羊肉呢，就是要少，适当的要少一点，多吃点这个像这个蔬菜类的，包括富含这个硒、维生素 E、维生素 C 这一类的，像这
2: 我平
0: 个，
2: 时嘞，王主任，我平时吃嘞，好吃了个鸽子肉，可行？
0: 这个应该讲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对，
2: 还有就是运动啊，就是你要打太极拳，可以打一打，
0: 没
2: 是
0: 问
2: 吧？
0: 题，没
1: 问
0: 问
1: 题
0: 题，
1: 啊，好，不用过多于担心。其实我觉得这个身
0: 完
1: 心
0: 全，
1: 放轻
0: 对
1: 松
0: 对对，
1: 更重要一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其实这个心理这个对更好，
1: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术后的康复和生活质量问题啊。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也想问问很多患者可能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术后会不会兜住尿，对吧？就兜不
0: 对。
1: 兜住尿。第二，会不会就是男性说担心不行了啊？就您能跟我们来说这个发生的概率大不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前列腺癌的手术，我们追求的这个叫什么三连胜啊？三连胜就是第一胜呢，就是我们讲瘤控，就肿瘤控制，肿瘤控制就是达到这个完整的这个完整的把这个肿瘤要切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尿控，尿控就是我们讲这个做过手术以后小便能不能控制住。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机器人手术和普通腔镜手术，它有一些不可替代的地方呢，就是它能更多的保留我们的喷嘴的一些膜结构，这个呢可能为后续的这个尿控恢复更快。我们平时讲的一个叫即刻拔管，就是我们手术过以后，一般2周左右拔掉尿管，那么即刻尿控率能达到这个30%以上，这就要需要我们要做什么一些膜结构的保护。像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一点的，就是要筋膜内的一些手术呢。当然筋膜内手术它有很多的指征一定是这个中低危的，要是高危的这个病人，他不适合做这个就在筋膜内的手术，就保证我们保更多的功能。那高危的病人呢，我们更多的要是追求这个瘤控把瘤控先第一步控制好。那么在瘤控的同时，我们尽量去把周围的一些脏器结构膜结构能尽量保护，为后续的这个这个尿控的早期恢复能更好的恢复。那么尿控呢，其实后续呢，我们需要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喷嘴的一个训练那么术中的这个重建呀，术中的这个什么保留呀这是一方面。那么术后这个也很关键
1: 那您说到这个盆底啊，就盆底肌的锻炼，
0: 对。
1: 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实用的居家的方法呢？
0: 其实这个盆底训练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平时这个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要上厕所，解小便找不到厕所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盆底肌的一个训练。这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你这个在要做 深吸气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做一个缩肛一个动作，这一般来讲我们要持续2到6秒钟。

0: 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呢，我们再做一个什么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把肛门放松一点。那么一般像这每一组呢，我们可能要做到这个30次啊，30次为一组。那么一般我们一天至少要做6到8组啊，6到8组。那么平时我们跟患者在沟通的时候就讲，你只要是没有这个休息睡着的时候，包括你走路呀、躺着呢、坐着呢。其实都不耽误我们去做这个凯格尔运动，就是我们的这个提肛运动，这都不影响啊。当然你这个做的越多呢，可能盆底可能会一开始会有水肿，啊，可能会有一点不适的症状，会有疼痛呀，可能会有点感觉，啊，其实后期慢慢的这个组织可能这种感觉就会在减退，啊，减退。那么其实它也是说明就是组织愈合的更好啊，愈合良好的一个表现，啊，对。再一个，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这个，我们讲前列腺手术追求3连胜嘛，这是2连胜，就是尿控；那么3连胜就是性控，就是我们性功能保护这一块。那当然，这性功能保护呢，这最主要的呢，就是还是这个跟肿瘤的分期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分级啊，如果他的这个格林症属于高危的，那可能我们就不太去建议他去保护这个神经保护这一块。当然，这是中低危的，我们更多的可能是给他保留这个勃起神经，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 NUVB 的保护。那我们这个呢，最多的是我们现在比较经典的，我们就是做筋膜内的手术。那筋膜内手术呢，就分2点，一个呢是经腹腔的做后入路手术，还有呢就是经这个盆底经前入路的。那我们前入路的手术可能对于大多数医院可能开展的更多一点，就是我们做现在比较流行的叫护的手术。护的呢，就是英文的一个字母，一个单词，它就是一个罩，就是一个金钟罩一样。我们从前面把这个整个前列腺的一个这个外面这个罩子留下来。这个外面这个罩子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泌尿基的群呀，或者盆底筋膜呀，这个整个这一层这个组织保护下来。那么它里面呢，通行的有什么呢？有就是我们这个勃起神经在里面。对，它其实是一个神经丛，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一个神经啊，一个神经丛能给它保护下来。那么它也可以有利于早期尿控，也更当目的呢，就是能达到后期的这个性功能恢复啊更好。对，
1: 那当然术后，比如说刚刚我们也有听众问，饮食和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0: 对，这个像饮食呢，就刚才讲了，就是其实对于前列腺的肿瘤，我们讲它到底与饮食这个关系有多大？其实，过去讲这个红肉要少一点，其实这个可能跟欧洲人啊，我们讲它的前列腺可能发病率比较高一点。欧洲人这个像欧美国家，像美国的，像它第一大位是肺癌，第二大位它就是前列腺癌，对，这男性肿瘤。那么它可能饮食结构上面呢，可能他们红肉可能占比更大一点。再一个呢，糖类的饮食可能更高一点。再一个呢，蔬菜呢可能他们吃的要少，那么更多的像我们这个绿茶可能更我们国内可能更多一点，还有一个蔬菜呢可能吃的更多。其实我们讲它可能主要的因素还是跟这个年龄可能更多一点
1: 更多
0: 啊，
1: 一点，
0: 年龄更多一点。那我们就有这个像这个早期的像欧洲的他做的这个尸检，就是人体尸检的报告啊，他当时做了大概有上千例吧，他的这个80岁以上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能达到接近50%，这个就是说明基本能达到2:1的结果，
1: 所以还是跟年龄有
0: 啊，应
1: 关。
0: 该讲跟年龄可能关系更大，对，
1: 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我们感觉意犹未尽，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向您咨询，但是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向您请教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王主任，期待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继续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不见不散。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9: 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0: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8: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福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8: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

0: 今天的三龙时空，您将看到荷塘夜宴启幕，烟火文旅点亮乡村夏夜。
1: I love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It's very distinctive and homey. I like how community centered it is compared to the city. I love them. They're very hospitable. They're very welcoming. I love interacting with them. I love it. It's very organized and diverse.Compared to other ones. I love how they have everything here.
0: 打通联网路，畅通民心路。
2: 原来是泥巴路，对我们种田的反正一点都不方便。
3: 怎么不方便？
2: 出境反正下雨天什么的都不方便。现在浇了水泥路了，可以现在的方便多了。
0: 守护源头活水，筑牢生态屏障。
4: 我们每天都巡河护林，小到岸边的垃圾杂草，大到排污隐患、违规开垦。发现问题都第一时间处置上报。西安江源头的水连接下游千家万户，我们多跑一趟，多细心一点，就能守住干净水质，护好这一江清水。
5: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盛夏时节，寒山县陶场镇大鱼滩省级湿地公园2000多亩野生荷花竞相绽放。为期10天的何处有相逢荷花季活动在陶场镇潘村正式启幕。白天赏生态河景，夜间享潮流烟火，乡村文旅客流云集，消费持续升温。
0: 本次荷花季开幕式重磅推出荷韵映月启幕盛典之夜，打造集灯光演绎、飞蚁焰火、潮流舞台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宴。开幕式晚会内容丰富，轮番上演动感乐队演唱，潮流舞台展演点燃现场气氛，飞蚁打铁花凌空绽放，星火漫天，传统民俗与现代潮流舞台相互交融，为游客带来震撼的视听体验，现场欢呼声不断。
1: I love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It's very distinctive and homey. I like how community centered it is compared to the city. I love them. They're very hospitable. They're very welcoming. I love interacting with them. I love it. It's very organized and diverse compared to other ones. I love how they have everything here.
0: 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步开启的寒山好物市集同样热闹非凡。整齐规范的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网红小吃、特色美食、文创手作、饮品游乐业态齐全，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赏荷、看演出、逛夜市，乡村文旅活力迸发。
6: 我是在杭州工作的寒山人，暑假这个刚好有空回来，就过来看一眼，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真是特别热闹，这荷花节办得特别好，活动上面什么都有，然后这个美食也很好吃，这个啤酒也很好喝，然后这边也特别热闹，表演也很好看，还有这个打铁花，这个其他地方都看不到。今天来这个回来特别值，回来特别值。
7: 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带了10几种口感的啤酒，包括年轻人、老年人、中年人都可以喝的，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最起码能10几万应该可以吧。
0: 灯火映荷塘，烟火聚人心，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游玩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夏夜独有的浪漫与温情。多元的乡村夜游场景，带旺乡村人气，释放消费潜力，也为乡村文旅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8: 通过演出加集市联动引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今天首日游客近10万人次，我们设置了各类摊位点有100多个。有效地带动了经济效益约80万，我们预估为期10天的活动将带来经济效益600万元。
0: 寒山台记者曲亚丽、王小红、刁卓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岳西县连云乡官饭村水果园迎来

0: 全面丰产，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处处是硕果盈枝、喜获丰收的动人景象。
1: 近年来，岳西县连云乡官范村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集中连片打造优质梨园、葡萄种植基地，全程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管护。通过引进优良品种，邀请农技人员常态化入园指导，精准落实修枝、疏果、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管护措施，有效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今年各类水果长势喜人，迎来稳产、丰产、丰收年。
2: 这几年呢，我就也一直是在跟着农技部门呢，他的指导，在改良品种啊、规范管理啊、水果的口感呢，品相一年里都比一年的好，抗品能力和产量也在稳步的提升。今年这个气候啊，比较适宜，瓜果率呢非常的高，梨子和葡萄啊也都是大丰收。
1: 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资源，更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农、增收三不误，稳定的务工收入、土地流转收益，切实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浓厚。
3: 以前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吃剩下的果园呢，出来你吧，除除草、摘摘果子、做做事、逛逛草，你还增加收入，一年到头还可以。到年底你做得好还有分红，一年收入也可观。
1: 据了解，官范村生态果园的优质梨果、葡萄，凭借果肉细腻、清甜多汁、绿色生态的优势，深受本地市民和周边游客青睐。除线下批发供货、商超直销外，基地还依托乡村采摘油、线上电商带货等模式拓宽销路，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岳西台记者于飞、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农时空，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小路连民心，大道促振兴。2026年以来，郎溪县坚持把为民办实事搬到田间地头，镇村干部入企入村拉家常，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解决群众难题。
1: 在郎溪县梅渚镇桃园村的通组道路改造现场，一辆辆农用三轮车正将混凝土转运至施工断面，工人们将水泥浆均匀摊铺压实。在他们的身后，一条宽4.5米的灰白色水泥路向着村庄深处延伸。
2: 咱们这条路呢，是最开始是6月底开始这个实施的。这个项目全称应该是厦门路、吴家路和这个王村路。吴家路这条路呢是320米，然后我们三条路一起加起来是630米。涉及到村民组一共有30多户。
1: 过去这条路坑洼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面对村民反映强烈的出行难、运货难问题，梅渚镇将道路改造作为践行正确正机关的试金石，主动谋划将这条破损泥泞的通组路纳入标准化产业联网路升级改造工程。按照规划，新路宽4.5米，采用水泥混凝土工艺实施整体硬化施工，彻底告别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历史。
3: 原来是泥巴路，对我们种田的反正一点都不方便。
4: 怎么不方便？
3: 出境反正下雨天什么的都不方便。
4: 现在
3: 交了水泥路了，可以现在的方便多了。
1: 这条即将完工的联网路不仅消除了沿线群众的出行安全隐患，更打通农产品外运的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种养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注入强劲动能。
2: 咱们修路嘛，本质上就是为了老百姓这个出行方便，也是为了提升他们生活品质，所以老百姓有要求的话呢，尽量我们都会满足，也算是打通这个，不管是物流也好，还是他们对他们出行也好，都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1: 截至目前，梅渚镇已收集意见建议80条，其中道路修整类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就占了50条，目前已有43条办结，其余7条正在快马加鞭推进中。郎溪台记者于克俭、严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当前正值福寿螺产卵孵化高峰期，作为一种原产南美洲的恶性外来入侵物种，对水稻等水生作物危害极大。日前，宿松县将农田福寿螺防控现场会开到了受灾田块，农技专家面对面传授综合灭螺技术。
1: 在宿松县二郎镇二郎社区，种粮大户柏坤东今年承包了500多亩水稻，由于福寿螺的啃食，刚栽插不久的秧苗就出现了大面积缺苗断垄，部分田块甚至需要重新补种。正当他为防控发愁时，宿松县农业农村局专门将防控现场会设在了他家的田里，不仅手把手教他科学灭螺方法，还免费送来了应急防控药剂。
5: 田里有福寿螺不少，以前就靠实际抹索来防控，这个效果很太不理想。今天现场看了怎么产卵，怎么拦网，我教我怎么打药，回去我就按这个方法，我心里先有底。
1: 福寿螺繁殖能力强，食性杂，几乎在水稻的整个生育期都会造成危害，从秧苗期到分裂期均可受害。农技专家介绍，一般发生田块可造成减产10%至50%，严重发生时甚至导致整田绝收。今年宿松县水稻种植面积达65.16万亩，目前已在20余个乡镇、100余个村社区发现福寿螺危害，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0: 对扩散蔓延态势，宿松县农业农村部门聚焦防控关键期，提前构建了监测预警加技术服务加物资保障三道防线，统筹推进农业、物理、生物、化学等综合防控技术落地，确保技术指导到田到户。
1: 目前应急防控药剂19.6万亩已全部发放到位，农技人员分遍下乡推行物理、化学、生物相结合的综合灭螺模式，指导农户做好人工捡拾、摘除卵块、拦截网阻隔、适期脱水晒田等辅助措施，同时发放米麦纸超1万份，发动群防群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住防控窗口期，强化常态化监测和长效防控指导，全力守护好群众的粮袋子。
0: 宿松台记者张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近日，蚌埠工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怀远县金山镇郭南村，搭建乡村直播间，开展直播带货，把专业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走进怀远县金山镇郭南村村级直播间，蚌埠工商学院的大学生正针对村内沙沟西瓜、水蜜桃、赤松茸等特色农产品销路难题，协助村里完成标准化直播间搭建，量身编写本土化直播讲解手册，现场上阵公益直播带货，让乡土特产搭上云端快车。
3: 这次大学生专门给我们直播带货，相信以后自家农产品不愁卖不出去。
4: 下乡实践让我们真切扎根乡村，直播带货、政策宣讲、陪伴一老一小，既能发挥专业所长，帮农户拓展销路，也在基层锻炼了自己。今后我们也愿意继续当好乡村振兴的青春帮手。
0: 在开展电商助农的同时，实践团队同步开展惠民政策宣传，围绕乡村振兴、惠农补贴、反诈防骗等内容进村入户讲解，针对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群体，志愿者开展陪伴聊天、课业辅导、健康义诊、爱心慰问等一老一小关爱行动。下一步，蚌埠工商学院将与郭南村搭建长期校地实践合作机制，持续深耕乡村电商培育、乡村文化建设、公益志愿服务，以常态化社会实践助力和美乡村提质升级，为怀远乡村振兴事业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5: 这次高校师生过来，不仅帮我们完善了直播间硬件，还送来成套的直播讲解教材，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乡村发展中的不少难题，非常感谢咨询青年学子的倾力帮助。
0: 怀远台记者张泽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户用沼气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出量，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

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

0: 江是长三角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新安江源头核心区，休宁县持续深化新安江模式，以常态化管护、精准化治污、法治化护航、绿色化转型的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源头生态，持续擦亮一江清水出新安的生态名片。
1: 盛夏时节，走进休宁县流口镇，只见帅水河等新安江源头支流碧水潺潺，岸绿景美。生态巡护员与村级保洁员穿梭在大小河道，开启每日护水日常。他们手持打捞网，清理河边沿线垃圾杂物，逐一检查沿岸排污口，杜绝污水直排，细致排查岸线淤堵、违规排污、破坏水生态等各类隐患。常态化巡护、精细化保洁、全方位排查，前置化解水污染、水安全生态风险，用脚步守护源头每一寸水岸，守住一江清水出新安的生态底色。
2: 我们每天都巡河护林，小到岸边的垃圾杂草，大到排污隐患、违规开垦，发现问题都第一时间处置上报。新安江源头的水连接下游千家万户，我们多跑一趟，多细心一点，就能守住干净水质，护好这一江清水。
1: 休宁县构建河长加领长加网格员加志愿护河队立体化管护体系，落实267名河长、228名领长网格化责任，实现全域山水管护全覆盖、无死角，守住一江清水，育好一山好茶。盛夏时节，暑气蒸腾，雨水充沛，既是茶树夏梢生长的关键期，也是茶园水土管护、污染防控的重点时段。为守护好新安江源头优良水质，休宁县流口镇当地村民严格坚守零化肥、零除草剂、零化学农药的绿色标准，全面推行有机肥替代种植模式。针对盛夏高温土壤易脱肥、板结的问题，村民摒弃速效化肥施用，利用茶园枯枝、田间秸秆、农家肥等天然物料，在茶树根系周边浅施埋入生态有机肥，温和补充茶树生长所需养分，长效养护山地土壤，改善土质结构。
3: 这种有机肥特别好，一个肥力也好，这个土地也不会板结，养出来的茶叶啊，它那个根系也好，这个叶片也特别厚。更重要的是，这个有机肥还没有什么化学残留，也不会流入那个暴雨冲刷，也不会流入河道里面造成污染。
1: 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绿色管护，让新安江源头的茶园成为护水固土、涵养生态的绿色植被。不仅如此，为牢牢守住新安江源头生态底色，从细微处筑牢水生态保护防线，休宁县创新推行生态美超市积分治理模式，以小积分撬动大环保，引导全体村民主动参与源头生态管护，让护水、护河、护绿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自觉。同时，休宁县持续推进农村污水管网改造、垃圾分类处置，有效破解农村污水乱排、垃圾污染河道等难题。目前，全县国控、省控断面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100%，水质指数稳居全省前列。
4: 守护好源头活水，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我们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守住的发展底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径，持续深化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做强生态特色产业，畅通两山转化通道，守护好新安江源头活水，持续稳固皖浙跨省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真正实现一江清水永续东流，生态保护与乡村富民双向共赢。
1: 休宁台余影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老有所养，食有所安，是晚年幸福的基本保障。针对农村独居、低保、重度残疾等老年群体就餐不便、日常饮食单一的难题，桐城市精神镇杨塘村盘活闲置校舍汇聚公益力量，打造银杏家园老年助餐服务点，用常态化、标准化暖心共餐，切实补齐乡村养老服务短板。
5: 过去，桐城市精神镇杨塘村村内不少独居老人独自生活，日常就餐简单凑合，饮食质量难以保证。如今银杏家园项目的常态化运营， 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营养的放心饭菜，不仅解决了吃饭难题，也为老人搭建了休闲交流的平台。
6: 你也在家里就是早上这个冬天早上身体一个在家里头就是冷一下子，现在在这个呢，感谢人家人这个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真的体现咱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现在这个呢，大家互相交交心，谈谈心呢。
5: 据了解，杨塘村依托乡前牵线搭桥，引入北京公益机构、福利基金、字节跳动三方公益资金，搭建村集体配套资金，将闲置的祁隆小学改造升级为老年助餐阵地，并配齐各类服务设施。项目重点服务村内60岁以上无保户、独居老人、低保户及重度残疾人群，常态化提供午餐保障，特殊时段灵活开放，切实惠及多位老人。
7: 基本上就是每个礼拜一至礼拜五，如果是特殊情况的话，礼拜六也开餐。老人吃着过后的感觉到很好，感觉到很高兴。
5: 一餐热饭暖民心，公益赋能护心阳。下一步，当地还持续完善适老化硬件设施，增设无障碍通道、防护扶手，同步优化菜品营养品质，新增休闲娱乐设施，全方位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桐城台记者汪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